必须撤离，必要时刻前往接待中心。前按揭经纪 Gashin Benz 因向放款机构提交虚假及误导性材料，遭 BC 金融服务管理局 BCFSA 终身禁止在省内从事按揭经纪行业。BCFSA 抽查其八份档案，发现全部含有虚假或误导性内容，包括使用伪造税务文件、夸大申请人收入，以及隐瞒房屋按揭状况等。Benz 承认依赖第三方资料且未自行核实，已签署同意令，承诺不再考牌，并需支付2.5万元罚款以及5000元的调查费。英国哈利王子与妻子梅根等众多名流星期五晚上现身维多利亚，出席 David Foster 基金会成立40周年红地毯晚宴。该基金会由出生于维多利亚的知名音乐制作人 David Foster 创立，旨在为需要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加拿大儿童以及其家庭提供经济援助，协助支付房租、按揭、日常开支以及前往外地就医的交通住宿费用，以减轻病童家庭的经济压力。基金会行政总裁表示，组织除提供经济支援外，也积极

0: 推广器官捐赠意识，并呼吁市民登记成为器官捐赠者。国际消息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与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议会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以及审议。以色列有报章引述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名高级幕僚被控曾向卡塔尔泄露有关以色列关注埃及局势关切的机密信息。报道指三人分别是乌里希、艾因霍恩以及菲尔德斯坦。泄密的内容来自2024年3月至5月间以色列安全决策高层内部会议。卡塔尔将从这三人处获得涉及埃及的信息，暗中告知以色列记者以降低埃及在以色列公众的地位，为卡塔尔在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谈判中争取主导权。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日达成的共同防务协议是为地区带来持久稳定的重要一步，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不应局限于现有三个国家，应该继续发展壮大。阿曼外交部于当地星期六发声明说，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极具建设性的气氛中进行，并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的行动。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方面，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14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4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 75%。
1: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2: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周日晚上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这段时间，窗外的空气里似乎总是带着一些山火的烟雾味道。还好呢，好像到这个周末，烟雾正在慢慢的散去，天空也是一点一点恢复了原来的颜色。那当熟悉的清新空气重新回来，周末的夜晚也终于多了一点轻松。不管你这一周过得忙不忙，累不累，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把这些烦恼暂时的放在一边，跟着音乐给自己留一点属于周末的时间。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依然会有最新的华语好歌，有全球的 DJ 为你推荐的最新华语音乐，继续陪你度过这个夜晚。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全球音乐联盟，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 Dear Jane 在7月30号所发布的最新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肺活量》。 Dear Jane 展开了全新 EP 企划 Ship of Theseus， 探讨特修斯之船悖论。如果一艘船的零件被逐一更换，它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成军多年，乐队决定打破全盘由自己操作。

刀的惯例，主动把编曲和监制交托他人，试图透过别人的重新装嵌，实验当经典声线与旋律换上全新的音乐零件之后，那份属于 Dear Jane 的核心底蕴是否依然存在。肺活量正是这场实验的第一步，由 Howie 与 Team 作曲，曾月同填词。而作为更换零件的起点，乐队选择与相识多年的音乐好友联手编曲以及共同监制，而 EP 其后的作品将会陆续的交由不同的幕后班底去接棒主理。 Dear Jane 以轻松搞怪的姿态写下这一本躺平指南，提醒大家生活令人窒息，但是与其在病态的制度里面耗尽自己，不如学会厚着脸皮耍废，放下预期，扩充你的肺活量，才能在疯狂世界里活得更自在。

如果你在热恋期当中，或者是在度过这一个非常甜蜜的时期，这首歌曲推荐给你，就现在Kwan还有 Danny 的合照。你好呀，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因为合照对我来说呢，它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不管去到哪里，我都很喜欢去跟别人合照。因为呢，在不同的时期，可能会走出一些不一样的人，然后可能在短短的几年或者是几个星期，给你创造出很多很多的回忆。而合照就是留下当下瞬间活在当下的那一个回忆，所以这一首歌曲其实不管是爱情友情还是亲情，都在呼吁大家应该要活在当下，跟你爱的人多一点合照，留下更多当时当下的感受。有着现在Kwan还有 Danny 的合照。

老。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3的沈佳怡。其实我们生活在新加坡这座城市，可以说是生活步伐比较快一点点的，因为很多人都会注重成功这两个字。在新加坡呢，其实很多人都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为了就是要达到一个所谓的成功，像是事业发达、建立家庭啊之类的。但成功这个终点真的就那么重要吗？这就是由叶玉林还有八青哥想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们人生当中会走一些绕路哦，但未必是一件坏事，反而是要提醒我们要放慢节奏，享受在整个旅程的每一个时刻。我喜欢这首歌曲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的主歌就是层层递进的，就做一个铺陈，然后在副歌的时候呢，就有一部分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也就代表说我们其实走着走着也不知道我们要走向哪里去了。他也提醒你要且看且走且停留。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在这边也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 All For You， 这是我为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写的主题曲。All For You 这首歌从英雄宿命窥见我们在爱里的遗憾，是每个你我在爱情里都曾经有过的成全，献给感情中的默默守护挚爱的你。完美是我想送给你的世界，我会在你的幸福里重获新生，希望你们喜欢哦。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情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呢， Sarah 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张杰发布的最新歌曲也许你就在对岸。有些话从未说出口，有些人再没回过头，那些无声的呼喊与思念。

念，最终都留在了时间的对岸。这首在7月30号所发布的《也许你就在对岸》，它改编自韩剧经典的 OST《时光倒流》，在保留原曲情感底色的基础上，以更加内敛的方式重新讲述了一个关于遗憾与告别的故事。拥抱过的遗憾，哭过了之后才释然，这些就仿佛是一段内心独白，承认脆弱也拥抱勇敢。张杰用他细腻入微而又收放有度的演唱，让原词曲创作人以制作人 Baska Jim 的编曲层次得到了充分的呈现，将那一些用力抓紧过的汗轻吟浅唱，娓娓道来。世界很大，大到一别之后各自远去，世界又很小，小到一句多年后的致歉便足以让遗憾释然。当我们能够平静地回望过去，也许会发现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早已隔着时间站在了对岸，而我们也终于学会了继续向前。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今天要推荐的这首歌曲是叫做《壳》，也是由 Eric 周星哲作曲并演唱，葛大伟作词的一首佳作，当然也是剧集《来金来号》的片尾曲。其实这一首歌曲的创作视觉呢，就是从爱情伤痛拉伸至生命挫折再与蜕变的整个过程，壳就好像象征着保护与封闭，探讨着这个人生的经历。怎么说呢？有讲述了可能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会经历爱情、友情，或者是说亲情各种事情的经历。虽然说有些时候会很难过，可是我们等待的天空早已在等待着我们到那个阳光普照的那一天的到来。这一切都有写在歌词当中，所以这首歌曲强推给你，由 Eric 周星哲的《壳》。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之间这个词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像是我们放下还有想念之间，痊愈还有复发之间，有时候真的就是差一点点就可以放下，差一点点就可以痊愈。像是这首歌曲 37.5 度，生病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要看体温的嘛，有没有超过 37.5 度就是很多人会专注的一个关键。要是超过的话，就代表说哦，你已经发烧了。但如果你是恰好 37.5 度呢，好像要生病了，但又好像没有事情。这就是 Amston 黄俊荣的灵感来源。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是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可能让你觉得也好像已经到了安全地带，但是心里还是会有一些忐忑。这首歌曲就用着 Y2K 的 R&B 风格带出了这种别扭的感觉，让人听了感觉非常舒服。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嘉维。我发行了我的正式 EP《未完成的关系》，这次的专辑呢是以拼图的概念，然后里面有六首歌，六首歌都代表着不一样的拼图，不一样的关系。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在听歌的过程中慢慢去找寻自己失去的、拥有的、珍惜的，然后希望你会喜欢我的 EP《未完成的关系》。向你推荐我的新歌《等你等我》，这首歌呢主要是想告诉你，在等待的那一天其实不是在等那个人回来，而是自己的放下。

不知不觉当中，今晚的华语音乐风暴也已经来到了尾声。很开心在这个周末的夜晚能有音乐陪着你。最近的山火烟雾慢慢散去，希望接下来的日子也能像这周末的空气一样，一点一点变得清澈，变得轻松。新的一周马上就要开始了，不管前方还有多少忙碌，我们都不要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听听喜欢的歌，也听听自己的心情。感谢您今晚的陪伴，我是 Sarah，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华语音乐风暴。愿你今晚好好休息，带着一点音乐留下的好心情迎接新的一周。那我们下周再见啦，晚啦，拜拜。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BC 省政府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在 Okanagan Valley 迅速蔓延的 Bald Range 山火，火势已逼使超过20000名居民紧急疏散。皇家骑警正与死因裁判官办公室合作，调查 Medio Valley 地区一宗有疏散居民通报的疑似死亡个案。搜救人员也正全力搜寻以及营救受困于火线后方的民众。火势在不到24小时里已经扩大至超过100平方公里，威胁 Summerland 等地，疏散警报更已扩大至 Penticton 世界。近万名疏散者涌入 Penticton， 当地宣布取消 Pitch Fest 以全力支援救援。 BC 山火服务处形容火势前所未见，预计将发出更多疏散令。政府目前已向疏散者提供每晚200元住宿津贴。皇家骑警同时呼吁市民切勿滥用911紧急热线。英国哈利王子与妻子梅根等众多名流星期五晚上现身维多利亚，出席 David Foster 基金会成立40周年红地毯晚宴。该基金会由出生于维多利亚的知名音乐制作人 David Foster 创立，旨在为需要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加拿大儿童以及其家庭提供经济援助，协助支付房租、按揭、日常开支以及前往外地就医的交通住宿费用，以减轻病童家庭的经济压力。基金会行政总裁表示，组织除提供经济支援外，也积极推广器官捐赠意识，并呼吁市民登记成为器官捐赠者。国际消息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与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议会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以及审议。菲律宾本月受极端天气影响，有超过38万居民遭遇暴雨、山泥倾泻等灾害，已造成6人死亡。菲律宾通讯社报道，本月以来西南季风增强，加上热带气旋，导致当地出现极端天气，受灾地区主要集中在吕宋岛以及棉兰老岛等地，至少11万户家庭受灾，148栋房屋受损。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日达成的共同防务协议是为地区带来持久稳定的重要一步，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不应局限于现有三个国家，应该继续发展壮大。阿曼外交部于当地星期六发声明说，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极具建设性的气氛中进行，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日本媒体报道，中国今年以来对日本稀土出口降幅明显。依据中国海关总署贸易数据分析，今年1至6月份，中国对其种受管制稀土矿物的对日出口按年下降5成1，对美出口下降2成8，全球整体出口下降1成6。单季6月份，中国对日本稀土出口急降8成1，自3月以来已连续4个月下滑。日本经济新闻称，数据反映中国对稀土等战略资源实施出口管制的政策成效。中国商务部去年4月引入出口许可制度，今年1月份中国进一步收紧对日本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反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

0: 有事论。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方面，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14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4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5%。
1: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防晒冰袖连手套，原价19.99元， Supercar 特价6.5元。
3: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5: 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6: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7: 欢迎现在收听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楚佳浩。现在的是8月9号啊，上周过去的一周呢，也是相当刺激的一周啊。那首先，我们星期一的时候呢，是我们 BC Day 的 Holiday Stat Holiday， 一个 Long Weekend 啊，也是希望大家有在那一天得到充分的放松跟休息啊。那一天的天气也是相当的美丽，我的心情也非常的美丽，毕竟那一天我还去了海滩，但是海滩那边真的是相当多人，相当拥挤，相当的热闹啊。另一是 Stat Holiday， 而且正值是天气正好的时候，而且我们上周不也提到过吗，就是我们山火的这个烟霾呢可能会飘到我们温哥华地区，所以大家要做好准备。然而到了星期一的那一天，到 Long Weekend 的时候呢，却没有见到非常严重的烟霾，导致大家都是非常的兴高采烈，可以到海滩那边去进行享受夏天的阳光。毕竟大家都知道温哥华的夏天是多么的短暂，多么的珍贵。然而虽然天空作美在星期一的时候啊，但是星期二啊，第二天整个的烟霾已经整个覆盖了我们整个的大温地区，无论是天空是有多么的黄，太阳是有多么的红，空气是有多么的呛人，温哥华的这个空气质量呢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并且还持续了几天。而且与此同时，这几天也是难得的酷热的，也没有酷热吧，就稍微的变炎热了，大概26到28摄氏度左右，到晚上的时候走在大街上都不会有那种很明显的凉意。那么不管怎样，这样子的一个天气或是一个空气质量的情况呢，的确对我们自己的身体也不好，尽量大家也是避免到外面去活动啊，尤其是剧烈的户外活动啊，对于老人跟小孩就更是了。那话又说回来，大冷在家干嘛呢？尤其是特别热的时候在家开空调，有一些地方还不一定有空调，空调还很费钱呢。你说要是像之前世界杯还在举行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在家里面看看球赛，对吧？哎，不过话说回来，又说到世界杯的话，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就有这么一个说法啊，世界杯期间一个是相当的和谐，那世界杯结束之后呢，首先就是这个山火的灰霾烟雾霾就是吹到我们这边来了，然后另外就是到了最近，我听说很多地方这个供电出现了问题，就是会出现一个大规模的大长时间的高频率的一个停电的一个状况。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说我们温哥华在 FIFA 在世界杯的举办期间卯足了力气去保持所有事情都能非常顺利的进行，然后直接世界杯之后了啊，结束了，我们就大舒一口气，然后就颓废了，所有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开玩笑了，这个东西本来就很看天时地利人和，有些意外的事情也是我们估摸不着的。或者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就是温哥华作为举办这个世界杯的城市之一，在举办的期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幺蛾子发生，也算是一种人类和上天一起共同努力的大和谐了。

留恋浅问，高听过的是 Mr. Miss 里面的留恋，他所演唱的这首浅问，非常新的新歌啊，作为剧集画梦录的主题曲，歌曲的风格里面带有一种微醺而慵懒的爵士底蕴，同时也是留恋他最标志性的拿手曲风之一啊。那浅问这首歌曲作为这个剧集的一个主题曲呢，里面可以听到很明显的一种民国上海滩的背景风格，哎，那是因为这个剧集本身也是在这个时期的一部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啊。它主要讲的是民国时期上海滩一个银行里面的女总账，她在升职的时候遭到了构陷，背负了巨额的亏空，她便找到了身怀绝技的女画师，两人结盟，以仿造名画偷天换日，既自救的同时还要阻止国宝外流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那作为一部双女主的民国悬疑剧，歌曲自己作为主题曲的本身基调在爵士的慵懒感上面，又多了一点点探寻宿命的克制还有疑虑感，这种思绪的沉溺感配合着歌曲，营造出一种双姝入梦各自浮沉的迷离氛围。而剧集的主题曲除了有留恋的浅问以外，还有两首，一首呢会有舞蹈艺术家唐诗逸他为这部剧所演唱的转身，而另外会有马盈盈的盼望你。留恋在发歌的时候呢也发文感悟啊，说问宿命为何寻答案未知，就很配合这个歌曲或者是这部剧本身的一种悬疑感。而官方原声带里面也以浅问命运的安排，静候彼此的转身，把转身跟浅问两首歌联合在一起，去揭示假话亦真心的悬疑内核。

上班族，闲时音乐人。要听的是香港的独立乐团梦游人所演唱的《双重人生》。一个人的身体里住着不止一个灵魂时，世界会变成怎样的奇妙状态？这里的不同的灵魂是不是也能指代我们在社会生活当中处在不同的位置所担当的不同的角色呢？

刚听过两首第一首呢会有裘德 feature 王 OK 他们这首椰子船，而另外呢会有 Zazazu 他们的这首我钟爱的。那说到裘德和王 OK 一起合作的这首椰子船呢，全曲呢是由裘德自己亲自作曲制作还有参与编曲，里面可以听到大量的管乐、细腻的钢琴还有松弛的爵士鼓点，形成两人对唱的一种浪漫爵士歌曲。歌曲里面呢还提到一种概念，就是把自己比作是一颗在茫茫大海上随波逐流。

这青年子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因为这首歌的词作者黑金宇，他自己就是写过一句诗，叫我的心一颗青椰子封存着炙软的潮，潮是浪潮的潮啊。那这个创作灵感就让他联想到了这首歌曲啊，然后就被扩写成为一首充满了海洋、夏天还有神话色彩一种浪漫冒险史诗，那就是椰子船这首歌了。在歌曲里面，设定里面的主角将自己比作成一颗在茫茫大海上随波逐流的青椰子，外壳虽然坚硬，甚至带有几分孤独的流浪感，但是内心的深处就像黑金宇的那首诗一样，封存着极致的柔软、极致的温热的爱意。而整首歌的歌词就是围绕着这一颗青椰子，它在海上漂流，最终展开了一场属于宇宙奥德赛般浪漫的浪漫诗歌。那这首歌是属于男女对唱，再加上这首歌自己本身的一个氛围，很让人想到迪士尼童话或是电影故事一般的情节，再配合上最后的 outro， 是不是让你有一种觉得哇，包饺子啊，不对，大团圆这样子一个美好结局呢？而另外一首是由中国内地独立乐团 ZAZAZU 他们在2024年的歌曲《我钟爱的》，收录在他们的第二张专辑《第一千页》当中。那《第一千页》这张专辑里面呢，还有一首特别爆红的网红歌曲《爱河》啊。那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呢，是2019年发行的，就是《怦然心动》。两张专辑都让他们在网上呢有了不可或缺的一个怎么说呢，音乐也不说音乐地位吧，就是大家会很容易想到他们啊、除了有因为他们这个比较温暖的一种原声质感和一种歌曲的一种舒适感以外，当然也少不了主唱自己女生的这一个特别的声线还有特别的唱腔。而我钟爱的这首歌呢，本身呢除了有这个原声的质感 acoustic 以外，还有一种慵懒的爵士的 bossa nova 的感觉，或者是一种带有复古民谣一种轻快的旋律的感觉，让整首歌营造出一种在微风中摇曳的轻盈与松弛。

嗨，欢迎回来。在第一趴的结尾呢，我们听过有两首，第一首呢会有 Madeline Wang 翁子燕她的这首《无法抗拒的你》，而另外一首我们有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坏特 White 找到了日本全能音乐人 Tangent 和元太郎进行了一个跨国合作 Let Me Be Me。那许多亚洲长辈其实习惯性的把年轻一代贴上草莓族或者是抗压性比较差的这样的一个标签，而 White 坏特呢就关注到了这个话题。长辈们在表达关心的时候，往往会伴随着一些消极或是带有控制欲甚至是伤人的言语，而坏特就觉得说，晚辈其实完全能感受到长辈的爱，但是年轻人也有自己的立场方向还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他也希望通过这首歌向长辈们喊话，请试着放手，让自己的孩子去试一试。歌曲找到了 Tandra 和元太郎去进行的一个日文跟英文的双演绎，两个部分分别代表着孩子跟家长的视角，坏特代表的

视角用英语的部分进行创作，倾诉着被长辈们认为太年轻、太鲁莽，早晚会后悔这样子的一种无奈，并且还唱出最核心的需求：如果我接受了原本的你，那你也能让我做回我自己吗？而从日文的那一个角度 ，Hendrix 所演唱的就是长辈还有家长的一种回信，他用非常温柔的日语轻声去吟唱，表达出了长辈们内心的一种挣扎。原本只是想要传达爱意，却总是因为包子嘴、嘴硬、笨拙的绕弯，去说出一些伤人的话。而歌曲的后半段，长辈们也最终达成了理解，默默的回应，那就在心中默默祈祷，请活出最真实的你吧。而在第二 part 的开头，我们有听到的是布朗尼 The Brownie Band 他们这首《椭圆》。这首2022年的歌曲找到了一个几何来去代表歌曲的理念。那椭圆不同于代表完美圆满只有一个圆心的圆，椭圆在数值上面拥有了两个互相牵引却永远无法重合的焦点。本来歌曲想要去影射现代都市恋爱当中两个同样独立、骄傲且带有边界感的灵魂，两人的关系就像椭圆上面两个轨迹啊，虽然围绕着彼此去旋转，被对方的引力所吸引，但永远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双焦点的距离感。但其实这种距离感也能应用在于所有的关系当中，就当你太 close 太亲密了，莫名的就会有一种侵略感，就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被对方所侵略了，没有了自己的感觉，会有窒息的感觉。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距离产生美嘛。

嗨，刚听过两首，第一首呢会有 Jordan 跟宗佩佩合作的 Meridian， 也叫经线，经纬度的经线啊。而另外呢会有 Liu Coy 他的这首 Week by Week。加拿大独立音乐人 Jordan 这次找到了中国新生代 R&B 的唱作人邹佩佩，两个人在2025年的时候合作了一首跨国合作的单曲 Meridian， 也叫经线或是子午线。歌曲是我最爱的 City Pop 的风格。那 Jordan 自己本身的歌曲呢，他都会加上一些非常温润的复古的合成系的音色在里面，而带有空气感的电吉他弱音扫弦，还有松弛的一个贝斯的线条，营造出一种秋夜微醺的浪漫感。再加上邹佩佩自己本身也是特别适合现代都市的一种 R&B 啊在里面，而他慵懒的声音更是把这种感觉放到了最大。这个歌曲另外一个非常迷人的地方便是里面的语言，歌曲运用了中文、英文还有法语三语进行穿插，在和声还有副歌部分里面， Jordan 用中文轻轻的吟唱，而邹佩佩则以法语去温柔的回应，两个人的声音更是在同一个英文音轨上面完全的重叠，交织出一场没有文化隔阂，完全沉浸的一种听觉上面的对话。那么刚才提到过距离产生美啊，这首歌自己的意思本来是经线的意思，那经线那可以是分隔啊，东边跟南边，也可以是连接着南北极这样的一个概念。两个人合作的时候呢，正是他们在人生轨迹一个处于比较流动的一个状态。那首先 Jordan 刚刚结束了他第一次的中国巡演，对整个就是亚洲的一个文化充满了一些非常强烈的好奇，而邹佩佩呢也是迈入了人生的一个全新的阶段，刚刚进行了搬家，搬到新的城市里面去展开他的新生活，也因此两个人在创作还有录制过程当中都有一种觉得啊，我终于有 move on 的那种感觉，但同时他也有一种对家的渴望，所以歌曲里面有这样一句词叫做 And yet I long to feel at home outlying where I grown， 然而我依然渴望找到家的感觉，在我成长的环境边缘去徘徊。这种地理空间上面或者是异地的感觉，会让你更产生了一种想要找到真正归属感的这样子一个

当集的劲歌忘了说啊， Jordan 跟周佩伦那首 Meridian 呢，他们的 MV 呢是在上海的欢乐谷主题乐园里面取景拍摄的，拍的本来是一支极具胶片质感的复古风 MV， 但是说到复古风还有乐园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到了容祖儿。歌听话是容祖儿的新歌，8月3号刚发的，等等等等，同样也是复古，但是完全不一样的复古味道。相比于刚刚那种复古的浪漫，这一次更有一种复古的 funky 跟舞曲元素在里面，节奏感极强，旋律也是非常的爽朗，让人听完之后有一种像刚吃完了美味的饺子一样想要跳舞的感觉。这首歌的制作阵容也是相当豪华啊，首先呢，在音乐监制舒文的牵线下找到了香港乐队 Pandora 潘多拉进行作曲，在编曲里面融入了复古的 funky 元素，还加入了非常活力开朗的 soul band 元素。而作词方面找到了 Serini， 在里面还加入了不少的一些彩蛋，譬如有致敬容祖儿的歌曲不容错失，在歌词里面歌曲的名字叫等等等等，那其实也是在取一个谐音梗，因为在华丽登场的时候广东话呢是噔噔噔噔，那人生更多的时候是等等等等，所以这首歌更是围绕着一个生活体验，就是人生与其渴望闪亮登场，不如学会好好等待，等待并不可怕，也不代表着停滞不前。

1990年，把一首法国的篷车里的维纳斯改编成一首又骚又酸的经典舔狗之歌，搞听过的是草蜢的《半点心》。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我是郑家浩。但正是这种要了命的演绎，才能让他们不再是梅艳芳身后的跳舞男孩，真正意义上面成为一个甚至能把 Beyond 给比下去的经典男子唱跳组合。同样是感情 battle， 同样是翻唱，接下来这首是99年翻唱自1997年韩国唱跳组合 Turbo 的 Always， 同样也是经典。黄敏源、莫文蔚，那么爱你，为什么？下周见。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益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的，请去清茶一碗呐、
1: 啊。老茶，你唔睇见我响度饮井水咩？
0: 井水都好。

0: 怪姑娘一片红心。
1: 客气话，小哥，臭脾气要改。
0: 哦、要改，要改。
1: 病难的体统啊，要改。
0: 改，岂要改？

0: 当期已临近，此地不能再停留，拜别姑娘去逃生，去
1: 逃生。
2: 马蹄急起烟尘，方求红尊这壮士，看来他是忠良臣。
0: 村前村后敌兵四伏，与其被捉，我不如拼死得位。
2: 随我进村，到我家中藏身吧。
0: 姑娘啊，村子已经被金兵包围了啊！

路更奇美。

糟心，你何尝因果？嗯。

看不清。

0: 是外患。
1: 哦，小女子在紫阳长晒过，井水清清，怎容得空尘落井啊？
2: 哎，有人冇人，人嚟乱石封井、啊啊，
1: 不能封井。
0: 哦，不能，难道井里藏着你的哥哥？

0: 难得他仗义救人，情可感。穷乡僻土，乡村一女子，赤胆剑心，英勇过人。千金万金，难换他一片真心。
1: 啊，

0: 我
1: 未死，姑娘啊，井中有地道，石未落井，我已经从地道口出嚟啦。
2: 系啊，睇下我，为你嘅性命焦急，连井中有暗道，我都忘记了啊！
1: 多谢姑娘救命之恩啊！

0: 實不相瞞，我已經餓了三日三夜的了。
1: 我食過㗎，
0: 食過都好，食過都好啊！

行喎、哦。

0: 击敌，恭喜。
1: 木木，
0: 鬼步盘，他就崩。

0: 有好高见就快啲讲。
1: 老爷，我家女儿正。

0: 同仔文嘅聪明贤淑才貌相传啊嘛。
1: 怒名顶替，你当如何？
2: 唔得噶，呢啲系欺君之罪，非同
1: 你呀、啊！你争一世，争一时，思念天子初登基，两宫粉黛虚冠系，下子冠巾挂虚名，醉翁之意在选美，巨型最公众贵人，你王最有功，天大喜。
3: 哎呀，
0: 夫人啊，阿李一箭伤雕就来，诸葛的毒就快快换出好女儿啊喂，哈哈哈哈，好嘢好嘢。

0: 面前一言犯错怒，杀头都有份噶。
1: 女儿，你若不知，为娘，为娘，就死在你的面前。
0: Yeah.

你，好，一天光头，一天光头。

0: 反。卑职参见阴阴阴阴阴差大大人。
1: 嗯，
0: 请。

0: 哎呀，更加之旅庄步云已经接到嘅，
1: 好，请他相见。
2: 知道。

0: 贵人，你嚟咗啦嘛？快来见个钦差大人啊！
1: 嗯，贵人，请啊！
2: 拜见钦差大人。
1: 不敢不敢，请问今日何来？
2: 明妃。

0: 何意呀、啊？
1: 这是陈昭的表弟。
0: 当初汉王落难之时，怎样打扮？
1: 平民百姓打扮。
0: 任行千里，所赠何物呢？

0: 打击
1: 你后生大胆，那好啊，
0: 让他鼓轮拉绳打掉。
2: 哎呀，太好了！
3: 大人且慢动静。
0: 李思康，
3: 卑职乃是本院大师郑文伦，不知有话该讲不该讲。
0: 你有何话说，
3: 大人？如果你杀了我家老爷，难道要大人你亲自去查找不成？
0: 知道。
3: 大人，请你宽限三天，若找不到庄步群，再问讯不迟。
0: 贾志远逼的急，限你三日之内，你找不到庄步群，你睇透。
2: 知道知道
0: 知道。

0: 道之
1: 事，见人听啊！今次你一定要做我一臂之力先得啦！
2: 大人尽管放心。

0: 明知那一位是庄伯群，好随我面受亡人。
1: 村外的姑娘都姓庄，生下为之伯群的都是庄伯群。
0: 系红系白都要分个颜色噶。

0: 随我的大反应啊！哎哎哎，如果找不到中部分，你哋也休想回村。你哋如目混珠，无形无因，犯嘅系欺君大罪。
1: 请问天下间谁为尊，何为大呀？
0: 万岁为尊，圣誉为大啦喂。
1: 好啊，万岁当年曾有口谕，哪家孤鬼倘不为君，就向哪家报恩，为何？
0: 犯上欺君

0: 哎呀，我也不出所了。
1: 哎呀，不忍啊！

0: 你仗义勇为，不图报恩，实为卑职所阴忌。姑娘座上，请受卑职一礼。有用此下策，还望众家姑娘多多恕罪，多多恕罪。
1: 恕人恕罪。
2: 这位云，呢度冇事，我哋就。
3: 哎呀，我怕
0: 嘅。姑娘啊，不图报恩，仗义欲为，卑职阴劲，我阴差紧逼，亡命难复，无情姑娘，随我变复阴差，你识得成？
2: 也罢，我也不难为你。

0: 旨呀、啊？
1: 本恩差奉万岁旨意，颁旨恩人进宫啊！
0: 请老爷回禀万岁，说我暴群不愿进宫，只愿万岁报恩于庄家村众家百姓啊！
1: 慢！本恩差奉旨行事，不敢有违抗皇命，一人请坐。

0: 见过穆桂英挂帅，花木兰从军呐、啊。
1: 穆桂英，花木兰。
0: 系、哎、呀，
1: 老爷，你真系会开玩笑啊？
0: 系，诚心敬服敬服。今日救驾之事事关重大，蒙恩人将救驾之事略表大概，以免有差。
2: 对呀、啊，功劳大有人同罢，不讲明必难分真假。
0: 请坐下，请坐下。志远，你小贼啊，不要说你口哑。

长。

0: 女子为身抱困，女子皆有，哎呀，怎能作证呢？
1: 冇错啦，呢啲通报违反啊，谁家女子都亦可假冒嘅。
0: 要报你千古之恩咩？
2: 不是报恩，真甚找我啊！
0: 找你是当年之耻，报当年之仇。你仲将堂堂大宋皇帝藏身于女人遗坟之中，哎呀，此欲万岁，大逆不道，假社会，用金兵炼石头井，酷热寒空。
2: 真是大冤大祸！
0: 话来口难，可能不打你，不知我爱人啊！把他拉下去，用大刑！
2: 大人冤枉，大人冤枉，冤枉！
0: 阿志英，
3: 你个什么？
0: 啊，
3: 知道知道知道。

0: 现在糊涂，一刻你就清楚了。
1: 啊，

椒

0: 你講一講呢、這個救界恩人係真咧，還係假嘅咧？
1: 真嘅
0: 啊！
1: 假嘅假嘅，你陰差大人講假嘅，就係、是、假嘅。
0: 咁貴之遠你嘅女兒咧？
1: 都又係假的。
0: 錯啦！從今後，你嘅女兒就係、是。皇帝的救命恩人庄方
1: 大人大人救命啊！不救不救！

為民最精神，歸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谦报道新闻。BC 山火服务处话，预计闪电引发山火的风险偏高，尤其省中部内陆及奥克拉近。山火服务处话，预计高温及阵风会持续，以及会导致火势蔓延。服务处话，全省各地目前有超过100宗活跃山火，当中大约一半失控。新民岭附近的山火导致几千人被迫连夜疏散。市长话，山火造成部分建筑物损毁，不过由于上述地区火势持续，目前无法统计具体损失。山火上星期五发生，稍后火势迅速蔓延，迫使几千人撤离。Penticton 皇家骑警话，一名80岁女长者在森林岭附近 Bear Range 的山火丧生。骑警话，正由上述地区撤离的目击者报称 ，Middle Valley 有人试图逃离火海时不幸身亡。虽然骑警冇提供更多细节，不过他哋认为女长者死于山火。发言人话 ，BC 验尸官办事处正在进行调查，以确认死因。骑警补充，目前为止没有其他人在这场山火死亡。 Univore 今日开始和通用汽车公司举行集体协议谈判。蔡慧娴报道。
3: 本国最大私营企业工会 Univore 定于今日开始和通用汽车公司 General Motors 进行集体合作谈判，谈判涉及超过4600名员工。 Univore 上个月宣布受聘于福特汽车公司 Ford 的工会成员已经表决确认劳资双方达成的临时合作协议，新合约为期三年，包括每年加薪 3%。 工会预期会以和福特达成的协议为蓝本，期望在和通用汽车以及斯泰兰蒂斯谈判的时候能够取得同样的成果，和公司作出的投资承诺。
2: 国际新闻方面，以色列总理拒绝美国发起的加沙和平计划。香港电台卢晓山报道。
4: 以色列传媒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星期日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方接受不到美方部分想法，以色列拒绝那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内塔尼亚胡强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武装，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将继续瓦解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威胁，又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30号在社交平台宣布，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之后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理解有关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美方对此无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美方要求行事，尤

0: 其系克制对加沙嘅打击。记者又引述另一名美国官员指出，内塔尼亚胡上星期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时话，虽然佢持怀疑态度，但仍然愿意俾15点计划一个机会，承诺会压制对加沙嘅打击，以便加沙去军事化进程得以动。哈马斯当地星期日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之前同斡船方以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呼吁斡船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
1: 在香港新闻方面，玛丽医院2024年引入新一代尿道压力调节装置，有效增强控尿的能力。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2: 前列腺癌是本港男性第三大癌症，患者主要透过前列腺切除和放射治疗根治，但不少人在接受肿瘤切除手术后影响到括约肌或者周边神经，导致尿失禁。玛丽医院2024年引入亚洲新一代尿道压力调节装置，配合盆底肌训练，有效增强控尿能力，至今已经完成16宗个案。今年71岁的张先生4年前确诊患上前列腺癌，手术后因为尿失禁影响到日常作息，上年使用新装置后情况大有改善。
3: 变尿样之后呢，睡觉呢又成日都会渗尿啦，做运动又做不到啦，你行得耐呢就会渗啦，做了手术之后呢，一年之内呢就不需要再变啦，不会再渗得多咯。
2: 玛丽医院泌尿科专科住院医生黄庭峰表示，以往要治疗手术后的尿失禁会在患者体内植入人工尿道括约肌，但组件会随着时间出现老化故障或者组织萎缩，大约一半患者要在10年内做手术替换。他说引入了新装置后，医生会根据患者漏尿的严重程度，将生理盐水注入植入水囊的皮下注射孔，水囊越厚对尿道的承托力就会越大，需要更换装置的几率亦都会大大减低。
4: 譬如他说哦，过了几年那个渗尿那里好像比之前是多了少少，那其实我们可以在门诊呢经过个注射孔呢就去 top up 回去里面那个水囊的容量，那所以呢就不需要拿出来了。相对来说呢，它那个更换率呢都是会低很多，5年内呢是会少过6%，即6%的病人呢是需要去移除的。
2: 黄庭峰又说，这个装置适合任何程度的前列腺术后尿失禁患者，未来会探索更加微创的技术进行前列腺癌根治切除。
1: 新闻报道完毕。
5: 晨光天气，
6: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今日只得10%的机会是落雨。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8:38，晚间主要是天清，最低气温有14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20%。明日初四星期二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落雨机会有20%。不过去到星期三就有阳光，间中有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23度，星期三的落雨机会又高翻些少，有40%。现时出面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是100%。至於 Calgary 今日咧係密雲咧有煙霧啦，或者會有雨，甚至會有雷雨。最高氣温20度，晚間最低氣温11度。今日嘅落雨機會有70%。現時卡加里室外氣温有14度。
7: 加拿大中文電台，好聲好聽，961。

0: 然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早晨8月10号星期一，欢迎你收听这个星期晨光会问哥话。周末好快过了，周末有阳光好天气，不过呢 BC 内陆的天气呢就不是那么好了，而且呢 BC 内陆欧根啦附近一带近住 Summerland 的地方呢出现了呢是极严峻的山火啦。其实现在呢在欧根拉根或者是 BC 内陆呢已经有超过100多宗的山火，一半都未是受控的。咁而在过去周末呢Summerland， 因为嗰阵时候我经常都去BC 内陆啊、Penticton 啊、Kelowna 同埋 Summerland 咧，真系好中意嗰度，因为天气非常之好啦，又有山又有湖，咁亦都有好多嘅系peaches 啊，或者系一啲嘅水果嘅果园啊等等咧，环境系非常之靓嘅。咁但系咧，今次喺过去周末咧，遭到山火嘅系严峻嘅侵蚀咧，听讲有几千人咧系要疏散嘅，咁啊，所以希望能够咧。你有啲嘅轉變啦，唔好行雷，又唔好閃電，因為好多時都係咁樣觸發起呢啲嘅山火。希望咧嚟緊咧就清涼翻嘅天氣，或者唔好行雷閃電，或者落翻少少雨，我相信咧特別係BC內嘅朋友咧都唔會咧係介意，就算我哋温哥華都一樣。咁啊，過去週末咧，大家都應該係周圍去探索下唔同温哥華嘅社區好多活動啦。咁啊，不過我知道過去嘅週末咧有好多地方咧都係因為有活動咧而有一啲嘅。路段是封街啊，甚至是要改路啊，行程啊都可能有些少不方便，不过都是为了呢是希望能够在周末呢为大家呢带来呢好多的活动，等大家可以周末一起参与。不知道过去你这个周末又玩得开不开心呢？ Good morning， 早晨，你是收听紧吉尼中文电台 FM961。Monday 星期的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节目一开始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来自草蜢，一加一加一的爱，即是等于什么的数字了？

0: 与世打开同理心，让对方完整咁表达自己感受同想法，亦都系一种好礼貌。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咁啊，连早晨嘅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一嘅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接住来为大家带嚟咧系几首外语嘅歌曲。首先呢一首系西班牙文，咁啊，睇下读得啱唔啱，就系 Storia de Amor 啊，英文翻译系叫做 A Love Story。一听个音乐嘅系引子咧，你都应该会认得呢一首歌，因为曾经女方都唱过广东话嘅版本。这一首的 Love Story 由 Louis Miguel 演绎。

0: Miguel 嘅歌曲
1: A Love Story， 一首西班牙嘅歌曲，将节目时间带到嚟啦。温迪星期嘅早上咧系六点搭四啦，温哥华嘅时间。接住系一首意大利文嘅歌曲，但系咧歌名系英文。Time to say goodbye， 难得嘅一首二人合唱，由 Andrea Bocelli 同 Sarah Brightman 合作嘅呢一首歌曲，为你送上啦。

睇到美國傳媒報道咧，紐約市一名嘅華裔男子咧買下咗當地皇后區 Queen 嘅一間房產，3年之後先至發覺到自己入手嘅竟然係漫威超級英雄漫畫設定裏邊啊蜘蛛俠嘅 Peter Parker 同佢嘅 Aunt May 喺現實紐約嘅住宅噃。64歲嘅呢一位啊 Jack C 先生咧，用咗$9,000,000咧買下咗呢一間半獨立式嘅住宅，位於皇后區Frost Hill。嘅 Ingram Street 20号，咁啊入住一段时间之后咧，就开始频频收到来自世界各地寄俾咧蜘蛛侠嘅儿童嘅粉丝信啦，先至咧系知道自己成为咧蜘蛛侠嘅房东。作为漫威嘅超级英雄漫画同近年嘅相关电影嘅热潮之前咧，呢一个地址已经系知名嘅地标啦，几十年来吸引咗唔少嘅影迷同游客咧，专程系去到。朝圣影相打格噶，咁啊而家呢个区域嘅房地产嘅价格亦都水涨船高。得知道真相之后，阿施先生阿 Jack 咧就话：佢依家就好似蜘蛛侠一样啊，要默默咁咧系肩负起守护呢个传奇地址嘅责任。

0: 一首难得的二人合唱耶稣的英文歌曲，由 Julio Iglesias 和 Coco 李玟合唱的歌曲，名字叫做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即是上帝到来是星期一温哥华的时间是六点半。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最后来接见报道新闻。一架由 BC 省府维多利亚起飞的 Porter 航公司航班，上星期由于一名儿童拒绝坐低以及扣好安全带而被迫取消。航空公司发言人说，客机原定上星期由维多利亚飞去多伦多，由于安全隐患未能起飞。航空公司说，机组人员决定返回客运大楼让两名乘客落机。他说，由于延误航班已经错过起飞时间，其他乘客要等候第二日的航班，同时正就事件展开调查。安省多伦多一名前空中服务员假扮机师在美国免费乘搭客机，他承认控罪。蔡慧娴报道。
3: 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公布，一名俄称系机师从自几百次免费搭飞机的多伦多前空中服务员在美国承认诈骗罪。检察官办公室在声明中说，一名34岁男子去年10月被起诉之后，在宾拿马被拘捕之后引渡到美国，在夏威夷面对指控。法庭文件显示，这一名曾经在加拿大一间商业航空公司做空中服务员的男子，在2020年1月至2024年10月28号期间，在三间航空公司用伪造的员工证假扮是民航机机师，从而免费搭飞机。根据认罪协议，一名男子同意向三间总部在美国的航空公司赔偿。
2: 尼泊尔在一个月内有至少9人死于日本脑炎，感染病例37宗。当地传媒说，9宗死亡病例当中6宗在哥希省。卫生官员警告，随着蚊梅疾病高峰期临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免疫专家说，接种疫苗是安全有效预防日本脑炎的方法，建议所有未接种人群接种。日本脑炎主要通过蚊叮咬传播，症状包括头痛、呕吐等，情况严重可能导致死亡。尼泊尔去年有182人感染，当中41人死亡。在香港新闻方面，科技大学调查发现，73%在职香港人在工作期间经常使用 AI 工具，比例高过全球平均水平大约31%。香港电台赵家俊报道。
4: 科技大学今年3至4月网上访问了超过3700名来自不同行业、职级和企业规模的香港在职人士，发现73%受访者在工作入面经常使用 AI 工具，比例较全球平均水平高出超过一倍。他们大多使用生成式 AI 协助撰写和整理文件、分析资料和构思创意内容等。近80%受访者认同 AI 对日常工作产生正面影响，包括有助提升工作效率和质素。企业雇主、专业人士和管理层对使用 AI 最积极。不过研究同时指出，超过一半初级职位员工担心现有技能可能因为有 AI 而贬值，40%受访者更感到就业保障下降。当中以法律、媒体及通讯以及市场营销与广告业的员工最忧虑。科大副校长兼资讯商业统计及营运学系讲座教授谭嘉欣认为，初级职位需求下降亦可能同宏观经济环境有关，但他承认 AI 会为职场带来转变。
5: 一部分的 task 是很 exposed to AI 的，咁可能呢

0: 佢呢个工种呢可能就慢慢就个需求会少。暂时呢嘅因为啲公司都系点样去諗緊将 AI 挤落佢个 workflow 嗰度。咁呢样嘢呢系嚟緊嘅。咁正面嚟睇呢其实会 create 呢嘅好多嘅机会嘅。某啲嘅工种啊或者系 task 呢可能系慢慢个需求会减少。但系有啲嘢新嘅工作会不断咁样去增加緊嘅。例如点样去用 AI 企喺你个 workflow, 企喺公司个 workflow 个 operation, 运营嗰度可以帮到你嘅。
1: 科大建议政府提升大众对 AI 的认知，联同 AI 业界和教育界制定指引，加强对中小企的支持，并且为管理层、前线人员等提供针对性培训，加快跨行业的 AI 应用和人才发展。
2: 新闻报道完毕。
3: 早晨，温迪星期一嘅早上，温哥华时间系6:35。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嘅。今日系只得10%嘅机会咧系落雨。咁而晚间咧主要都系天清，最低气温有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10%，晚间落雨机会有20%。而日落嘅时间系喺晚上嘅8:38。听日初四星期二，会系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落雨机会都系只得20%。咁展望星期三系继续有阳光间中部云大，星期三可能会有雨，落雨嘅机会有40%。现时出边系吹紧15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仍然摄氏13度，湿度系100%。至于加加里 Calgary 今日咧系有烟雾，或者咧系会有呢个雷雨嘅，最高气温去到20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7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6摄氏14度。
2: 961派台新势力。
4: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 Jelly， 我的最新单曲是《下个身份》。
5: 长夜未算暗，苦心者为盟，是远近又再度难堪。
4: 这首歌是讲一个遗憾的故事，因为不懂表达自己而辜负了一个女仔，后来想重新开始，但发现身份已经不同了。

希望听完这首歌的大家可以感受到有种释怀的感觉。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 Jelly， Jelly 王。

今晚早晨 ，Monday 星期一，温哥华时间6:38。美国 Main 州缅因州一个地方叫做 Bath 啦，巴斯啦，一座拥有咧过百年历史嘅老宅咧，近日竟然以$1嘅超低价出售啊，系啊，$1啫噃。但是买家又冇咁高兴住太早，因为呢卖方嘅条件係必须要喺明年底之前要将整座嘅房屋呢係搬走，否则就将会面临拆除。转头返嚟同你讲讲啦。

美国的造船商通用动力旗下的巴斯钢铁厂啊，呢一间 General Dynamic Bath Iron Works 日前就宣布以每一座$1出售咧，系两座嘅住宅建筑，其中啊包括咗咧建于1900年嘅历史建筑，叫做迪林屋 Daring House 嘅，地址系位于咧系缅州巴斯华盛顿街606号。不过买家就必须要自行负责搬迁费，并且要喺2027年咧，明年嘅11月20号之前咧，就将建筑物咧系迁移至到合法获准嘅地点。买家除咗要支付象征式嘅$1去买呢间屋咧，仲必须要自行负担整套嘅搬迁工程，我谂仲贵啊！包括咗搬迁许可同埋相关嘅核准啦、专业嘅持牌这个搬运嘅公司啦、运输费啊等等。换句话咧，真正昂贵嘅就唔系嗰$1间屋，而系将间屋咧完整去搬走嘅费用噶。咁啊，报道就话咧，如果喺限期之前揾唔到咧合适买家，迪林屋呢间 Daring House 将会被拆取，腾出嚟嘅土地咧就会用于巴斯钢铁厂的新设施建设的。巴斯钢铁厂的设施主管就说，公司就必须要继续扩大这个营运的规模，以维持对当地就业的重要性，持续成长，并且是雇佣几千名缅因州的居民是非常之重要的。他们正在寻找改善设施的方法。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星期一嘅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前后听过有古巨基、大雄同刚才呢一首张敬轩《青春常驻》，喺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送上有蔡国权嘅歌曲《同》。

0: 乐即日鲜。
1: 周星驰星爷自编自导电影《功夫女足》在内地率先上映，已经破了22亿人民币的票房。呢套电影的演员咧，蔡思贝咧、张继聪同两位星女郎雪野同阿胡宇安咧，以及联合导演啊肥仔聪啊林子聪日前系接受访问，为香港上映造势。35岁嘅时候，蔡思贝事业咧系如坐过山车一样，前两年咧遭到系无线冷落啦，咁啊今年3月约满离巢之后，靠星爷赏识，先得到演出电影《功夫女足》的机会，翻身跃升为亿万票房女星。讲入到戏里面饰演的盲人阿妈爸咧，全程要戴住系墨镜，几乎咧冇眼神的演戏噶，系巨大的挑战。佢坦言就话咧，当初曾经担忧咧系观众会唔会咧认唔出佢，仍然系选择无条件相信导演嘅专业判断啦。黑超系孖八嘅特色，咁啊导演咧就俾佢一秒嘅特写，见到佢对眼同样貌呈现角色高光嘅时刻，见到观众咧系懂得佢嗰种嘅感觉，佢已经心满意足。为咗演活咗失明人士细微嘅举动，蔡思贝喺朋友嘅看护之下咧，闭起眼睛亲身去到商场咧，感受下盲人视觉。曾经试过不慎咧撞向咧障碍物啦，又试镜成功之后，佢投入咧高强度嘅武打同埋动作特技嘅训练，但喺拍摄期间咧经常受伤，除咗咧双手系布满咗瘀伤咧，手指亦都要戴咧固定器，又因为长时间吊威亚咧做动作拉伤咗咧系腭位嘅系筋腱啊，佢就话最近咧系练跑前拉筋，发觉到咧左边全身有啲唔舒服，睇医生先系发现到体内系累积咗大量嘅旧患。蔡思贝就觉得能够获得呢一个宝贵嘅演戏机会咧，先至系最大嘅收获，仲得到咧星爷嘅赞誉，系打得最似力。

李小龙嘅女演员，先会为之感动兼咧系荣幸啦。大家都知道星爷对李小龙先生极其仰慕同埋尊敬嘅，佢能够喺呢个角色呈现出啊佢偶像，开心到无法形容，佢唔敢俾自己嘅表现打分，即系知道自己已经系倾尽呢一个全力啊。咁喺母眼神辅助之下，展现出嗰股嘅狠劲。佢又话咧，无惧再挑战打戏或者系受伤嘅可能，问到可唔可以諗住係有想過呢係成為星女郎呢，佢就表示當然想啦，但係就唔敢呢係強求。

籌備了接近半年的香港賽馬會的年度主題曲《衝衝衝》呢，就是由呢是馬會馬年大使郭富城呢演繹同埋呢是投入的拍攝呢是重磅的 MV， 今日呢是上架，今次由呢主題曲呢錄製至到 MV 的拍攝呢製作團隊都是一絲不苟，包括咗呢是場景的佈置啦、馬場特別的燈光、服裝、編舞等等，都是以最頂尖規格呢嚟到是執行。整体制作费高达200万，今次的 MV 制作呢耗时了18个钟头连续拍摄，城城郭富城呢就同新锐导演 D-Lam 继 Exit 之后再度合作，彼此已经建立了呢默契，再次高度发挥，重点就是拍出呢马场和赛马的气势，又融入了 Aaron 的动感而凌厉的舞步，拍摄的概念是达至到时尚和动感是兼容的。我仲有今次非常之难得获得香港赛马会特别开放极具标志性的专属场地，俾呢一个嘅制作团体拍摄，安排一啲咧平时咧唔对外开放嘅场地实地取景，令到 MV 展示马场背景嘅质感更加系丰厚同埋有意义，带出咗呢一首《冲冲冲》嘅主题意境。谢贤上个月中咧离世，享年89岁。咁啊，寻日系8月9号，系阿四哥嘅90岁冥寿。佢嘅女谢婷婷喺社交平台分享多张同父亲谢贤合照嘅追忆，好深情咁写话：爸爸生日快乐，我真的真的好想你，我们大家都真的真的好想你，向你咧道别，系佢呢一辈子做过最困难嘅事，但系佢都希望谢贤现在咧过得快乐自由。而且阿婷婷呢都咧相信，无论咧爸爸喺边一度咧，嗰度一定咧系光芒万丈、美丽非凡。咁至于随时戴住咧系墨镜，都系再正常不过啦。咁啊，谢谢咧你成为我的爸爸，也谢谢你塑造咗今天的我。安息吧，爸爸，我永远爱你。而另外，金马影后陈秋霞日前亦都喺社交平台发文，分享咗一张同谢然是珍贵的合照，相中还有迪波拉一起出镜，而陈秋霞就表示初入行的时候四哥已经是红透满边天的影坛大哥，由于他早期的事业的重心放在台湾，和四哥无缘在影视作品之中交手，陈秋霞呢就是赞四哥，又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经典剧集《千王之王》播出之后，谢贤饰演的罗四海是风魔华人圈，陈秋霞亦有感而发，就说身边的朋友走了一个又一个，这个是上天的安排，望一路好走，感恩大家曾经相识过。乔今日就喺荃湾拍摄新歌《约定一起看未来》嘅 MV， 咁啊拥有咧乒球教练牌嘅伍富乔咧喺镜头之下做翻自己，仲加插咗一幕咧同小男孩温馨互动，镜头以外亦都获得咧系怀孕咗8个月嘅太太嘅 Shirley 到场探班，两夫妻相拥合照，幸福系满写。伍富乔同 Shirley 受访的时候就表示新歌是迎接儿子出世的礼物， MV 之中呢寄予未来父子相处的画面，还加入了是蓝鹰 2D 漫画，准爸爸伍富乔难掩是喜悦的，他就说 2D 的漫画是根据太太有 BB 的时候是照这个超声波所见的胎儿影像而发

0: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八点正。
1: 老婆咁夜仲出街
2: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1: 咁夜都仲有牙医？
2: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1: 咁真系劲方便、啊。
2: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五千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十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代表卑斯省多个原住民族的卑斯原住民酋长联盟去信总理卡尼及亚省省长戴斯敏，要求停止推进西岸的输油管项目，指扩大化石燃料生产将会加剧气候变化及山火、洪水等灾害。联盟在星期日发表公开信，正值卑斯省因为超过100宗山火进入紧急状态，其中一场山火迫使温哥华以东两个社区近25,000人疏散。联盟又批评政府未有与原住民族真诚地咨询，指当局已经规划输油管走廊、物色发展伙伴及宣传经济效益，若果项目早已经预定推行，其后才咨询原住民族并非有意义的咨询。亚省原住民关系厅表示，项目可以为原住民社区带来长远的利益，承诺在推进期间继续咨询。联邦政府在上个星期开始考虑根据建设加拿大法将输油管列为国家利益项目，以加快审批，公众咨询至到9月中。联邦和亚省亦都同意输油管需与 Pathways 碳捕集及封存项目配合推行，以处理增产带来的部分碳排放。不过加拿大气候研究所早前已指出，新的输油管带动石油增产造成的排放远高于 Pathways 可减少的排放量。亚省政府表示，自去年10月以来，已经勒令省内20间货运公司停业，包括涉及今年5月免省一宗致命车祸的 Concord Transportation 公司。亚省运输及经济走廊厅厅长 Stephen Grayson 表示，调查发现 Concord Transportation 长期及蓄意不遵守相关的规定。免省政府表示，该公司原以 Concord Transport公司的名义在当地注册，在2021年11月被撤销安全证书之后，改用名称相近的 Concord Transportation 公司在亚省重新注册，其后在今年5月在缅省的 Brandon 涉及一宗致命车祸。Brandon 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一名35岁拖头货车司机未有在停车标志前停车，导致一名49岁的女子死亡。缅省运输厅厅长 Lisa Layler 欢迎亚省采取行动，并支持建立全国货运业的资料库，强调道路安全不应该受省界的限制。Grayson 表示，被勒令停业的20间公司中，包括 Concord，共有13间所谓的变色龙货运公司，即是透过改名成立新公司或者将业务迁往其他司法管辖区，企图逃避监管。他表示，建立全国的资料库是打击这类公司措施之一，亚省会继续与联邦及其他省区合作，加强跨省执法和监管。亚省皇家剧警表示，在星期四清晨在爱文顿以北的地区发现人类的遗骸，证实是属于一名12岁的爱文顿儿童，警方已经将案件列作凶杀案调查。皇家剧警在当日的凌晨3点26分接报，指在 Colling Lake 附近813号的公路及 Branch Road 213A 一带发现人类的遗骸。当局在星期五，即是8月7日完成了验尸，确认死者是12岁 Fiasso Hussein， 并确定他的死因是属于他杀。皇家骑警正调查案件，呼吁任何人士在8月6日凌晨0时至凌晨4点

0: 三十分期间曾经身处上述地区并掌握相关资料或者持有行车记录片段的人士，可以致电780-675-4252与调查人员联络，亦都可以致电灭罪热线1800-222-8477提供线索。卡加里西北蓬勒社区接连发生水管爆裂，维修人员目前正处理两宗事故，其中蓬勒 Road 的一段繁忙的路面更出现大型的坑洞，供水车再次驶入区内为居民提供食水。有居民表示，过去约三星期至到一个月之内，区内已经发生三宗类似的事故，主要影响是维修工程占用了街上相见人士的泊车位，但对于被暂停供水的居民而言，情况更令人困扰。受影响的商户表示，夏季是生意最旺的季节，在周末失去了正常营业的损失较平日严重，铺内没有自来水客影响正常营业。商户的职员更加表示，近日有一名单车人士跌入坑洞，其后由救护车送走。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2: 你买咗飞嘅朋友系咪好期待9月16日可以一起参与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同埋加拿大中文电台隆重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中秋晚宴呢？睇提你，张飞后面有一张世纪龙庭或者未再方嘅优惠券，凭券去到指定嘅餐厅享用美食。税前满50元即刻减15元，约埋朋友一起食饭倾下偈。世纪龙庭同埋味菜坊欢迎你。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餐饮集团鼎力支持。
3: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4: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3: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4: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3: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5: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预约参观。
1: 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6: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7: 年长人士同埋患有长期病症嘅人，应该要做定期嘅例行体检，观察身体嘅变化，提供保健同埋预防疾病嘅建议。年轻人体重过高或者过低，有遗传倾向，或者准备参与剧烈的运动，亦都建议做体检。在进行体检之前，通常都会询问个人的病历，包括患者以往的病症和接受过的治疗和手术，服用的药物和有没有酗酒、抽烟和滥用药物的习惯。家庭医生还会尝试了解病人的工作、家庭和生活状况，即是家属的病历。如果病人有异常的症状，就会根据目标详细检查。最基本的检查是生命体征、体温、脉搏、呼吸速度和血压，观察病人的整体状况，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或者痛楚，活动的能力、脸容、皮肤和黏膜的颜色和精神状态。由头颈部开始往下检查胸腹、盆腔、脊椎、四肢、足诊和聆听，

0: 正另外安排妇科检查，男性检查性器官，探光检查前列腺，参照病人的年岁和症状，安排实验室检查和例行的筛检。女性由21岁开始子宫颈癌的筛检，看有没有 HPV 病毒的存在，40岁开始做乳房造影检查。两性都是50岁开始大肠癌的粪便藏血测试，因为大肠癌有年轻化的趋向，现在建议提早5年开始筛检。50到80岁惯常多年抽烟的人，安排低辐射量的 CT 扫描。儿童就要跟进他们的发育状况、听觉和眼力测试、智能和学习的进程和障碍，鼓励他接受例行的预防注射，为父母提供性取向的认知和应对方法。我是施明杰医生。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2: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欢迎收听影音风暴。
3: 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
4: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5: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4: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6: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4: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5: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4: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a $17.97。
6: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4: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0: 各位早晨，欢迎来到8月10号星期一阳光进发的时间。上个星期都有跟大家讲过 ,Robin 呢放完假回来的啦。不过呢把声仲有少少沙啦，咁继续呢有康桥喺度代班，咁希望佢听日呢个声音越来越好啊，咁可以同返大家做节目，咁就最好啦。嚟到8月10号会唔会觉得呢，哇，日子过得咁快嘅，特别暑假过得咁快嘅，定係同你小朋友玩到呢你都有少少姐姐地有啲攰啦。咁我见好多小朋友呢参加好多呢嘅 summer program 啦，因为父母要返工啦嘛。咁一早放低佢哋等佢哋学习唔同嘅嘢，咁夜晚放工去接返佢哋啦。咁但亦都有啲呢就係、是、咁又唔可以成个暑假都学嘢㗎嘛。咁都专登请假呢就陪啲小朋友出去玩啊，近近地可能过去 BC 啊。咁我身边呢有几个嘅朋友呢都是租了就是 Kelowna 那些的酒店，临尾呢啱啱呢个周末呢全部都是 cancel 晒的。有一个呢佢就 check in 咗嘅。check in 完之后呢喺酒店里面见到好多啦，都系因为要疏散啦，有山火嘅时候疏散去到酒店嘅一啲嘅人。咁嗰个气氛真系麻麻啦，咁再加埋周围都系山火啦。咁 Kelowna 嚟讲呢嗰度附近其实个环境空气啊，如果你系为咗去旅游嘅话呢你个感觉系麻麻地嘅。咁跟住呢佢就落咗去 BC,咁去买少少嘢之后呢都系决定算啦，嗰啲酒店钱呢即系都由得佢啦。

宁愿咧喺 Richmond 啊，喺温哥华玩完咧就揸车翻嚟啦，都避咗咧再翻去 Kelowna 嘅地方。咁啊 cancel 到梗系好啦 ，cancel 唔到嘅话咧，咁有时真系无谓喺嗰度吸翻一啲咧咁多山火嘅烟，对身体都唔好系咪？咁再望下月历嘅时候，剩翻三个周末嘅啫，15号啦、22号啦、29号嘅周末，转头我哋小朋友翻学啦，更加咧会想咧就系争取翻呢一个最后啊可以成日出去玩嘅呢一个 summer。一个暑假嘅时间啊，出去玩下，咁啊快啲咧排好晒队，几时咧约边个朋友咧啊，边个出去 hiking， 边个翻嚟屋企大食会，边个去 barbecue， 唔好嘥咗呢个夏日啦吓。虽然望住呢一个嘅天气报告，哇，日日都话落雨嘅，但如果留意一下，其实都有一个嘅时间咧，即系你睇住嗰个，譬如苹果嘅电话，咁嗰个嘅天气咧，都会大概咧几准下嘅，话俾你听咧咩钟数落雨。有时咧，我哋只要咧睇清楚个时间。好似我啱啱呢星期六咁啦，咁我望到咦九点钟先係落雨喎，咁唔紧要啦，四五点开始烧嘢食，咁啊烧到九点开始闪电嘅时候呢，咁先完啦，咁都烧咗几个钟头啊，咁所以系咪真系咁驚乜都唔做呢？睇住个天气其实 OK 嘅。

发现咧，最近吓呢几个礼拜，周围都系咧重铺路面啊。其实每年咧，五月至到十月期间咧，都系有好多嘅工程吓，趁住夏天一好天啲啦，咁就会系铺路面。咁首先又要刨咗嗰啲嘅路面啦，跟住重新咧啊铺翻啲沥青落去啦。哇，去到边都有呢啲嘅工程，有时咧成个屋苑咧都系咁样刨咗佢，再嚟过。咁佢刨咗嗰啲地方咧，咪凹凹凸凸咯，你即系蹬落去。又蹬翻上去咁样啦，咁即系其实就要好小心啲路牌，咁啊睇下边个位啦，又睇住条路啦。由去年呢，其实我哋市政府呢已经取消用咗佢原本嗰种嘅材料啊 ，Marshall Mix C 呢就取消咗，冇再用噶啦，而家改用咧 12.5mm 咧 Super Pave Mix 啦嚟去做。咁啊旧嗰个 mix 咧系容易分离啊，会提早裂开啦，耐用度比较差。咁新嘅呢个 Super Pave 咧个 mix 啦，咁啊主要咧就系改善咗个耐用性，同埋长期嘅表现会好啲。咁所以由旧年咧佢就开始转啊，咁啊换咗嗰啲材料。咁啊而家咧你见到而家嘅整路咧唔系以前咁样补啊，以前系补嗰条罅咧，就有啲胶喺度等佢咧，唔好再裂开啊，唔会有个罅咧咁样跌咗落去啊，咁啊算噶啦。咁但系而家唔系啊，真系好大工程地咧，就系铲咗成个区咧，嗰个嘅地皮重新整过，希望咧就系个耐用性会好啲。咁既然系咁样整咧，就唔好似补衫咁啦，一个个窿咁样唔系咁好啦，就成件重新整过晒佢。不过面对住咧，佢哋整呢啲路嘅时候咧，真系要好小心咧，你嗰架车蹬落去同蹬上嚟最衰就系蹬上嚟嗰下，因为我哋嘅轮胎啊，嗰个车辘嘅构造咧，其实唔系我哋望到嘅，哦，就系出边有冇铲钉啊，里边系咪有个内胆咁简单嘅，而系佢哋咧有好多层喺里边嘅。有时咧，我哋见到个车胎都冇爆到啊，但系原来里边有啲嘢咧，你就系咁戳上戳落咧，就已经系整断咗，令到有啲位置可能胀咗弹咗出嚟咧，咁你就已经系要换车胎。咁呢啲咁嘅撞击力啦，就好似正话蹬落啲窿啊，有时停车场咧都会突然间。有个好深嘅窿嘅，你自己睇住。我见啲唐人超市出面都系咁样嘅，好深嘅窿，你蹬落去蹬翻上嚟嗰下咧，可能已经对你嘅车胎造成一啲嘅伤害。啊，路边嗰啲路薄啦，你揩埋去啦，一啲尖锐嘅嘢啦，令到里边咧你睇唔到嘅嗰啲嘅钢丝线啦，或者聚酯嘅一啲黏线啦，一啲纤维线啦，其实佢哋就喺个车辘里边嘅骨。假嚟嘅，唔通真係靠你嗰啲泵啲气落去就得嘅咩？係咪？咁所以里面有咁多嘅线，一啲嘅骨架好似啲鱼骨咁样撑住咁样啦，你咁样蹬一蹬佢呢，佢就会系断咗囉。当佢断咗嘅时候，气压呢就会将外层嗰个嘅胶嘅车辘呢，向有一啲嘅位置断个位置呢，就会向外推。咁有一个好明显嘅，好似一个鼓包咁样突然间胀咗，好似生粒暗疮出嚟咁样突起咗。咁外面嗰个嘅车辘呢，望落去冇穿㗎喎，佢又唔会漏气㗎喎，但个结构已经坏咗㗎喇。而呢啲嘅损伤呢係唔可以补㗎，因为讲緊係里面嗰啲嘅黏线啦，或者係钢丝断咗啦，係冇办法修复嘅，只能够係换一条新嘅车胎。如果你继续用一个呢已经係断咗呢啲嘅 wire 啦，断咗呢啲嘅线嘅车胎嘅话呢，佢嗰个随时突然间爆胎嘅风险呢就好大啦。特别如果你喺高速公路嘅话，是好危险的。所以最近呢有咁多公路嘅工程啦，刨咗咁多路面啦，路面呢会有好多尖锐嘅边缘啦，亦都好多碎石啦，特别鞋嘅路嚟㗎嘛。唔单止高低唔平啊，亦都有好多坑喺度。如果你嘅车呢用一个比较高速嘅速度撞过去，冲上去弹架车上去嘅话呢，个冲击力呢已经可以将你个碌里面嘅一啲嘅线啊，钢丝线啊，呢啲嘅钢丝带呢係可以整断佢㗎啦。好多时候撞击呢嗰下唔会即刻漏气㗎，但係过咗一轮呢佢就会出现一个鼓包，但係你又以为佢冇漏气，你继续揸嘅时候呢就好危险。咁啊，所以小心啦！嗰啲整路之余咧，地下突然间凹咗嗰啲窿啊，可以避到嘅你都避咗佢啦，系安全嘅情况下。有时咧，可能我哋自己唔怀疑嘅，就因为佢冇漏气咯，你唔识睇啦。咁定时定候，如果你要拎架车去 maintenance 嘅时候，啲师傅就话俾你听：，喂，唔好再揸啦，

0: 乐旅行社又有新搞作，出年五月我哋带你穿越数百年印加文明，十二天秘鲁深度游，饱览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嘅马丘比丘、千年古城库斯科、最高可航行嘅的的卡卡湖，再深入埋神秘嘅亚马逊森林，亲身感受南美最震撼嘅自然奇观。团费包晒机票、食宿、景点门票，每位都只系5999蚊起。立即致电嘉乐旅行社4032340553查询。
1: 交通消息。

0: 各位听众早晨，8月10日星期一早上8:30，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现时入市中心各条主要道路系已经多车繁忙，目前以下地点系有交通事故。喺东北嘅 Barlow Trail 及 Airport Trail 系有交通事故，右线出口受阻。另外喺 Stony Trail 南行及东北嘅96 Avenue 系有交通事故，左线受阻。重复一次，喺东北嘅 Barlow Trail 及 Airport Trail 有交通事故，右线出口受阻。另外在 Stony Trail 南行及东北的96 Avenue 是有交通事故，左线受阻，请各驾驶人士留意。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 KFM 947 28周年歌舞贺台庆，由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鼎力支持。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寻找你的理想家园。
2: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早晨，早上8:31 ，FM 94.7现时嘅室外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系75%，吹近每小时6公里嘅东北风，预料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系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11度。预测听日星期二系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三是天阴，有60%机会落雨，最高15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四是密云有雨，最高15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有云，最高17度，最低9度。
3: Lumico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让你是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4: 老婆咁夜仲出街
5: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4: 咁夜都仲有牙医？
5: 梗係，佢哋一星期7日营业，每朝8点开到夜晚11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4: 咁真係劲方便喎。
5: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6: 你买咗飞嘅朋友系咪好期待9月16日可以一齐参与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同埋加拿大中文电台隆重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中秋晚宴呢？睇提你，张飞后面有一张世纪龙庭或者未再方嘅优惠券，凭券去到指定嘅餐厅享用美食。需前满50元即刻减15元，约埋朋友一起吃饭倾下偈。世纪龙庭同埋味菜坊欢迎你。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餐饮集团鼎力支持。
7: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8: 好啦，又嚟到啦，就係阳光新闻财经。呢一个星期六呢，蹦 S 区又爆水管啦，又系爆水管。唉，系又系咯，即系成日听啦，都瞪佢哋惨，瞪佢哋烦啦。因为出现大型嘅水管爆裂啦，同埋咧有啲地陷嘅出现啦，有20间嘅商铺系冇水。咁呢个社区咧，近年嚟真系唉，好多水务嘅问题。市政府咧已经喺受影响嘅区域啦，放置咗一啲临时水车啦，俾受影响嘅商铺啊，同埋附近嘅人士咧去攞水用噶啦。咁饮用同埋冲厕等等，基本咧都系冇水噶啦。咁所以攞水咧就唔单止系饮水啦、煮饭啦，仲要攞啲水咧要去冲厕所添。咁啊，事发嘅地点咧 ，Bonnes Road 啦，即系西北啦，6300嗰个附近啦，即系6316号附近。咁啊，朝头早咧出现水管爆裂同埋大型嘅一个嘅地陷，咁啊有20几间铺咧系冇水嘅，主要都系商业区。咁啊，即刻咧就派咗啲水车啦，啲商铺冇咗水就真系用唔到厕所啦，又冇水洗碗啦，又冇水煮嘢食啦，所以周末咧都唯有闩门啦，影响咗佢哋嗰个嘅收入噶。而市政府咧就喺星期六下昼咧已经开始挖掘去检查条管道，咁啊评估下咧究竟个损坏嘅程度，暂时咧都冇明确嗰个修复完成嘅时间。咁啊，一般咧细嘅或者中型嘅水管爆裂咧，就目标时间系

48小时，而今次是一条几主要的水管，但入面未至于好像之前那么大型啦，咁啊都是一些比较细少少的，所以呢没有影响到我们全市的供水限制啊，或者是影响我们煲不煲得水啊，咁就没有这个问题住的，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一下。

来自 CY 陈中泽有呢一首顾客永远是对的。在我们七月份我们全国加拿大是新增了75,000个的职位，失业率是降至 6.4%， 是两年来的一个低位的。至于亚省来讲，失业率都维持7%持平，就业按年仍然都是强劲增长，大概是 3.5%。 至于在我们亚省南面这边，包含我们 Calgary 一带，再缩窄了范围，七月的失业率是微升至 5.6%， 六月份一阵是 5.5% 失业率的，现在 5.6% 少少增长。本地的经济官员就说整体已经是由去年秋冬的高位明显是改善了的。大家知唔知道我哋亚省咧即将举行嘅一个公投啊？讲紧系10月19号会举行嘅一个全省公投啦。咁就系而家嘅政府咧。

安排嘅，唔系直接问你系咪阿省要唔要独立，而系问你要唔要开始正式程序去搞一个咧有约束力嘅啊独立公投咧咁样嘅。咁啊，譬如问你阿省啦，应唔应该继续做加拿大嘅省份啦？亚省政府应该开始咧按住加拿大宪法嘅要求啦，啊展开有约束力嘅啊公投程序，决定系咪要脱离加拿大啊？主要都系想睇下大家嘅一啲嘅意愿嘅。咁早前都有两个公民嘅请愿噶，都收集咗咧几十万个一啲嘅签名，有啲咧就系要求直接咧就系公投去独立啦咁，亦都有啲咧收咗几十万个签名咧就要求公投咧去确认留喺加拿大。咁两样咧都有嘅吓，有要求独立，有要求留翻喺加拿大。总之嚟紧10月19号咧就有个投票日噶啦。咁呢次嘅投票都几。即系几大规模噶，因为早排咧请咗6万到9万个工作人员啊，印咗几千万张嘅选票。总之呢一次咧嗰、那个嘅投票咧唔系话即刻决定，总之呢次咧系叫做公投嘅公投，只不过系想睇下大家咧系想独立啊，定系留翻喺加拿大啊，唔系一个真正嘅决定，只系想睇下大家嘅一啲意愿嘅啫，咁所以咧投完之后咧，唔系话哎呀投完就会变独立啊，哎呀投完就会留喺度啊，唔系咁样嘅，咁啊只不过咧投完睇下大家嘅意愿之后咧，会唔会话想开始正式讨论独立呢一件事？总之咧嚟紧10月19号就去投票啦吓、啊，如果要知道多啲详细嘅情况，梗系留意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节目啦。

0: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交通消息。
2: 早晨，8月10日星期一早上。

0: 8:45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现时入市中心各条主要道路系已经多车繁忙，目前而嘅地点目前系有交通事故，喺东北嘅 Bow Trail 及 Airport Trail 系有交通事故，油线出口受阻。另外喺 Stony Trail 南行夹东北嘅96 Avenue 系有交通事故，左线受阻。重复一次，喺东北嘅 Bow Trail 夹 Airport Trail 系有交通事故，右线出口受阻。另外喺 Stony Trail 南行夹东北嘅96 Avenue 系有交通事故，左线受阻，请各驾驶人士留意。
1: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2: 梗系去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1: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2: 仲有升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1: 8月15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 947，到时会现场直播。
3: Hey, 买咗票嘅朋友系咪好期待9月16号可以一齐参与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同埋加拿大中文电台隆重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中秋晚宴呢？睇提你，张飞后面有一张世纪龙庭或者未再方嘅优惠券，凭券去到指定嘅餐厅享用美食，需前满50蚊即刻减15蚊，约埋朋友一齐食饭倾下偈。世纪龙庭同埋未再方欢迎你！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餐饮集团鼎力支持。
1: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早晨，早上8:47 ，FM 94.7，现时嘅室外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75%，吹紧每小时6公里嘅东北风 ，UV 指数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系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11度。预测听日星期二系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三系天阴，有60%机会落雨，最高15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四是密云有雨，最高15度，最低8度。
1: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 www.wingki.org。
2: 一首又一首百听不厌的流行经典金曲，阳光进发，我们的80-90年代。
1: 嚟到我哋嘅80-90年代吓，一阵间梗系要俾翻啲旧歌大家听啦。不过咧，都提醒翻你吓，这个周末咧有几单嘅火烛啦，都系同呢啲嘅锂电池有关嘅吓。Calgary 嘅消防局啦，都系提醒大家，咁净系讲紧呢个8月6号同7号两日，咁啊24小时里边咧，已经有3单啊同锂电池有关嘅火警，净系2026年到而家咧，已经有最少21单嘅同锂电池。有关的火警，咁已经超过了去年啦。去年全年都系得19单啫嘛，而家嚟到8月已经有21单啦。嗱，譬如啦，喺8月6号啦，星期四朝头早啦，就系有一间屋啊吓，佢个车房里边有3部咧嗰啲电动嗰啲 scooter 啊，咁啊同时一齐充电，其中一部起火啦，咁啊屋里边咧就冇俾火烧到嘅，但又就会有人啦吸咗浓烟之后啦，就唔舒服啦，咁啊后屘确认咗咧系锂电池引起嘅，咁啊后屘咧8月7号。嘅星期五凌晨啦，又系有一个咧地方，就系一个大型嘅商业仓库嚟噶。咁啊，个火源咧就系一个室外嘅压缩器入边。咁员工话之前咧有见过，因为箱入边咧唔小心留低咗啲嘅锂电池啊，跟住咧就起火。咁啊，员工已经疏散咗噶啦。咁啊，消防去到咧就梗系扑熄咗啲嘅火啦吓。咁啊，至于去到8月7号夜晚凌晨3:50，即系其实同正话嗰单咧争咗15分钟噶咋。咁啊，喺呢个东北区咧有又系有一间啦2层嘅屋啦，咁系有一部咧充紧电嘅电动滑板车，又系嗰个火。火源啊，咁啊，等消防嚟到嘅时候啦，见到烟咧就喺侧门嘅地下室啦涌咗出嚟，消防就提醒大家啦，就唔好喺一个充饱咗电之后咧，继续插住。

嗰个充电器，尤其系嗰啲嘅电嘅 e-bike 嗰啲嘅单车啦，同埋嗰啲 scooter 啦，唔好喺一个冇人看管嘅情况下咧充电，亦都唔好用一啲损坏咗、膨胀咗、过热嘅电池，咁用翻啲咧有认证啦嘅一啲电池，同埋一啲嘅充电器，损坏咗个电池咧要正确回收，唔好掉落垃圾桶或者回收箱。咁呢啲火警咧，多数都系正话讲嘅。啱啱发生嘅呢几单啦，都系同啲滑板车啊、充电器啊等等有关，而且火势咧系其实原来可以好急噶，温度可以好高，咁嗰啲烟雾咧系有毒噶吓。消防部门咧就话呢一类嘅火警咧，而家喺全国嚟讲咧都系上升紧噶，咁所以正话讲一啲安全小 tips 俾大家咧，唔好掉以轻心啊吓。

来自卢口音的这首垃圾呢是1998年推出的、比较早期的一个专辑啦，不需要完美得可怕的这一张专辑。讲到啦，其实是非常卑微甚至自我牺牲式的爱情。咁啊，在里面呢我们正好听到女主角将自己比喻为呢好像半张废纸啊、空罐啊、垃圾啊，甚至呢连灰烬呢都

可以接受，即系话咧，我唔介意你点对我噶，只要我仲可以留喺你身边就得噶啦吓。咁我哋当然啦，要爱惜自己。而家呢个世代，我哋真系要咧，唔中意嘅嘢咧，要企出嚟话，即系要讲个 no 字，唔好接受系咪啊？唔好委屈自己啊，唔好咧就系做到好似垃圾咁样。即系我哋讲到呢一个锂电池咧，就唔可以随便咧就系掉噶。你以为我唔要掉落垃圾桶 ，sorry， 你唔可以掉落蓝箱、黑箱、绿箱，咁点样啊？咁嗱，我见过咧嗰啲嘅垃圾车咧，突然间，咦，点解揸咗去一个嘅空旷嘅停车场位置嘅咧？原来佢出烟啊，就系大家唔知掉咗啲咩落去咧，佢个里边咧着火啊，所以好危险嘅一件事。如果爆炸咁，个司机亦都好危险啊吓，唔系样样嘢都可以掉落去我哋嗰三个唔同颜色嘅箱里边嘅。嗱，锂电池咧，如果被压碎啦或者损坏之后咧，系好容易起火。之前咧已经导致咗好多宗咧堆填区啦同埋回收中心嘅火警噶啦。咁咧嗰啲嘅锂电池要点算咧？如果要掉咧，用一啲绝缘嘅胶纸啦，即系嗰啲电工嗰啲胶布啦，或者透明胶纸啊、胶带啊，总之封住佢嘅正负极啦。咁如果系一啲锂电池咧，就将佢如果你有好多粒嘅话咧，就分开佢入袋啦。譬如咧唔同嘅一啲嘅 CP bag 嗰度啦，咁啊分翻开去，等佢唔好撞埋一齐啦。如果损坏咗、肿胀咗、漏咗一啲嘅液体出嚟嘅电池咧，要特别小心噶，要拎去一啲咧特别嘅地方 ，eco center 嗰度咧就系、是、回收嘅。如果系一啲电动滑板车啊，或者系嗰啲嘅电嘅单车啦嘅大电池咧，你可以问翻原本嘅铺头啦，或者上网啦睇下我哋 city 咧嘅 eco center、eco center 嘅地址有三个嘅，咁啊包括啦就喺呢个西北区69街11808号啦，或者系东南68街30200号，咁啊仲有咧喺东南嘅68街12111号，咁你其实咧只要 search 翻呢个 eco center、eco center 啦，咁就会睇到喺 city 里边边三个嘅位置，又话翻或者咧翻翻去calgary.ca 啦，我哋市政府嘅网站，你搜寻 batteries 啦，咁都会知道点样去 recycle 呢一个电芯啊，呢啲嘅电嘅问题，会话俾你听去边度咧，系 drop off 放低呢啲电池噶。好啦，讲咗咁耐，今日啦做替工嘅时间咧都差唔多吓。喺节目最后咧，继续送上八九十年代嘅作品俾你，有呢一首粤语作品《涟漪》啊吓，来自陈百强嘅作品，亦都系咧无线电视剧集《突破》嘅插曲嚟噶。咁系一首好纯啦、好温柔嘅一首情歌，希望大家今日有一个开心愉快嘅一天。拜拜。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九点正。
2: 老婆，咁夜仲出街？
3: 去睇牙。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十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代表卑斯省多个原住民族的卑斯原住民酋长联盟去信总理卡尼及亚省省长戴斯敏，要求停止推进西岸的输油管项目，指扩大化石燃料生产将会加剧气候变化及山火、洪水等灾害。联盟在星期日发表公开信，正值卑斯省因为超过100宗山火在紧急状态，其中一场山火迫使温哥华以东两个社区近25,000人疏散。联盟又批评政府未有与原住民族真诚地咨询，指当局已经规划输油管走廊、物色发展伙伴及宣传经济效益，若果项目早已经预定推行，其后才咨询原住民族并非有意义的咨询。亚省原住民关系厅表示，项目可以为原住民社区带来长远的利益，承诺在推进期间继续咨询。联邦政府在上个星期开始考虑根据建设加拿大法将输油管列为国家利益项目，以加快审批，公众咨询至到九月中。联邦和亚省亦都同意输油管需与 Pathways 碳捕集及封存项目配合推行，以处理增产带来的部分碳排放。不过加拿大气候研究所早前已指出，新的输油管带动石油增产造成的排放远高于 Pathways 可减少的排放量。亚省政府表示，自去年10月以来已经勒令省内20间货运公司停业，包括涉及今年5月免省一宗致命车祸的 Concord Transportation 公司。亚省运输及经济走廊厅厅长 Devin Drayson 表示，调查发现 Concord Transportation 长期及蓄意不遵守相关的规定。免省政府表示，该公司原以 Concord Transport公司的名义在当地注册，在2021年11月被撤销安全证书之后，改用名称相近的 Concord Transportation 公司在亚省重新注册，其后在今年5月在缅省的 Brandon 涉及一宗致命车祸。Brandon 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一名35岁拖头货车司机未有在停车标志前停车，导致一名49岁的女子死亡。缅省运输厅厅长 Lisa Layler 欢迎亚省采取行动，并支持建立全国货运业的资料库，强调道路安全不应该受省界的限制。Grayson 表示，被勒令停业的20间公司中，包括 Concord，共有13间所谓的变色龙货运公司，即是透过改名成立新公司或者将业务迁往其他司法管辖区，企图逃避监管。他表示，建立全国的资料库是打击这类公司措施之一，亚省会继续与联邦及其他省区合作，加强跨省执法和监管。亚省皇家剧警表示，在星期四清晨在爱文顿以北的地区发现人类的遗骸，证实是属于一名12岁的爱文顿儿童，警方已经将案件列作凶杀案调查。皇家剧警在当日的凌晨3点26分接报，指在 Colling Lake 附近813号的公路及 Branch Road 213A 一带发现人类的遗骸。当局在星期五，即是8月7日完成了验尸，确认死者是12岁 Fiasso Hussein， 并确定他的死因是属于他杀。皇家骑警正调查案件，呼吁任何人士在8月6日凌晨零时至到凌晨4点30分期间，曾经身处上述地区并掌握相关资料，或者持有行车记录片段的人士，可以致电780-675-4252与调查人员联络，亦都可以致电灭罪热线1-800-222-8477提供线索。卡加里西北蓬纳社区接连发生水管爆裂，维修人员目前正处理两宗事故，其中蓬纳 Road 的一段繁忙的路面更出现大型的坑洞。

0: 供水车再次驶入区内为居民提供食水。有居民表示，过去约三星期至到一个月之内，区内已经发生三宗类似的事故，主要影响是维修工程占用了街上相见人士的泊车位，但对于被暂停供水的居民而言，情况更令人困扰。受影响的商户表示，夏季是生意最旺的季节，在周末失去了正常营业的损失较平日严重，铺内没有自来水客影响正常营业。商户的职员更加表示，近日有一名单车人士跌入坑洞，其后由救护车送走。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你着上溜冰鞋，搭上溜冰场，享受溜冰的真正乐趣。你的女女在羽毛球场上和拍档合作，体验运动带来的双倍快乐。还有你的仔一朝一夕学习功夫，踢出自信，锻炼体能。今个秋天，卡加利市政府为大人和小朋友预备了丰富多元化的兴趣班，总有一个啱你和家人。立即浏览 calgary.ca/register 了解更多详情。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BC 省南奥肯那根的山火威胁到民居，有大约二万人要逃离家园。加拿大皇家骑警话，一名80岁女长者相信在同一名家人一起逃生期间丧生。BC 山火服务厅寻日话，这场山火自从上星期五开始以来，火场面积已经达到136平方公里。BC 省截至寻日有超过100宗山火报告，其中四场山火威胁到民居或社区。当局预期受到持续炎热干燥同雷电影响，全省出现新山火的风险偏高。多伦多消防调查紧一宗火警，事发在今日凌晨大约三点，在 Dufferin Street 和 Blue Street 交界地区一座三层高混合用途建筑物。消防话是地面一层起火，浓烟蔓延到去二楼和三楼，而火警没有波及邻近的建筑物。事件中没人受伤，火警起因有待调查确定。多伦多有一架车在昨晚11点几于士嘉堡 William Kitchen Road 和 Kennedy Road 交界地区失事，撞向一支灯柱。司机涉嫌在受到酒精、药物或毒品影响下驾驶而被拘捕，事件中无人受伤。皮尔区警方继续调查在宾顿市发生的车祸，事发在昨晚下午4点前在 Chincoosey Road 和 Dusk Drive 交界地区，涉及三架车，其中一架铲上行人路而且反转，另一架亦都铲上了行人路而车头严重损毁。警方最初说一名女子送院时伤势严重，及后表示她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未有公布一名女子是司机或是乘客，而事件中有一名男司机轻伤送院接受治疗。本国最大私营企业工会 Unifor 定于今日开始与通用汽车公司 General Motors 进行集体合约谈判，谈判涉及超过4600名员工。 Unifor 上个月宣布受聘于福特汽车公司 Ford 的工会成员已经表决确认劳资双方达成的临时合约协议，新合约为期三年，包括每年加薪 3%。 工会预期会以和福特达成的协议为蓝本，期望在和通用汽车以及斯泰兰蒂斯谈判的时候能够取得同样的成果，同埋公司作出的投资承诺。在泰国上星期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8人死亡的暖武里府，当地的行政组织办公大楼发生枪击事件，行政组织主席通差头部中弹。当地传媒报道，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朝早大约11点，通差伤势严重，而他的私人司机在事件中亦都受伤，两人被送院，而枪手投降。当地官员说枪手是一名前议员。而在早前的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多间学校都加强保安，在首都曼谷市中心一间学校有警员在门外驻守，而教职员利用金属探测器检查学生的书包。西班牙恢复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班和船只实施入境检查，以回应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

0: 措施，首日抽查了大约200名旅客。西班牙内政部说，上星期六对从意大利飞往西班牙马德里、巴塞隆拿等六个城市合共12班航班的199人进行入境检查，检查随机进行，重点是第三国公民，以核实他们是否符合神经边境法要求。抽查对象包括了意大利公民，有关的临时入境检查措施将会持续到去下个月7号。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郑家超市本周特价，油水龙趸原条价每磅6.98元，秘制烧鸭22.98元半只，温哥华油菜心、台湾花菜每磅1.88元，绍菜、日本南瓜每磅9.8元，腰级鸡每磅3.98元，德哥去头开背白虾每袋7.58元，私店牌鸡肉小笼包每袋4.98元，会员仲可享有海鲜免费加工服务，详情请到店内查询。郑家超市，日日新鲜，样样抵买。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天文台表示，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下昼气温上升至到37度或者以上，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39.3度，预料到本周后期先至减缓。有急症科医生提醒市民，在高温天气之下进行户外活动，要留意身体状况，以防中暑。陈晓庆报道。
5: 受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气温极端酷热，天文台昨日录得破纪录的最高 36.9 度，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 39.8 度。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虽然白海豚已经在浙江台州附近登陆，但高温天气仍然会维持到今个星期的后期先至减缓。
6: 呢一两日啦，都仲系受到佢个下沉气流影响，即系天晴啊，极端酷热啊个情况都会持续。大概一两日后咧，我哋预计佢就会消散噶啦。本周嘅后期啦，咁就会有啲高空扰动啦，我哋叫做咁个天气咧会开始比较冇咁稳定啦，即系唔会系一路晒住太阳好晴天咁样啦。到时会有多翻啲云啦，即系本周后期可能局部地区仲会有雷暴添。咁到时嘅话咧，嗰个高温嘅天气咧就会有少少减缓咯。
5: 在酷热天气下，昨日下午就有人在大埔行山期间怀疑晕倒死亡。卫生署说，过去五年本港每年有超过200宗因为中暑入院个案，当中死亡个案每年大约有2至5宗。急症科专科医生杨小明在同一节目说，市民在高温天气下进行户外活动，要时刻留意自己身体状况，以防中暑。
7: 中暑呢，其实通常这个体温呢就会真的去升到超过40度啦，咁附带埋呢即可能会有啲认知或者个昏迷嘅情况啦，或者会越练越咁样。一般嚟讲，我哋比较即常见啲啦，譬如热分结啊、热衰竭嘅情况呢，就未去到嗰啲咁严重嘅情况嘅。但係呢啲如果我哋见到呢啲咁嘅身体一啲不适嘅话呢，都代表身体已经出现啲警号㗎啦。
5: 杨小明提醒，小朋友、长者同孕妇要特别小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最好穿着浅色较松身的衣物，多饮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本港天气持续极端酷热，近日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劳工处连日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劳工处早前表示，密切留意暑热天气以及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的运作情况，检视系统是否需要再作进一步优化。在稍后的特写环节，请来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讲下他的意见。热带气旋白海豚昨日登陆浙江，带来强烈风雨，温州乐清市有汽车被倒冧的树木围困，救援人员切割并且运走断木，车上人员脱险。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之后将会贯穿浙江，强风暴雨范围广，需要全力做好灾害防御。 中国气象局就话，要高度关注白海豚蚕窝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

0: 台星，可能为华北等地带嚟极端强降雨。卢子清报道。
1: 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之后在温州乐清市二次登陆，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雨量322.8毫米，上海局部地区雨量突破200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大，局部地区突破600毫米。乐清市潭溪镇至芙蓉镇路段，昨晚7点左右有人被困，救援队伍到场后发现一部车被双向倒塌的树木困在中间，两侧其他树在大风中剧烈摇晃，经过切割和搬运，断木被清走，被困车辆按指挥脱险，车上人员无恙。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之后将会贯穿浙江，强风暴雨范围广，影响时间长，可能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需要全力做好灾害防御。中国气象局表示，由今日起，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亦要高度关注后期白海豚残涡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台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劳工处宣布对华数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且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表示，经调查之后，劳工处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侍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处方提供失实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警方采取行动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共80宗骗案，涉及金额超过620万港元，行动之中4男4女被捕。警方说，有关诈骗集团会派人假扮律师认证和签署文件，令到受害人不单止放低戒心，甚至以为更加有保障，结果被骗。潘洁平报道。
2: 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其后逐渐活跃，经过调查和搜集证据，在今个月的4号在全港多处地点采取行动，成功以串谋诈骗、洗黑钱和管有危险药物等罪名拘捕4男4女，年龄介乎23至57岁，当中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牵涉的案件有80宗，涉及金额超过620万。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陈丽如表示，集团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的账户，以每个月5至7万元的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中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到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
3: 在讨论包养条件的过程中，受害人会被要求支付律师费和违约金去到不同的账户，而騙徒聲稱合約完成之後將會全額退還費用，實際上卻以不同的藉口要求受害人作更多的轉帳。在受害人完成轉帳之後，騙徒已經失去聯絡，受害人此時才發現自己受騙，而所謂的包養計劃根本不存在。其後騙徒更向部分受害人進行二次詐騙，聲稱能夠為其追討被詐騙的損失，誘騙受害人支付手續費，最后骗徒失去联络，受害人亦都收唔翻任何嘅金钱。
2: 受害人过半系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都有教师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察临床心理学家冯浩坚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嘅手法。
4: 成件事咧，佢哋将佢变成为一个好合理化嘅事情。最容易跌落陷阱咧，就系个律师嘅出现，令到觉得咧成个交易咧系会有一个第三方嘅专业人士咧去保障住自己，所以唔单止佢哋觉得系唔会系一个骗案，佢哋觉得俾钱一个律师咧，反而系一个保障紧自己嘅行动嚟嘅。
2: 根据警方数字，2024年头半年一共录得1055宗援交骗案，损失金额5800万。而在上年的同期，有关案件下降至到582宗，涉款2400万。今年上半年就有426宗，损失金额大约1800万。警方话。

0: 雖然這類的騙案數字有所下降，仍然要呼籲市民切勿輕信陌生人的甜言蜜語，有懷疑應該立即報警求助。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1: 警方今日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 44%。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了出动隐形战车之外，亦都采用无人机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和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司机或者在稍后检控。薄扶林碧瑶湾朝早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男子涉嫌伤人被捕，事件之中一名保安和一名外佣受伤送院。据了解，被捕人士与案中两名伤者并不认识，有目击者形容当时情况混乱。任浩峰报道。
2: 网上流传多段片段，在不同角度拍摄到一名外籍男子冇着上衣、赤脚、持刀分别靠近一名保安员和一名女子，他们都倒地，期间传出叫声。有人持雪糕筒和扫把和男子对视，以保持距离。有目击者就形容当时情况混乱。
3: 当刻只是听到有人尖叫，咁就向住尖叫的方向望过去，就见到有个上半身裸露嘅男人攞住把刀周围行，咁就佢上司系向下行，系泳池方向先嘅，咁跟住有保安去开始制止佢啦，咁佢就开始袭击个保安啦，期间就好混乱，过咗一阵好似有袭击咗一个路人，跟住后面就警察到咗，就将佢制服咗。
2: 警方喺朝早九点几接报，话薄扶林碧瑶湾有人持刀，警员到场后在现场以涉嫌伤人拘捕这名22岁持刀男子，检获一把大约28厘米长的刀，又在他的住所附近发现一只头部受伤的猫，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将猫带走。事件中两人受伤，一名61岁男保安员手部受伤，另外一名同样61岁的女外佣背部和颈部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玛丽医院2024年引入亚洲新一代尿道压力调节装置，配合盆底肌训练，舒缓前列腺癌患者手术之后的尿失禁后遗症，增强控尿能力。有患者认为使用新装置之后心尿情况大有改善，院方至今已经完成16宗个案。陈晓君报道。
4: 前列腺癌是本港男性第三大癌症，患者主要透过前列腺切除和放射治疗根治，但不少人在接受肿瘤切除手术后影响到括约肌或者周边神经，导致尿失禁。玛丽医院2024年引入亚洲新一代尿道压力调节装置，配合盆底肌训练，有效增强控尿能力，至今已经完成16宗个案。今年71岁的张先生四年前确诊患上前列腺癌，手术后因为尿失禁影响到日常作息，上年使用新装置后情况大有改善。
5: 变尿样之后呢，睡觉呢又成日都会渗尿啦，做运动又做不到啦，你行得耐呢就会渗啦，做了手术之后呢，一年之内呢就不需要再扁啦，不会再渗得多咯。
4: 玛丽医院泌尿科专科住院医生黄庭峰表示，以往要治疗手术后的尿失禁会在患者体内植入人工尿道括约肌，但组件会随着时间出现老化故障或者组织萎缩，大约一半患者要在10年内做手术替换， 他说引入了新装置后，医生会根据患者漏尿的严重程度，将生理盐水注入植入水囊的皮下注射孔，水囊越厚对尿道的承托力就会越大，需要更换装置的几率亦都会大大减低。
6: 譬如他说，过了几年那个渗尿那里好像比之前

0: 前咧係多咗少少。咁其實我哋可以喺門診咧，經過個注射孔咧，就去 top up 翻佢裏面嗰個水囊嘅容量啦。咁所以咧就唔需要攞出嚟啦。相對嚟講咧，佢嗰個更換率咧都係會低好多。五年內咧係會少過6%，即係6%嘅病人咧係需要去移除嘅。
1: 黄庭峰又话：呢个装置适合任何程度嘅前列腺术后尿失禁患者，未来会探索更加微创嘅技术，进行前列腺癌根治切除。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下个月将会喺北京首钢园举行。首钢园服务会永久会址改造项目整体完工，将会以全新面貌迎接服务会。服务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预计有接近7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以及大约300间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有意参展。到时将会有超过180项创新成果发布，涉及人工智能、医疗健康等的领域。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5: 天气报告，
6: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日出时间是今早的6:15，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07。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76%，吹近每小时21公里的东北风，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是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11度。预测听日星期二是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三是天阴，有60%机会落雨，最高15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四是密云有雨，最高15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有云，最高17度，最低9度。下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阴晴不定，有30%机会落雨，最高19度，最低13度。红绿市 Red Deer 是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10度。列必殊 Labitch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2度。班夫 Banff 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19度，最低8度。即时帕 Jasper 是密云有雨，最高17度，最低9度。列自己天气报道完毕。
4: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7: 今期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的第三位是 TVB 剧集《非常日之二》的主题曲 I Found My Way， 由张雨晨作曲兼主唱，杨希填词。

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当男人话冇事嘅时候，千祈唔好信啦。今期亚军作品系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各位早晨，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琪琪。
3: 时间嚟到早上嘅9:32，欢迎你收听一家人嘅节目。咁啊，好快脆啦吓，咁啊又嚟到星期一嘅早上。咁今日咧就系8月10日，8月咧正式进入咗啦。如果你计1日嘅话咧，应该计第二个星期嘅，咁带入第二个星期啦，进入咗系咪？点啊？开始咧就系真系正正踏入咧就系暑假嘅一大半啦吓。咁啊，今日嘅头先睇到啦，咁啊个天气咧都听到系嘛，我哋今日嘅天气咧非常之唔错嘅。咁啊，嗰个嘅气温方面咧，咁啊会虽然咧就唔系好高，咁但系咧系好舒服嘅。我自己头先着短袖衫翻嚟，起码我唔系觉得冻。虽然而家得15度，因为就点解咧？最主要系有阳光啊。当有阳光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咧所有嘢都暖翻好多。一阴天咧系差好远嘅。咁今日嘅暂时嚟讲咧。都有阳光，咁但係稍后时间呢就会落雨㗎啦，咁希望我哋可以尽量去吸收下呢个嘅阳光精华啦，因为而家暂时个天气都仲系几好啊咁啊，但係晏少少呢我哋嘅落雨机会高达60%嘅，咁今个礼拜呢都系落雨多啊，咁所以真系要好好享受而家呢一个时段啊，咁我哋暂时仲有呢个嘅好靓嘅嗰个阳光喺外面，咁啊今日整日嚟讲呢会系有60%机会都会系落雨，咁即系话嚟紧嘅呢一个星期咧，我哋哇真系好惨啊！暂时咧，如果要见到有阳光出现嘅话咧，要去到星期五啊。咁同埋咧，呢一个礼拜咧嘅嚟讲，我觉得8月咧，真系有啲冻喎。即系我哋话7月嘅时候，都几热噶嘛，有几日系咪一个日都要28度咁样。咁啊谂下啊，究竟8月会唔会好热咧？就系你真系有时啲嘢就系估你唔到啊吓。咁啊，你以为可能我哋8月会仲更加热，点知而家暂时嚟睇咧，整个8月都系好凉啦。咁啊，甚至乎啦，好似今个礼拜咁啊，而家见到嗰个气温方面咧，竟然最高气温啊吓，得15至18度左右啫。这个 number 咧喺8月咧比较少出现吓，咁啊，所以今年嘅天气咧都系令我哋有少少杀个措手不及啊，咁嘅嗰个感觉就系、是、咦，你以为会好热咩？咁又唔系吓，我哋进入7月嘅时候有好多水分啦，系嘛，咁啊，哇，雨水好多，咁你以为好多雨水咩？咦，又好似唔系，咁成个7月咧都冇乜落雨咁样，但系一进入8月咧就唔同啦吓，嗰、那个境界，咁好似我哋。啱啱过去嘅礼拜六啦，咁夜晚黑有一场大雷雨啦，咁都几惊嘅嗰种嘅，那个天昏地暗啊，突然之间 bang 咁，好似尤其是如果你系住喺西北区嘅话咧，就更加感受到嗰种嘅，即系嗰啲闪电啊，哇，好似冧落嚟咁样。不过我觉得庆幸嘅，虽然咧就系嗰种好恐怖嘅暴风雨，但系咧就唔系落雹啊，首先啊，咁系好强大嘅雨水咯。嗰种雨水系你望出边系，如果你企喺出边咧，我觉得系5秒咧，你个人会湿晒嗰种。即系如果你倒数，你真系乜嘢都冇企喺度，1、2、3、4，我谂成个人都已经系湿晒啦。7月嘅时候或者8月咧，我哋嘅雨水都比较少啊吓，咁啊，所以咧可能呢几日咧就落翻啲雨啦，咁啊都对我哋嘅草地好嘅，即系话我哋唔使淋花啊呢几日，因为呢几日咧都有雨水啦，咁啊我哋嘅草地可能会好翻少少，因为之前咧我都冇乜特别去，其实今年都冇乜特别去淋水，咁所以都好视乎咧就嗰个天。

天气方面啦，就睇下，哎，如果天气好嘅话咧，嗰啲草就绿啲啦。咁啊，如果唔系嘅话，我就有佢啦，咁样。咁啊，其实都已经系处于一个咁嘅状态，因为发觉都差唔多啦，都唔好嘥啲水啦。佢反正佢哋唔死，我就算啦吓。可以维持到佢个生命，就留维持佢个生命啦。因为我觉得呢啲都系天生天养嘅嘢嚟嘅，应该佢哋可以自己维持到。我只系即系 keep 住佢。长嘅时候就剪下，咁啊，由于前排冇乜雨水啦，啲草都长得慢咗嘅，所以大家可以留待住，等待住今个礼拜留下好多雨水，帮你啲花草树木可以一次要淋，或者你有呢个嘅嗰啲雨水收集器嘅话咧，都好，系时候都收集翻啲，可能都用晒啦吓。咁啊，我哋其实都算好彩㗎喇，喺 Calgary 方面呢都叫天公造美，好多时候呢喺即係好多 festival 我哋话呢都系有好嘅天气啦，即係去到嗰个礼拜嘅时候呢，逢真礼拜尾呢，我哋平时就话哎死啦，礼拜尾就落雨，咁啊唔系喎，整个七八月份呢都好好天，其实都好好。咁啊变咗呢所有嘅嘉年华会呢都好顺利㗎，咁啊对比啦，就喺 Edmonton 方面啦，我成日听到佢哋今年就经历好多啲嘅暴风雨啦，令到佢哋嗰啲活动咧就舐咁 hea， 要用咁去形容啊吓，咁啊，咁我哋就真系幸福啦吓，今年咧所有嘅活动都可以话好顺利，咁尤其是啱啱过去嘅一个礼拜啦，咁咧就系呢个嘅一年一度嘅龙舟竞渡，咁啊知道咧，我哋虽然话五月初五龙舟节咧就系、是、我哋应该系嗰阵时候爬噶嘛，系咪？咁但系梗唔得啦，因为我哋 Calgary 个天气方面咧就唔容许。咁所以呢我哋都会系留待到迟好多㗎嘛，咁我哋永远呢个龙舟节啦都会喺八月份，咁啊本身八月份呢应该系几热添嘅，咁但系因为呢几日嘅即系嗰个天气个礼拜都系一进入咗八月都凉快咗啦，咁所以呢其实琴日嘅即系呢个礼拜龙舟节都系一个好舒服嘅气温啦，又冇落雨啦，咁所以我觉得系一个好美丽嘅嗰个嘅气温嚟嘅，天气啦气温都系好适合嘅，虽然礼拜六咧有少少烟多啲，咁但系我哋礼拜日啦，因为我自己琴日咧就有去到嘅时候咧，咁就发觉哇，个真系好好啊，个气温啊，所有嘢啊，咁啊，令整个过程你都会觉得系好舒服嘅，又冇蚊啦，首先吓。咁我自己咧就其实唔系第一次参加龙舟节，咁但系咧就系、是、第一次咧就系、是、有机会咯，就呢、是、个爬龙舟啊，咁我真、就、系、是、其实原来人生咧都做咗好多嘢啦，经历咗好多嘢嘅都。但真系未试过，我就系去爬龙舟嘅噃。咁啊，细个可能你话有睇啦，人哋爬龙舟啦，系咪啊？龙舟竞技啊，或者系睇嗰啲蛙艇嘅比赛，咁但系都冇啊，喺度睇人哋玩咯。咁未试过吓，咁但系今次啦就有机会啦，就系、是、去尝试下啲新嘅嘢。咁我觉得都尝试下都几好，有机会吓，咪玩下咧。咁啊，睇下嗰个感受又如何啦。会唔会系好似想象中咁困难啊？咁啊，我又发觉咧，原来咧就冇我想象中，讲真啦，我真系冇我想象中咁困难。因为我 post 咗之后，啲朋友问我，啊冇难，跟住我话，我以为咧就都好惊嘅，初落去死啦，会唔会跟唔到人哋噶？会唔会？因为咧，即系大家都知啦，即系爬龙舟呢个唔系个人嘅比赛啊嘛，系一个团体嘅比赛嚟嘅，即系好讲求嘅。其中一样嘢就系嗰个节奏嘅合拍。咩都系假，总之就要跟翻人哋个节奏咯。咁所以就我成日都觉得就系话，唔好千祈唔好累街坊就得啦。即系话咧，我哋话如果你个即系嗰个节奏唔啱嘅时候咧，千祈唔好落掌啊，因为你会阻到水，阻住人哋。咁所以就要啱翻啦。咁好彩咧，我自己本身都系一个即系唱歌嘅人，音乐嘅人，所以我觉得原来咧都有少少嘅。你系需要呢个节拍感系比较好啲，因为如果你个节拍感唔好嘅话咧，你个落掌啊所有嘢咧就跟唔到人哋个节奏啦。咁当然啊，唔单止系个节拍咁简单啦，唔系叫你拍手啊嘛，而家叫你落龙舟个掌，咁所以嗰个落水嗰下嘅动作啊，所有嘢啦都要啱啦。咁但系比我想象中唔系咁难去学嘅，同埋个掌亦都比我想象中轻啊。咁所以咧，可能我之前玩过咧，就系同小朋友去蛙艇咁，都系我。同大家讲啦，可以去啲湖泊或者去我哋都市内有好多地方可以玩下呢啲蛙艇嘅活动。咁因为玩过咧，就我发觉，哇唔系，我同佢哋蛙艇咧，我觉得仲辛苦，因为蛙艇嗰个桨咧系较重嘅，因为知道如果一个人蛙艇两只手咁样喐噶嘛，系嘛，就算一人一边都好啦。咁嗰个桨好重，同埋你要move 个嗰只船咧，自己嘅能力啦吓，咁都好大力。咁所以我发觉，好辛苦喎、啊，其實蛙艇，即係自己要幫佢哋控制嘅時候，或者要做主力啊。咁但係

龍舟唔同啦，龍舟我因為我自己坐後邊啦，咁所以我唔係主力啦。首先咁就同埋咁多人一齊爬嘅時候咧，原來咦？唔係咁即係辛苦啊！比起你話要一個人自己去爬艇嘅話，咁樣嗰個嘅感覺俾我覺得咧，就係話，咦，原來群一齊去做呢一樣嘢，我都幾 OK 嘅喎。發覺因為有人幫，或者你只需要係跟到人哋嘅節奏嘅話咧，啊咁就啊都 OK 噶啦嚇，咁啊可以跟住一齊行，同埋嗰個能力就。咁当然啦，就系视乎你哋组队啦。咁啊，如果你嗰啲组员系好强劲嘅时候，咁当然就话喂，咁啊真系唔得，可能我跟唔上。咁但系如果大家都系差唔多嘅话咧，咁就啊，咁啊冇问题，因为大家都差唔多啫，又唔系话好快，要你好辛苦咁样去爬得好快咁样。咁咧，整个过程我觉得系好好玩嘅。咁同埋咧，我哋系即系嗰个嘅地方方面啦，就喺呢一个嘅镜磨水塘啊嘛。咁啊，镜磨水塘就系我哋食水嚟嘅，大家都知嘅水池。咁啊，所以啲水我会琴日就见到系好清澈啦。首先我哋个水塘所装嘅水，咁我会觉得喂好舒服喎、啊，嗰啲水好好靓喎。咁啊，虽然之前嗰日落咗大雨，但系都系当然你话对比要喺呢个嘅band化咁啊，可以拎 Louis 嗰啲咁啊，梗系冇咁清啦。咁但系都系好好啊吓，咁嗰啲所有嘢你会觉得配合都好好落水啊，都系一个好开心嘅时候，或者你系掂啲水你系唔惊嘅。咁我即系印象当中啦，因为细个咧成日睇人哋香港嘅爬龙舟啦，就系城门河啊嘛。咁我知而家城门河就冇咁污糟嘅，咁但系以前我哋细个嘅时候，城门河真系污糟啊嘛。咁啊听人哋讲咧，哇嗰啲水好污糟，喺嗰度爬龙舟。咁我哋都成日讲，啲人搞笑就话，哇唔知点样跌落水啊咁样。咁啊，所以嗰个印象当中咧，爬龙舟啲水唔干净。咁但系我哋唔同啦，我哋咧真系好幸福咁样，喺一啲好清澈、好干净嘅水度爬龙舟。咁咧，所以都系一个好好嘅 experience 啊！我觉得即系好好好玩嘅。咁啊，自己即系未试过嘅嘢啦，又发觉咧，又可以开创咗一个新嘅嘢，一样嘢啦，叮咁样。所以话咩年纪唔紧要嘅，咁你咩都去试下咯，系咪啊？咩都未做过，咪有得参与嘅时候咧，我都会而家都会用呢一个嘅心态嘅。有得参与就诶都好啊，未试过一啲嘢去玩下啦。尤其是一啲运动啊，细细个可能听过，你又想做嘅嘢，但又可能奈何都冇乜机会嗰啲咧，咁啊反而嚟到一个时间你又啱时分嘅时候咧，其实你系可以去的起心肝去做嘅，无论系几多岁都好啊，唔关年龄嘅事，你想去做嘅话就去试下一啲新嘅嘢，因为原来当你开创咗新嘅嘢嘅时候咧，你系会个人咦叮又好似学咗啲嘢喎，个人好似醒神咗嘅，唔会好似成日都。即系嗰个固步自封咗，封咗喺个位置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啊，成日都以为你净系识呢啲嘢啦，系咪？咁但系原来你学多咗新嘅嘢嘅时候咧，个眼界唔同咗啦。咁你又可能会发掘到自己一啲新嘅兴趣。有啲嘢你以为，嗰啲嘢我唔中意，只不过你未试过啫。咁啊，我哋成日都要即系提起小朋友一啲兴趣啦，都鼓励佢哋去做一啲嘢。咁我哋大人系咪都一样呢？我哋一个榜样，基本上我哋都要同佢哋讲，好似我今次嘅尝试，我都会同佢哋讲，我都系一个尝试嚟嘅啫。咁令到佢哋会有咁嘅感受、就是，就系你妈妈去到一个年纪，其实都会可以去尝试好多新嘢嘅。我哋都咁，佢哋咁后生嘅时候，佢哋知道啊，我都原来可以咩都去尝试下。咁其实一个好好嘅，我呢个系一个榜样啦，我都会认为系。所以作为家长或者我哋都系一个榜样去话到俾年轻人听，我哋系其实咩年纪都唔紧要，你可以去试一啲新嘅嘢啊，去玩下，唔系需要叻嘅，系咪？但系你会开创到新嘅思维啊，会认为系。所以我会见到有好多咧，一齐参与嘅咧系一啲大年纪啲嘅吓，甚至乎你觉得公公婆婆系咪可以参与？可以一齐玩啊！咁当然啦，你要有翻咁上下运动能力啦。咁好彩我自己都平时都有锻炼少少下嘅，咁我就唔会至于系嗰啲真系话平时唔喐噶喎，你系咪乜都唔喐噶？咁你又惨啲。咁我都会有做开下啲即系屋企都会做开运动啊，就系我所讲嘅运动啊。其实基本上成日都会教大家，就我唔系会去 gym 或者唔系做跑步 BB。咁但系而家有好多嘅 workout 自己喺屋企嘅动作啊，我自己都跟好多嘅即系。真係一啲 social media 裏面教嘅一啲方法有好多嘅，咁佢其實佢哋教嘅動作好簡單，你喺屋企坐張墊坐喺張床都已經做到嘅一啲動作，咁其實係真係幫助到好多嘅。咁你發覺靈活性啊，所有嘢啊，咁係當你 keep 住日日去做嗰個 routine 嘅時候咧，咁啊有咗。

个习惯咧，系所有嘢都会其实自动会提升嘅。咁当然啦，如果我哋好处嘅就系真系去到做 gym， 即系再多啲嘅运动量，或者你跟有一啲专业嘅专家嘅话，可能嗰个嘅出嚟嘅效果咧会更加好。咁但系当然所有嘢应该由简易开始啦，简易开始就系我哋咁样嘅做法咯，就系咩简简单单喺屋企试下做呢啲动作先咁啊。提升咗自己嗰个嘅柔软度啊，所有嘢啊，咁所以到我譬如真係要去参加呢啲比赛嘅时候，咁就唔会话太差啦，因为平时都有锻炼下自己嘅柔软度，咁係 OK 嘅。咁啊，只不过当要好努力嘅时候就要更加努力啦，若然你真係想做一个参加呢啲再次竞赛呢啲嘅时候啦，我就会即係要练习啦，首先真係好紧要嘅，要一起去练习呢就会有好嘅成绩，冇嘢係天才嘅只不过你一个好好嘅开始，我会觉得咁我下次有冇机会再去嘅话我都会嘅，因为我觉得係即係几好玩嘅，都系一个团体性啦，咁同埋系一种好开心一起去竞技一样嘢嚟嘅，咁所以人咩都可以试，咁呢次第一次咁去试下玩下呢个龙舟嘅竞技，系一个好好嘅，系我一个好好嘅经历吓。时间嚟到咧就系早上嘅，我次次咧报时嘅时候都唔知点解咁啱，咁啊我呢段钟数啦系咪947，系真系好多次都系咁，9:47吓，我哋听听广告客户嘅说话，转头翻嚟今日咧系一格嘅节目，有琪琪喺度嘅，咁仲有好多嘅内容，好多嘅话题同大家讲啊。

0: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1: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K 郑安琪。
3: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2: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3: 阳光进发啦。
4: 阳光进发是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5: 不是每次的投票日都配合到你的时间，如果你当日要外出，工作繁忙又或者不想排队，都可以申请邮寄投票，无需提供任何理由的，只要上网打电话又或者到所属选区办事处申请特别选票就可以了。记住，填妥的选票必须要在10月16号下午5点前邮寄至亚省选举局，请上 specialballot.elections.ab.ca 了解详情，为全民公投做好准备。此信息由亚省选举局提供。
6: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7: 例如学识找到自己嘅风格。
6: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7: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6: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7: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6: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ga $17.97。
7: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6: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0: 交通意外唔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嘅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嚟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嘅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croft 国政爱小姐403-204-0282。
8: 各位早晨，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夜有琪琪。

静咗一排嘅呢一位歌手啊吓，张敬轩咁啊，即系咧好似一段时间啦，咁就冇听过出歌啦，又或者一段时间咧就好似喺 social media 都好静啊，咁啊最近咧就终于咧就听翻佢嘅新歌啦吓，咁呢首咧就系佢嘅全新派台歌，歌歌名字咧叫做《放弃的界限》嘅，咁啊将时间带到嚟啦，我哋早上嘅9:54吓。

星期一的早上，一间节目当中你听到我的声音，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琪琪。现时的室外气温上升到去16度，吹紧每小时7公里的西风，湿度方面呢75%嘅。咁啊，今日嚟讲咧，整日咧，开始就见到密云啦，系咪啊？朝头早嘅时候咧，仲有太阳，咁但系好快脆咧，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就高达50%嘅。咁啊，暂时咧即系可能太阳开始慢慢咧又被遮蔽咗啦吓。咁啊，今个礼拜嘅落雨机会都好高吓，咁啊，直至到去到礼拜尾咧，我哋嘅气温先会高翻少少。但系暂时嚟睇咧，整个星期咧都系雨季啦。咁同埋咧嚟紧嗰个礼拜咧个气温方面都系会低少少嘅，都系得20多拿松啲度嘅啫，咁啊唔系太似八月份喎，因为咧我都记得八月嘅呢个时间咧，应该平时咧就系最热嘅嗰几个礼拜嚟嘅，咁啊又有少少反常咗啦，可能咧即系我哋都系咧雨水多啲嘅时候咧，嗰个气温咧都会系有所影响啦，咁同埋就系留意住啦，都系山火啦，咁听到啲新闻都系即系好。唔开心嘅新闻啦，咁啊就是 BC 方面嘅山火，有时听到新闻报道啊，或者访问翻啲灾民嘅时候咧，都等佢哋好心痛嘅，因为你会即系将心比己，如果系发生喺你身上，你间屋吓有佢哋通常住喺嗰啲地方嘅。

真係已經同間屋共度咗幾十年㗎啦，咁突然之間話唔可以，即係唔翻得入去啊！同有啲好，有啲更加慘嘅，即係痛失家園啦。如果真係喺嗰個位置，咁佢哋都會係好擔心咯。咁同埋真係有種流離失所嘅感覺，係咪啊？你冇咗個家，咁你要去一啲嘅暫住嘅地方啊，等等啊，咁你會成日都覺得啊，幾時翻得去咧？翻唔翻到去咧？或者會變成點咧？係咪？咁所以每年咧山火嘅影響，對於其實加拿大嚟講都一個好。我都覺得是一個好大議題，都要諗得好清楚或者清晰呢樣嘢，究竟冇得避免嘅，因為呢個係天然啦，係咪啊？天然嘅一個系統啊，自然生態，逢親行雷閃電，好似我哋琴日嗰啲咁樣，你會見到真係雷劈落嚟就係會。跟住就會火燭㗎喇，咁你個急森林咁大當然會啦，係咪一下雷閃電嘅話，咁引起呢個係天然嘅一啲火災囉。咁同埋山火其實喺某程度上嚟講，雖然係一種摧毀，但亦都係一種治療嚟嘅，因為燒過燃燒過嘅草地，你會見過嘅話呢啲地方呢都係一樣，所有燃燒過的地方再次生長嘅時候呢，所有嘢都係好茂盛，呢個都係一個自然嘅生態點樣去引慾个地球啊吓，咁但系只不过原来我哋当我哋嘅民居或者我哋都去到一啲山区嘅时候，就会好容易受到影响啦。甚至乎我哋唔系话喺个山区，我哋唔系住山区，但系好似呢啲嘅风吹到你嚟到嘅时候，系咪啊？我哋都会哇，原来个空气质素都会因为山火，我哋每年嘅夏季，你都会成日感受到就系、是、受到影响，系嘛？我哋有烟雾咯，咁呢啲烟雾都会令到我哋做运动啊，或者系出外都系有困难嘅，因为劲嘅时候我哋都真系唔可以外出吓，会系好影响或者你敏感性嘅人啦吓，都系一个问题。咁当然啦，我哋嘅呢啲影响都系属于少量嘢啦，系咪啊？你话空气个天空多烟啫，咁你谂下人哋住喺嗰度有几即系几惨咧，系嘛？即系每年咧，我哋都会听到有山火，或者系睇下视乎近近民居啊，或者系等等啦、啊。咁所以都系希望即系会做好啲啦吓。咁啊，做好啲嘅时候咧，就可以令到嗰个嘅损失或者系我哋嘅人方面啊吓，可以即系顾及到佢哋多啲，唔使话每一次嚟到夏季嘅时候都会感受到，又有机会有人流离失所啦，可能又会系打中边一个地方系我哋，甚至乎我哋一啲旅游区咧，因为我听到有啲朋友去露营啊，因为而家都系一个露营嘅时间啦吓，好多人都中意去户外，咁去玩嘅时候咧，去到 BC 啊等等嘅地方，都系一啲热门嘅地方，都受到好大影响，甚至乎佢哋话，我扎营突然之间或者我突然之间喺嗰度住紧嘅地方突然间停晒电啊，都会，因为其实附近嘅电源啊都系好靠一啲地方吓，如果佢受到损毁嘅时候咧，都会影响晒成个小镇或者附近嘅电力供应啦，大家都要留意住呢啲嘢啦吓。咁啊，如果你真系仲即系而家仲系一个旺季，我哋趁住呢个暑假，都会继续去旅行嘅话咧，就或者露营嘅话咧，都要留意住个山火嘅影响啊。好快脆啦，嚟到咧就系9:59接近10:00嘅时候啦吓。咁啊，接住落嚟啦，咁啊将会有呢一个嘅新闻简报嘅时段啦。咁啊，接住亦都会有呢一个每一日都听到噶啦吓，精装快报。咁啊，今日星期一嘅早上啦，除咗呢两样嘢之外，咁当然啦，仲有咧就系唔少搭白嘅出现啦，吓生活补充站啊，佢就会同我哋讲下一啲嘅健康资讯嘅。咁啊，翻嚟嘅话咧，琪琪仲有多话题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哈。

0: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十点正。
1: 老婆，咁夜仲出街？
2: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1: 咁夜都仲有牙医？
2: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1: 咁真系劲方便、啊。
2: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0: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1: 我有好多税务的问题，不知道问边个呢？
0: 留意逢星期二朝早10:03，一家人节目内的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FM 947，全新时段，全新体验。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3: 8月份的英文是 August， 就是人都知道的。但为什么八月叫做 August 呢？原来是源自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 Augustus。古罗马的元老为了纪念他在这个月打胜仗凯旋归来，特登将这个月份命名 August。另外西方人成日都将7、8月的酷暑叫做 Dog Days， 九日。但其实不是闹人，是古罗马人发现这段时间天狼星 Dog Stars 会在清晨和太阳一起升起。当时的人就以为这一粒 Dog Stars 散发出的热量和太阳叠加，才会令天气热成这样。所以现在好热的日子，西方人就会将他们叫做 Dog Days。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03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4: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2: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10点新闻简报。
2: 各位听众早晨，8月10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伟聪报道一节雅省消息。七月份的风暴肆虐，草原三省农民提出超过4000宗保险索偿。由记者陈婉容报道。
6: 加拿大农作物冰雹保险协会话，上个月草原三省多处受到风暴同冰雹侵袭，过100万英亩农地受影响，协会接获超过4000宗相关的保险索偿。协会话，随着农作物步入收成期，遇上冰雹或者风暴侵袭，都会令到农民损失惨重。受影响的农地面积亦是过去近40年来最多。亚省的 Westlock 和 Godrich 等地区受灾较严重。Westlock County 受到暴雨影响，在上个月中宣布进入农业灾害状态。亚省受灾的农作物包括粟米、芥花籽油和扁豆等。三省之中缅省受灾比较轻微，主要影响扁豆、燕麦和豌豆等的农作物。协会呼吁，随着步入农作物的收成季节，农民应该尽快向协会提交保险索偿。
2: 卑诗省原住民酋长促请刹停西岸输油管计划。由记者张秀娟报道。
7: 代表卑诗省多个原住民族的卑诗原住民酋长联盟去信总理卡尼及阿省省长戴斯敏，要求停止推进西岸的输油管项目，指扩大化石燃料生产将会加剧气候变化及山火、洪水等灾害。联盟在星期日发表公开信，正值卑诗省因为超过100宗山火进入紧急状态，其中一场山火迫使温哥华以东两个社区近25000人疏散。联盟又批评政府未有与原住民族真诚地咨询，指当局已经规划输油管走廊、物色发展伙伴及宣传经济效益。若果项目早已经预定推行，其后才咨询原住民族，并非有意义的咨询。亚省原住民关系厅表示，项目可以为原住民社区带来长远的利益，承诺在推进期间继续咨询。联邦政府在上个星期开始考虑根据建设加拿大法将输油管列为国家利益项目，以加快审批，公众咨询至到9月中。联邦和亚省亦都同意输油管需与 Pathways 碳捕集及封存项目配合推行，以处理增产带来的部分碳排。

0: 方。不过加拿大气候研究所早前已指出，新的输油管带动石油增产造成的排放远高于 Pathways 可减少的排放量。
1: 全球山火增加，加拿大制水上灭火机供不应求。近期全球极端山火趋势越来越频繁，加拿大制造的 Canadair 水上灭火飞机需求急升，但生产速度暂时追不上订单。欧洲多国在2022年以来已经合共订购22架新一代 Canadair 515型号水上灭火机，第一批新机估计要到2028年才可以交货。Canadair 515型号是由总部位于卡加里的 De Havilland Canada 生产，是目前全球唯一生产商专门设计作两栖灭火用途的飞机。不过旧型号在2015年停产之后，整个供应链曾经中断10年。 De Havilland 目前除了为了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生产22架飞机之外，加拿大的亚省、缅省以及安省亦已签订采购合约。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2: 奇英会为你提供多元化及精彩的文娱康乐活动，包括节庆大型活动、多元文化交流、社区讲座、兴趣班、社交关怀小组及旅行团等，让你培养兴趣、发挥专长、结识新朋友，让生活更加充实。欢迎你加入奇英会成为会员，不但可以享有专属福利，还可以参加会员专享活动。活动详情请留意奇英会的宣传资讯或致电403-269-6122。
3: 环球邮报报道， PC 省内陆地区的一场山火在过去的周末迅速蔓延，造成一人死亡，两万几人流离失所，消防员日夜奋战保卫家园和社区。在大约星期六，大约有8000名居民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 PC 山火服务处的消防资讯官表示，自火灾发生以来，工作人员一直保持24小时待命的状态，并在星期日从多个方面展开工作，以保护社区并控制火势。浓烟限制了空中作业，但亦都抑制了山火的蔓延，令到地面人员能够取得更多进展。不过 BC 山火服务处的发言人说，如果空气变得清新，火势将会再次变得非常活跃，将会对消防来讲是相当大的挑战。 Pennington 皇家骑警就证实，一名80岁的妇女在屋企试图和家人离开时突然死亡，警方认为死因和山火有关。 BC 验尸官办公室正在调查以确定确切的死因。在这一场的山火当中，联邦政府表示正是响应 BC 省寻求庇护场所的请求，并对可能用作庇护所的联邦场所进行评估。联邦紧急事务管理部长奥尔谢夫斯基的发言人在寻日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一切皆有可能。总理卡尼就说，渥太华正是与 BC 省合作，为那些被迫离开家园和社区的民众提供支援。卡尼在他的社交平台上表示，对于所有受山火影响的民众和在一线奋战的勇敢消防员和急救人员，加拿大与你们同在。截至星期日， BC 省一共发生103宗活跃山火，其中四宗较为引人注目，这些山火非常显眼，或者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消防官员表示，过去七日新增了70宗山火，并警告类似干旱天气和高温可能会引发更多火灾。 BC 省应急厅和恢复行动执行董事在星期六就表示，需要在这么短时间之内疏散大量人员，为提供可用的住宅带来了巨大压力。 BC 省长云大卫上星期六就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主要由于肆虐的山火。云大卫说，

0: 知道在受山火肆虐地区房屋和财产损失惨重，另外由于山火情况瞬息万变，可能有人被困，全省的民众都会与他们同在，他们并不孤单。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Bobby Chow 私房菜又有超值优惠，点心咪有福啦！每日下午四点前全场点心八折，税前满60蚊再送排骨精猪肠粉一碟，下午2点到5点下午茶加1蚊送雪糕红豆冰，任何烧味饭免费送例汤。逢星期二双拼饭亦只是10.99，晚饭堂食税前满138蚊加1蚊就送半只贵妃鸡，优惠至8月30号。 Bobby Chow 私房菜优惠多到数唔晒，订座电话403-207-7840。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买咗飞嘅朋友系咪好期待9月16号可以一齐参与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同埋加拿大中文电台隆重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中秋晚宴呢？睇提你，张飞后面有一张世纪龙庭或者未菜坊嘅优惠券、凭券，去到指定嘅餐厅享用美食。税前满50蚊，即刻减15蚊，约埋朋友一齐食饭，倾下偈。世纪龙庭同埋味菜坊欢迎你！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餐饮集团鼎力支持。
5: 喂喂喂，我下一站落车啦！
6: 喂，咁赶去边啊？
5: 去生活补充站咯，识多啲唔同维他命嘅知识，个人都靓啲啦。
6: 喂，好似几正咁喎！喂，等埋我，我都要去补补佢啊！喂，
7: 生活补充站。
8: 嚟到星期一嘅生活补充站嘅时间嘅，咁今日咧亦都同大家讲下另外一个非常之热门嘅话题，就系呢个生蛇嘅问题啦。嗱，咁其实最近嚟讲咧，即系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咧，都会系去咨询一下吓，就会走嚟问啦吓，有关一啲唔同嘅疫苗啦，无论佢哋嘅原因系咩嘢都好，有啲可能系因为要去出国旅行啦，或者翻乡下探亲啦，啊，又或者系真系太耐咧冇离开过加拿大啦，咁经过呢个疫情之后咧，咁对自己本身嘅疫苗嘅记录咧又多加留意咗，咁于是咧好多朋友咧都会系问一啲咧，平时可能会即系以往比较少问一啲嘅问题啊，譬如话系一啲破伤风啊，或者系白日咳啊，咁我哋知道最近又好似有多少少嘅案例啦喺我哋亚省，咁所以咧喺最近嚟讲咧，可以话特别多人咧就系关注自己本身嗰个嘅医疗问题啦，吓你自己本身嗰个嘅打针嘅记录究竟齐唔齐全咧吓。咁亦都视乎你之前嘅状况，究竟你系喺呢一个嘅亚省医管局嗰度打，亦或系去一啲嘅家庭医生啦，又或者去一啲嘅药房啦，甚至乎其他一啲嘅私家嘅诊所啦，咁可能咧佢哋未必会将你嗰个嘅疫苗嘅记录咧就上载上到去我哋亚省嘅官方网站，咁好多朋友咧喺而家嚟讲睇到，好似冇打过，但系明明有打噶、哦，之前俾晒钱噶、哦，吓、啊、可能去一啲唔同嘅地方啊，或者医生啊嗰度打，咁呢啲嘅情况咧就要睇下你自己本身嗰个记录齐唔齐全啦。咁如果你自己本身有一啲嘅手写嘅记录咧，其实你可以上载翻上去我哋嘅亚省 官方网站度咧，咁你就可以一目了然啦。咁好多朋友咧，即系由于佢哋即系。

话都十几廿年咧冇打过呢一个嘅破伤风啦，咁亦都会走嚟问啦。啊，由于而家嗰个嘅好似又有多少少嘅百日咳嘅案例，咁样又会走嚟问下究竟自己需唔需要受到保护啦。更加就系话哦。免費嘅亞省嘅呢一個肺炎疫苗啊，又適唔適合打呢？又要視乎咩嘅年齡嘅層次啊嚟到去打呢？再加上有啲朋友呢亦都可能話，喂，咁既然係打呢啲啦，咁啊趁住我仲有呢個醫療保險未退休，咁啊有啲咩譬如比較昂貴嘅藥物昂貴嘅疫苗係可以接種呢，例如係呢個嘅蛇針啊，即係大腸疱疹啊咁樣，咁可唔可以早少少打呢？咁亦都當然要視乎你嗰個嘅年齡方面究竟係幾多啦。一般嚟講，而家嘅大腸疱疹嘅疫苗都係建議喺50歲以上嘅人士係去打啦。咁但係有時候呢都會收到一啲嘅醫生指啦，睇過家庭醫生之後，咁醫生覺得你嘅情況呢係可能有需要，或者你之前有生過蛇㗎，雖然好後生，咁我都見到一啲譬如話廿幾歲嘅朋友呢都可能會生蛇呀咁樣。咁視乎你嗰個嘅情況而定啦，你有機會呢可能會收到一張醫生指，就叫你打一啲嘅蛇針呀咁樣。咁當然我哋要知道打唔打蛇針，或者係要首先要認識一下生蛇，即係呢個大腸疱疹係咩嚟先啦。咁有好多朋友呢都可能未必清楚了解知道究竟係發生咩一回事㗎。咁其實大腸疱疹呢就係由身體入面嘅水痘病毒咁喺病發之後第一次病發之後好多年之後呢再度變得活躍而引起嘅。咁水痘呢一樣嘢咁可能大家都會聽過啦，細細個嘅時候一定生過水痘啦，咁生完就小朋友生完就冇嘢啦。咁當然水痘呢對於小朋友嘅影響就比較細啲嘅。咁但係呢咁亦都係相當之即係容易傳播嘅疾病啦。咁呢一個嘅水痘嘅病毒呢喺你好返之後呢其實佢冇走到㗎。佢一路呢就係潛伏喺你身體入面嘅神經線上面。咁一路呢就係好似瞓緊覺咁樣。去到你年纪比较大啲啦或者係即係免疫能力低啦，或者係受到一啲嘅外来嘅影响嘅时候呢，咁一阵嘅时间可以同大家讲讲啦，咁可能就会再度活跃啦。咁呢啲病毒呢通常侵袭呢就係嚟自呢一个脊椎嗰度嘅神经，就向外伸展大概一或者兩條嘅大神經，咁令到呢造成呢個胸部啊、腹部啊、面部一側呢就會疼痛啦，亦都會出現呢個大臟疱疹即係一條線咁樣嘅疱疹啦。咁呢啲疱疹呢亦都會引起有水泡嘅情況啦，亦都會結疤啦，咁然之後呢喺幾星期之後就會消失㗎啦。咁其實佢自動消失啦，咁有咩咁大不了呢咁樣。咁但係呢就視乎你嗰個嘅大腸疱疹生嗰條嘅神經線喺邊度。咁有時候好多即係都可能係攔腰咁樣啦，咁亦都如果影響大嘅朋友呢可能係影響嘅範圍係相當之廣，甚至乎呢係上到去頭先講過啦面部啦。咁你面部無啦啦生蛇有多條疤痕咁樣，咁其實冇人會想嘅。甚至乎係比較係呢一個嘅嚴重嘅情況呢去到眼嘅附近嘅位置呢亦都有機會呢引致失明嘅。咁所以點解喺未生蛇嘅情況咁我哋應該

要多加留意究竟自己是不是合乎资格是去打这个的蛇针，你都是避免这些这嘅的情况出现呢，这样。那当然就要自己是去自行去判断啦。那没人知道呢这些病毒再度活跃的原因啦。那但是呢可能呢这些大状疱疹都会在任何的人士身上，即是如果曾经之前细个是患过水痘的话呢都有机会出现。咁高龄人士啊或者免疫系统比较弱的人呢是比较容易患上大状疱疹，但是亦都唔一定㗎下。咁所以人人都会有机会，只要你细个系曾经出过水痘呢，你大个呢即是任何的年龄啦，任何的时间呢都会有机会生蛇的。咁当然如果是有啲嘅朋友如果曾经系接受过骨髓啊或者系器官移植嘅人士啊，有癌症嘅人士啊，或者系淋巴系统癌症嘅人士等等，咁呢啲会影响到或者自己本身有一啲嘅免疫系统嘅毛病，咁呢啲亦都系会增加患上呢个大状疱疹即系生蛇嘅风险㗎。咁如果接触一啲大状疱疹患者嘅话呢，亦都可能会导致出未患过水痘嘅人士係会出水痘。咁所以呢大家就要小心处理，亦都要知道自己本身有冇係曾经患过水痘啦噃。咁假如你係怀疑自己係咪生蛇呢，即係有呢个大状疱疹呢，咁应该及早治理，即刻去搵医生睇睇。咁亦都係睇下点样可以即刻去搵一啲或者係去配一啲嘅减轻疼痛嘅药物啊，或者一啲嘅皮疹嘅药物啊，甚至乎一啲嘅抗病毒嘅药物呢，等你去将嗰个嘅生蛇嘅情况尽快呢就是压低佢啦，嚟到係减低嗰个嘅即是生蛇的情况同埋减低嗰个疼痛的情况。咁好多朋友生完蛇呢可能即係都会就算好返啦，都蛇会痕啊，或者嗰个硬係未好啊，又会影响到一啲嘅行动啊等等都唔出奇。可能往往呢就要等到一年啊或者两年或者甚至乎多年嘅时间呢先至会康复㗎。咁所以呢好多朋友如果假如啊仲喺度考虑緊当中究竟打唔打蛇针好呢，咁尤其是比较年纪大啦，咁分分钟呢就可能会即係諗住打㗎啦，点知就已经生咗。咁如果你生蛇嘅话呢，咁可能就要起码等一年嘅时间，等到个身体呢嗰个状态係平复呢，你先至係好接种呢一个嘅大状疱疹嘅疫苗，咁先至係有效㗎。咁所以呢如果你自己本身又已经係50岁以上啦，咁仍然係有好好嘅药物嘅呢、這个燕梳係去包你啲嘅药物啊、針药啊、疫苗啊等等。咁亦都係未生蛇未有试过生蛇咁細个亦都係生个水痘啦。咁其实呢你係好适合就係接种呢一个嘅大状疱疹，你都係避免啊以日后呢就可能会出现生蛇嘅情况，导致一啲唔好嘅譬如疤痕啊、行动唔方便啊，甚至乎即係有疼痛呢样嘢，当然大家都知道啦，生蛇好痛㗎咁样，咁都大家都会听过啦呢样嘢。咁所以呢如果係有合资格嘅人士呢，其实亦都係可以睇下自己本身嗰个嘅疫苗记录啦，你病患嘅记录啦，甚至乎你而家嘅身体嘅状况啦，就係睇下你究竟係唔係适合呢就係接种呢啲嘅疫苗啦。咁呢个可能係会近排嚟讲呢特别收到多嘅咨询啊，或者係多人去问啊，所以呢亦都喺空气中呢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个嘅

0: 话题噶噃。好啦，咁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到到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在空气中咧，同大家讲下其他唔同嘅一啲嘅有趣嘅知识啦。
1: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3: 梗系去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2: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3: 仲有升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2: 8月15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 947，到时会现场直播。
4: 老婆，咁夜仲出街？
5: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4: 咁夜都仲有牙医？
5: 梗系，佢哋1星期7日营业，每朝8点开到晚上11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4: 咁真系劲方便、啊。
5: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6: 依度系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0: 冇错，好快脆咧，我哋就可以同佢见面啦。张雨晨啊，咁啊，佢呢首嘅新歌，歌名字叫做《Woman Toxic》啊。咁啊，时间嚟到10:32啦，咁啊系啦，翻翻嚟咧第二部分一家人嘅节目时间嘅。咁望望出边咧，仲有少少阳光啊，今日咧就有成5-6%机会咧，系稍后时间会落雨，冇错。咁但系而家暂时咧，仲有少少太阳，好好诶，即系啊，咁我睇到呢个位。暂时嚟睇啊，直至到去晚上先有机会落雨嘅，咁所以咧，咁啊密云啦，咁但系仲可以好好去享受下个即系天气嘅，因为嚟紧嗰几日咧落雨嘅机会更加高啊，尤其是听日同后即系连续嘅三日啦，星期二、三、四啦，高达8%-9%机会都系落雨嘅，咁所以大家就留意住啦。如果咧呢几日有户外活动嘅话咧，即系可能都会麻烦少少啦。咁啊，现时就非常之唔错啦，起码咧就今日嗰个嘅气嗰个指数方面咧，嗰个污染指数方面都唔系咁高啊，咁啊冇一个嘅即系烟雾嘅，咁啊可以大家可以安心出去咧，就系做一啲户外嘅活动。好，咁啊嚟到咧10:30啦，咁啊好快脆咧，先进入另一个环节先，转头翻嚟我哋先会有呢一个嘅一站阳光啦。
1: 一站阳光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3: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2: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3: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2: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3: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4: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嚟到早上嘅10:34啊，咁我哋今日咧想同大家讲咧，就系头先我都有即系开始嘅时候咧，都话啦，我去即系玩呢个龙舟嘅时候咧，咁啊自己本身平时咧有做一下一啲喺屋企嘅简易嘅一啲嘅运动啦吓，咁屋企简易运动其实有好多选择嘅，咁系喺网上咧都会学到好多，佢会教你一啲嘅动作，咁而今日咧都想同大家讲啊，一样咧就更加简单啦，即系呢个动作咧直头都唔使点样学嘅，我话俾你听，你去做就得噶啦吓，咁系乜嘢咧？就系、是、跳啦，系啦，咁呢样嘢识啦啩，咁当然啦，你都要做到跳下跳躍呢個動作先嘅，咁點解講緊呢個跳躍嘅動作有咩嘅好處呢？咁因為咧日本醫生咧就研發咗一種嘅叫做八秒跳，咁咧呢個八秒跳有咩幫助呢？就係幫助咧內臟嘅脂肪咧可以減瘦10公斤啊！哇，10公斤呢、這個咩 number 嚟？係咪你聽到都覺得有啲驚？咁犀利係咪真係得啊？提出呢个八秒跳嘅医生名字咧，佢叫做伊贺赖道吓，咁啊，佢咧就系、是、日本爱媛大学附属医院嘅抗老预防医疗中心嘅主任，哇，好长个睇图，咁啊，亦都系咧日本嘅抗衰老嘅名医嚟嘅吓，好紧要啊！抗衰老呢三个字，我哋都成日都好惊，想唔衰老就系要去避免老化啊嘛，系咪啊？咁啊。佢咧就系喺佢就54岁嘅时候咧，曾经咧系有肥胖啦、内脏脂肪过多啦，以及咧就系家族嘅呢个嘅家族性嘅血压等等嘅问题嘅。咁佢后来咧就系亲自去实测啦，发现咗咧简单嘅原地跳跃咧已经系一种好有效嘅运动啦吓。咁啊持续坚持咧，令佢咧唔单止咧系瘦咗10公斤啊吓，仲咧将个嘅即系个仲降血压咗咧，就系呢一个嘅20mmHg 嘅。因为咧呢个动作简单啦，咁所以咧日本呢个嘅八秒跳啦，已经咧系广传到去好多嘅地方。

两岸三地嘅民众咧，亦都争相咧去尝试啦，即系觉得咦，好似好得咁样，咁有网民咧就形容啦，呢一套嘅动作咧系比超慢跑咧系更加轻松啦，亦都称为咧就叫做原地跳十分钟，就相等于咧健步走30分钟啊。喺呢一个网上面咧，唔系即系口讲嘅吓，呢位医师咧，亦都咧就系、是、亲身去示范嘅，有图噶，有图有真相。咁咧，佢哋咧就做咗段短片嘅，咁咧就系、是、亲身去测试下啦。佢话血压咧就系、是、从150mmHg 就下降到去130嘅，即系由做咗同未做之前啦，咁啊去测试嘅。咁啊，佢自己嘅测试嘅结果啦，咁都系由嗰個體重咧，亦都係下降嘅，咁啊脂肪亦都係下降，咁所以佢成個過程咧，佢都要拍咗出嚟啦，俾大家去睇啦。咁嘅佢嘅方法，你會好多人就話：，誒係咪要用啲咩嘢方法去跳嘅咧？咁但係你會見到咧，佢嗰個原地跳咧，真係好簡單嘅啫，唔係跳得好高嘅咋，差唔多係啱啱好嗰個嘅腳踭離地咗少少，上下嘅幅度去喐動嘅啫。咁佢就係、是、講緊係。8秒啦，咁原来咧，即系佢当然啦，咁啊叫日本8秒跳，咁啊呢样嘢咧都系好多人去即系去下模仿嘅。咁喺嗰个嘅实验当中咧，有好多譬如你话年纪如果系比较即系健壮啲嘅，咁佢哋可能会跳得高啲啦，即系同埋喐动得大啲啦个幅度啦，好似小朋友咁可以你跳高啲啦。咁但系相等于如果你话咦唔得，我系年纪比较大，或者我膝盖啊，或者老人家做唔到好大嘅幅度嘅话啦，我见到咧佢亦都有物理治疗师啦，咁喺即比较年纪大嘅长者啦，咁佢咧就示范咧佢嘅跳法啦，咁佢个跳法就比较简易啲嘅，就好似左右左右好似跳舞咁样吓，咁啊跳下跳下左右左右咁样喐下只脚嘅啫，净系少少离地啫，只系少少离地啫，咁都可以做到呢个动作，所以咧系老人家都做到噶吓，即系你就算年长嘅朋友，因为你个幅度唔需要系好劲嘅，即系我头先所讲嘅跳跃，唔系话喂喂系咪跳得好劲，嘣嘣嘣咁跳绳咁样啊，唔系嘅吓，佢只不过系左右嘅移动只脚，如果你两只脚唔可以一齐跳嘅话咧，有老人家就系容易啲啦，咁佢就左右跳，只会左右即系左边右边只脚。两边发下嗰种跳下跳下嗰种，咁有个支撑力啦，就唔使你话，因为两双脚离地，有啲人咧未必做到噶嘛，唔系个个人都得啊吓。咁啊，正确嘅步伐啦，呢个八秒跳啦，咁啊，如果你话即系有一个程序嘅话咧，亦都可以有得跟嘅，咁就系咧双脚打开啦。如果你做到嘅话吓，咁啊，你可以你话咦，我想尝试一个我。正正常常想尝试一个即系个成个步骤系点做法咧？咁你就可以将双脚打开少少，微微打开，就同你个大约个膊头位置一样嘅阔度啦。咁啊，跟住咧就系、是、我哋嘅膝盖唔使完全伸直嘅，有少少微曲。咁啊，唔使伸直就唔系好似僵尸咁跳，只脚唔准屈曲咁样，唔系系会少少微微屈曲嘅。咁双手咧就系、是、可以适量嘅进级版啦，你可以揈下佢啦，又可以左右，即系可以揈高揈低又得。咁如果你可以做到嘅话，咁就连续咧就系、是、每一次咧就系、是、连续跳8秒，然之后休息5至10秒之后再做嘅。咁即系话跳咗8秒之后停一停。你可以停5秒到啦，咁唞一唞，跟住继续做。咁呢一组动作大约做5至10组嘅，咁睇下你视乎你嘅嗰、那个体能可以做到几多啦吓。咁啊，每日大约做5至10组，就系、是、呢个咁简单嘅8秒跳步骤吓，咁、啊、就可以帮助到你咧，就系、是、嗰个嘅血液循环啦。咁啊，同埋咧，你就系话头先所讲啦吓，呢、啊、一位医师话咗俾你听，系可以帮你减呢一个内脏嘅脂肪同埋个体重都得嘅。咁啊，好简单嘅。咁如果你话进阶版啊，我哋话可以咧，就系、是、见到你可以手部可以一齐 keep 住喐动啦。咁因为你手部喐动嘅话咧，连只手连带性你嘅手都可以做到，即系譬如身高攞低，身高攞低都系一种嘅运动嚟嘅。咁啊，大家要小心啦。咁啊，呢一种呢几组嘅运动啦，若然咧你系即系。头先讲啦，你做到嘅话咧，就可以照住呢个方法。如果唔得嘅话，就好似我头先讲就话，咦有好多其他嘅方法噶，就好似有啲老人家就系做左右只脚去喐动，都系一个嘅办法嚟嘅，即系可以减轻咗个负担。咁如果你话做到嘅，就可以试下连续啦。头先讲嘅，即系停一停再做，咁啊记住咧，起码就有一个8秒咯。咁但系我哋都避免啦吓，就系、是、

0: 瞓醒觉之后咧，一小时之内咧就进行太过剧烈嘅运动嘅，因为我哋嘅血压波动咧，如果你系即系个血压有啲唔不稳嘅人啦吓，可能会波动比较大嘅，会影响你个心血管嘅负担或者个心脏嘅负担唔到，系咪？咁所以我哋亦都要选择就系平地啦，首先，因为咧就系可能热身喐几下先，喐下先吓，咁啊咁啊唔好选择一啲斜路啦，因为咧斜路吓等等嘅地方咧就危险啊，唔安全嘅。平衡人士较差嘅人咧就系可以咧就系。喺个墙嗰度位置啦，即系你小心惊跌倒喎，系咪啊？咁就有啲椅背嘅可能挨住少少啦，咁你变咗喺个墙度咧就帮你啦，平衡嘅能力啦。咁头先亦都讲介绍咗啦，咁你可以尝试下，试下左右脚啊。咁如果你真系一去两只脚跳唔起，咁你可以试下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嗰种嘅唔同嘅即系喐动嘅跳法都可以嘅。咁可以大家就系简易嘅轻运动喺屋企啊，其实真系好好嘅，唔需要话出到街。总之坐喺度好睇电视几简单，系咪？你跳下跳下，你咪睇住电视睇下你剧集嘅时候去做啲动作。我自己都好中意就系啲动作都系呢度睇电视嘅时候一路睇一路做咯。咁你唔会好闷，咁有嘢睇咁样，咁你又可以 keep 住唔使坐喺度咁简单，系咪？你可以喐动下，亦都系一种运动嚟噶。希望你都可以做到啦吓，这个嘅八秒跳啊，好简单系咪？八秒之后休息一阵，再继续做五至到十组就得啦吓。10:43啊吓，我哋接住来听嘅我广告客户嘅说话，进入咧就系最后一节嘅一间节目啦。
1: 一站阳光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你着上溜冰鞋，踏上溜冰场，享受溜冰的真正乐趣。你的女女在羽毛球场上同拍档合作，体验运动带来的双倍快乐。还有你的仔，一朝一夕学习功夫，踢出自信，锻炼体能。今个秋天，卡加利市政府为大人同小朋友预备了丰富多元化的兴趣班，总有一个啱你同家人。立即浏览 calgary.ca/register 了解更多详情。
1: 嘉乐旅行社又有新搞作，出年五月我哋带你穿越数百年印加文明，12天秘鲁深度游，饱览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嘅马丘比丘、千年古城库斯科、最高可航行嘅的的卡卡湖，再深入埋神秘嘅亚马逊森林，亲身感受南美最震撼嘅自然奇观。团费包晒机票、食宿、景点门票，每位都只系5999元起。立即致电嘉乐旅行社4032340553查询。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3: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947 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5: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6: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5: 始终照亮你。
7: 依度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一如以往好美丽嘅声音，我都系由佢出道啦，到而家啦都有听佢嘅歌曲咁啊，由于佢嘅特别之处啦，咁我即系有一段时间咧，我都系经常追佢嘅，即系点追佢咧，就系睇佢啲综艺啊，咁啊见佢出场，我都会去睇下佢。咁啊呢一位嘅歌手啦，佢名字叫做周深啊，咁啊之前咧系香港嘅呢一个大场啊吓，呢一个嘅一个红磡。主场馆啦，都开过演唱会。咁佢出道呢，原来呢已经系有12周年㗎啦。咁呢一首系佢嘅12周年嘅纪念曲啦，就系预约嘅。咁佢嘅歌声呢，由于点解会咁即系令我呢都系不停咁去即系由佢出道开始会追住呢，因为佢真系好特别㗎嘛，系嘛。佢一个男生，咁而家已经好大个啦，唔系孩子，男孩子。但系而家咧，大家都觉得好似仲系小朋友咁样，因为由于佢个身形啦，又比较又即系细粒啦，咁系又系即系讲真啊，又唔系靓仔出众嘅，咁啊完全系两回事嚟嘅。咁但系咧，由佢就系、是、身形唔出众，所有嘢都唔出众，但系唯独是佢嘅声音真系好出众。咁啊，有一把天使啊嘅声音，咁啊女仔都冇咁。清脆咁高音嘅歌，即係嗰个嘅 range 啊，咁你可以睇到佢嘅特别特色之处，咁所以佢唱任何嘅歌有时见佢驾驭一啲快，即係嗰啲好节奏好强劲嘅快歌呢，一样係得嘅，所以你都觉得哇周深真係好劲啊，咁所以点解咁多人喜欢佢呢，就係咁解。同埋呢，如果你有睇开佢一啲嘅即係综艺啦，亦都一个好玩得嘅人嚟嘅，好 nice 啊，咁样即係玩游戏又好落力啊，咁所以佢係在很多地方啦，你都会见到他在即系呢个内地啦，但好多人都好喜欢呢一位嘅歌手，咁所以由呢、這、一个由即系佢比赛开始到而家啦，可以话嗰个星途啊吓，发展得好好。虽然一开头觉得，诶佢攞唔到奖，或者做出咗局，有时候就系咁噶，参与比赛咧未。

必会系你攞冠军嗰、那个，但系你之后嘅际遇或者你自己努力啦，都可以令你啦可以有好好嘅即之后嘅路都可以行到好。只要你有实力嘅话咧，其实呢一样可以做得到啊吓。咁啊嚟到咧就系10:52啦，冇错啦。咁啊我哋去到呢一个嘅节目嘅尾段最后一节嘅一家人节目。好，再望一望出面先。系啊，个天真系越嚟越阴啦。头先我仲好开心咁同大家讲，喂，今日好天，唔系，原来搞错咗。出嚟嘅时候好天，好快脆 ，Calgary 就系咁样嘛。转个头咧就已经唔系嗰个世界。咁啊，而家咧就系真系开始密云多咗少少啦吓。咁啊，气温方面咧升紧嘅18度，今日最高气温咧可以去到都好啲。咁我见到而家可以比预期中高，可以去到22度。咁啊，大约系下昼嘅3:00左右咧会去到22度嘅。咁啊，暂时都今日都系仲可以出去玩下啦。咁啊，至到夜晚黑嘅时候先至落雨机会咧就会高啲啦。咁我哋直至到去听日啦，咁啊应该星期二方面咧就会落雨就会发咧，即系由2、3、4开始咧，我哋就有一个雨季嘅时段啦。因为好耐咧喺个夏季当中好似都冇乜连续落雨嘅时间啦。咁但系我哋都系阳光之都嚟嘅，咁所以咧落雨少系正常，我会觉得。咁反而如果你话劲几日连续，好似之前七月头喺六月尾嗰阵时候咧，真系落好多雨水咯，我反而觉得系比较古怪啲啊。又好快脆啦，咁我哋而家已经嚟到8月10日，即系其实我都好似成日倒数紧啲暑假咁，即系好多嘢想几手准备咧，即系准备定一啲嘢系啦，又要可能翻学啦，咁啊你啊八月去到一个中间嘅部分，我哋即系眨下眼又翻学，跟住你知噶啦，眨下眼翻学之后咧就好快就圣诞节，跟住就你会发觉，咦，2027年就到噶啦，2026年又完啦，咁啊一个时光飞逝呢四个字啦，你会喺自己嘅心目当中你都会见到啊吓，又好似好忙碌，我哋又自己谂下啊，做咗啲乜嘢啦？喺咁快出一个星期啦，我又要即系睇下下个礼拜又要点样去即系处理一啲嘢系咪？我谂每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都系即系嗰个循环啊，循环不息啊，咁所以咧，当我哋不停咁做同樣嘅時候咧，同樣嘢嘅時候咧，點解話要生活會揾啲興趣翻嚟咧？就係咁解，因為咧唔好俾自己咧即係困死喺嗰個圈度。咁你要得閒咧有啲新嘅嘢，好似頭先所講啦，我話應該試下啲新嘅活動先，或者一家人去玩啲新嘅嘢先，咁啊有啲熱情出翻嚟嘅時候咧，你又會覺得起碼中間咧有啲得著嘅嚇，唔好好似有時人過生活就係咁啊，日都一樣嘅啦，日都一樣嘅啦，係咪啊？咁啊變咗冇興趣，冇趣味啊！这个水上活动其实近排都有一个新闻，我记得我之前都有曾经就是去即介绍过那个地方让大家都可以去蛙艇啤炮，但是最近这个地方就出现了问题，很多新闻就说这个地方会被封闭，就是说由于个水域的问题，究竟可不可以这样公众去借了那些东西在那里进行一个生意呢，这样即当然这些是一些的好多法律上嘅問題啦，安全啦，咁你話有冇趣味呢？即係作為一個去過嘅人咧，我會覺得嗰個地方幾有趣的。但係如果你話不合法嘅，咁梗係唔得啦，係咪？咁但係就視乎就係、是、即係最終嘅結果係點樣啦？即係因為一個咁嘅地點，大家可以去玩嘅話咧，我都會覺得係好玩嘅。咁你話安全性嚟講咧，咁就要睇下啦，因為佢始終有一個好大嘅即係河邊嘅湖嘅地方，高河邊嚟。咁所以嗰个位置你真係有危险性嘅，因为唔係一个好似我之前介绍大家去呢一个嘅 bonus 咁，因为佢只不过係自己起嘅一个湖泊㗎嘛，咁佛界当然安全啦，因为自己嘅地方嚟，你去唔到边，咁但係当你一出咗去出面户外嘅时候呢，就会係有一种嘅野外嘅时候呢，係会有一啲危险，你自己係未必去处理得到，咁所以大家去玩呢啲嘅独木舟啊嘅地方嘅时候咧，都真系要留意一下你自己嘅安全措施做得足唔足啦。因为呢啲就系借俾你啦，即系一门生意。但系其实喺 Calgary 嘅河流好多嘅地方咧，都可以你合法地啊，你自己个人嘅，咁你去攞你嘅艇啊，一啲橡皮艇啊，甚至乎自己去嗰度玩水游水啊，都可以的。我自己都去過有幾個地點啦，其實真係幾好玩，有少少激流嗰種嘅狀態啦。咁你自己揸只

橡皮艇佢咧，你就可以已经可以去参与。咁但系你又要留意翻，当一啲系喺河边啊，呢啲始终啲水域咧唔系一个湖里边，或者甚至乎湖你都会有一啲深嘅地方啊。咁所以第一件事，你去玩呢啲水上活动嘅时候咧，最紧要一样嘢系咩嘢呢？必须有救生衣吓，咁呢个系必要条件嚟嘅。咁啊，如果你冇嘅话，你俾人捉到更加系要罚钱啦。咁但系唔系因为罚钱嘅关系，系你救生衣真系喺任何嘅时间你跌落水啦，救你一命啊吓。咁啊，唔系你识唔识游水嘅关系，而系啲水域你未必系游水嘅人都可以搞得掂啊嘛，系嘛？咁你讲真，游水你几叻，你可以踩水几耐先系咪啊？我游到几多个面，即系嗰啲 meter， 你可以去到几远先？咁所以你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玩呢啲嘅水上活动，尤其而家喺个嘅 summer 嘅尾声，虽然而家近排冻少少，咁但我知好多人都中意去蛙艇呢啲，咁但系谨记就系一定必须要有呢一个嘅救生衣啦，去一啲安全嘅地方啦，唔好即系你立乱就系话，我胆粗粗啊，乜都未试过，自己走去买只艇就走咗落去 Bow River 度自己去扇啊，咁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唔安全。如果你要玩呢啲嘅话，真係要搵一个有玩过啦，有经验嘅朋友啦，先至可以即係去处理嘅。唔係话喂人哋试喎，我又试下先，我又走落去条河话先。因为始终系河流啦，你未识唔识嘅时候啦，就算你有救生衣都好啦，係咪，你唔熟习嘛，你都要搵一啲係比较有经验嘅人玩过啊，一起去试下。即係点样好我所讲啊，你喺上流游到落嚟，你埋岸你都要识㗎、啊、去到边度係咪，边度有啲危险嘅性嘅地方啊咁样。所以唔好话即係喂我胆粗粗自己就攞隻艇就抌落条河路就试下啦咁样啊。咁啊都系一个唔系咁安全我觉得。咁啊最好就系搵熟悉嘅人啦、啊。玩过㗎啦，咁当然你有经验嘅时候呢，你就可以自己去享受下啦。咁其实喺即係玩水嚟讲啦，喺 Calgary 都几开心。我成日见到你喺单餐有时见到啲艇咁样冲落嚟喺个河流度，你阿妈都好好玩係咪，咁一个好好嘅消暑嘅活动。时间好快脆啦，已经嚟到10:59啦吓，咁啊接住落嚟啦，我哋会听报时信号啦，就会进入啦呢个新闻嘅时段啦，咁啊将会当然啦，我哋好多评论嘅节目，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下，尤其是我哋自己嘅本地嘅节目啦，时事对对碰啦，都会讲好多有关呢啲嘅资讯俾大家听，咁尤其是同 Calgary 息息相关嘅嘢。同你讲声拜拜先，咁啊，琪琪留待住啦，就系星期三嘅一家人节目当中咧，再同大家倾偈啦。咁到时咧，仲有呢个嘅唔系位倾偈，咁啊，同大家一齐讲啲开心啲嘅嘢。祝你有愉快嘅一天，星期三再见，拜拜。

0: KT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是换新屋顶和修补屋顶的金漆招牌。 CT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的奇难杂症都包搞定。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的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 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1: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2: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士学位。今年以来已经有来自不同政党的多位国会议员宣布辞职。8月3号会举行三场补选，分别在安省、灰省和 BC 省举行。卡尼领导的自由党现时有172个席位，正好组成多数政府所需的最席位。下议院会在9月21号复会。联邦政府计划在未来一年大幅削减各省区之间钢铁运输成本，协助受关税重创的国内生产商。运输部长麦金龙今日宣布一项1亿补贴计划，为制造商报销一半运费，用于通过铁路或海运将符合条件的钢铁产品运往全国各地。上述补贴目的鼓励在生产过程中使用钢铁的企业转向国内供应商，不再依赖美国及其他外国供应商。企业由今日起可以申请补贴，上述计划会持续到明年夏季，或者资金全部发放完毕为止。只有原产于加拿大以及目的地在加拿大境内的产品才合乎资格获得补贴。联邦政府在新闻稿暗示，政府同时考虑为林业提供类似的扶持措施。伊朗外交部说，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及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通航的主要障碍。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巴加埃当地星期一在记者会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和亚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亚两国已经就商业船只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咨询。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但靠外交手段无法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会综合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下月9号至13号在北京举行。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会在下个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继续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核心理念，设有展览展示、洽谈推介等等，并且首次设立出海服务企业展区，汇集金融、法律、会计等领域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服务。北辰集团副总经理魏明乾表示，服贸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当中招商招展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有接近7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九大专题有超过740间企业及机构有意线下参展，当中大约300间是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预计到时将会有超过180项创新成果发布。
3: 重磅成果集中亮相，注重首发与榜单企业。目前阿里巴巴、施耐德、通用电气医疗、默沙东等80余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余项创新成果，覆盖人工智能、医疗健康、文化出海、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同时各类榜单类成果已预筹十多项。
2: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姜南就表示，首钢园服贸会永久会址改造项目已经全部建成，员工交付，集团将全力保障服贸会顺利进行。
4: 本届服贸会是在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投运，盛会实现一会一址新跨越的重要时刻举办，更是在全国服务业大会刚刚成功召开的大背景下拉开帷幕，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使命，不仅是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风向标，更是我们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实战场。
2: 2026服贸会总共有5日展期，头3日为专业观众日，

0: 之后两日为公众开放日。
1: 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6,458.57，升77.34。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4,004.8，跌32.13。纳斯达克指数26,608.86，跌81.76。S&P 500指数7,756.6，跌1.04。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937.49，升269.46。纽约期油每桶81.07美元，升2.89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411.1美元，升11.4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4.07，对人民币4.84，对港元5.63，对台币23.15。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百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今日星期一嘅时事直击，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拍档。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江大伟。早晨 ，Joseph。
5: 系，早晨，黄良仁。
4: 早晨，我哋关注一下国际上嘅一啲消息先啦。咁啊，讲紧喺中东嘅层面咧，美国嘅高级官员就透露，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嘅军事行动消耗大量嘅武器，美国嘅武器库存已经降至令人担忧嘅水平。咁啊，呢一个都已经系喺几个月之内咧，系被各界揣测同埋讨论嘅。咁啊，美国高级官员就透露啦，本应用于亚洲同欧洲嘅物资咧，都因此被抽调到中东。咁啊，专家就警告咧，一旦中国同俄罗斯考虑对美国发起冲突，呢一種情況可能會令佢哋更為大膽妄為嘅。咁啊，講緊嘅係《紐約時報》喺過去星期六引述美國官員報導，為咗支持對伊朗嘅戰爭，五國大樓被迫將艦艇、飛機同防空部隊從歐洲以及亞洲抽調到中東，係對維護裝備同埋士氣係造成負面影響。咁啊，美國同西方嘅高級官員都話咧，此舉恐怕會削弱美國在亞洲和歐洲的火力，美國軍方和情報界都擔心這個可能會引發長期的問題。都想請教 Joseph 江大衛，你又怎麼看這次《紐約時報》的這一則報導呢？美國方面在發動戰爭之前是不是沒有考慮到例如是亞洲或者歐洲方面的防衛的需要呢？今次為什麼會造成一個這麼大的困境呢？
5: 我想我哋而家大家咧都有个共识嘅，即系话咧呢一次美国同以色列由2月28号开始对于伊朗个侵略咧，其实唔系喺美国嘅部署入边嘅。可以讲咧，我哋一般都评论认为呢一场系以色列或者话纳坦雅胡嘅战争嚟嘅，而美国咧系不幸俾佢拖咗落水嘅。咁所以咧就打呢场仗嗰时咧，唔单止冇事前嘅部署，即系谋略啊、部署啊，点样嚟到终战、点样完结嘅计划，样样都冇，连个目标都唔清楚嘅，即系意思话究竟系咪逼伊朗改变政权咧，定点啊？咁好可能就因为旧年睇见佢哋喺呢个委内瑞拉即系活捉啊马杜罗太顺利啊，令到咧佢哋觉得唔紧要，做咗先啦咁。咁事实上原本第一击系好成功啊，即系将伊朗整个领导阶层，包括政治上即系宗教啊最高领袖啊，同埋革命卫队嗰啲总参谋长啊嗰啲领袖咧，全部系斩首行动。嗱咁样之后咧，佢哋就以为系好容易能够解决嘅，点知而家咧就越拖越问题。咁其实就喺《纽约时报》其实未出呢一篇嘅文章之前咧，我哋都记得我哋睇，如果你有睇电视新闻都有啦。7月21号啊，即系两个礼拜前啦，两三个礼拜前啦， 美國嘅戰爭部長。

长啊，哈石啊，啦，就走去国会咧，要求紧急嘅670亿嘅拨款，紧急670亿嘅拨款，点解啊？就要扩充呢个军备，咁喺嗰度咧就已经俾嗰啲参议员啊，俾嗰啲议员咧嚟质询啦。喂，你唔系话我哋打赢咗啦咩？已经完全摧毁咗伊朗嘅防空力量啦，伊朗嘅海军啊，已经全部系获得咗胜利啊！点解而家仲要嚟攞钱咧？咁所以呢笔钱咧，其实而家仍然系拖住啊，即系唔肯拨啊。咁所以咧，但系咧，你会睇到呢、這个即系战争部长要走去。要求嗰670亿嘅紧急拨款，睇到咧就美国大致上嘅军火嘅消耗咧系比预期嘅快。咁当然啦，我哋亦都会睇到咧《纽约时报》其中一个引述咧就会话爱国者导弹啊，爱国者导弹咧就唔系净系打，即系唔系攻击性武器嚟噶，系防守性嘅武器。但系咧，即系意思，人哋嚟攻击你嗰时，你可以防守嘅。咁当然啦，以前咧就运咗好多去乌克兰嘅，因为当俄罗斯嗰啲导弹要侵入嗰时咧，你要防卫嘅。咁即系以前咧系一种防卫性嘅武器嚟噶，爱国者导弹。咁但系咧就呢一次嘅战争咧，嗱呢次战争由俄乌战争开始计啦，21世纪吓，而家呢个战争或者呢次嘅伊朗嘅战争咧，都俾人睇到嘅。一样嘢咧，就以前大家冇谂过嘅，就系、是、无人机个威力啊！原来咧，无人机咧系以咁低嘅成本，系可以以即系人海战术啊、机海战术啊，系发生咁大嘅作用嘅。而无人机嘅成本，可能一个系就算比较即系精良啲嘅，都系几万蚊美金。一隻海盗车导弹讲紧系百几百万美金，咁所以咧就睇到咁嘅情况之后咧，就令到而家发觉咧，美国咦用下之后呢、這个爱国者导弹咧，即系你啲无人机系咁以成千上万咁攻过嚟，用下即系用得好似唔够，咁而家讲紧咧个估计咧就会话咧库存可能唔够1700枚啊，即系美国自己嘅嗰、那個庫存關於呢個愛國者導彈，即係呢個防衛性嘅武器。而如果真係要補充呢，以而家嘅速度呢，就可能需要2年嘅時間。咁所以呢，就會睇到呢，就美國而家喺個部署嗰度呢，我哋都睇到啦。因為佢要喺即係對伊朗嗰個行動都唔叫軍事，因為唔叫打仗嘛，因為國會唔肯通過嘛。咁對伊朗那個軍事行動咧，就亦都調咗航空母艦啊，直接調咗咗啲兵員去。咁當然啦，佢調去嗰時理由就話：，喂，我有航空母艦，我有呢啲即係軍隊、海軍陸戰隊啊等等啊，呢啲作為我後盾，我談判先有力噶嘛。即係最終可能都喺談判桌上解決，但談判桌上解決嗰時都要你背後有冇實力㗎嘛。嗱，我話俾你聽，嗱，我啲航空母艦喺曬度啊，啲航空母艦上面有飛機啊，嗰啲人員喺曬度啊，咁我談判嗰時嘅實力咪大啲咯。咁所以咧就會有咁嘅情況會嚟出現啦。咁但係咧喺而家呢個情況，你頭先問個問題咧就話佢係而家已經係要抽斷掉咗。歐洲同埋亞洲嗰啲軍火嘅庫存，或者將嗰啲武裝力量去調，因為美國參與咗呢兩參與咗呢啲所謂非戰爭嘅軍事行動咧，其實嚴格上嚟講冇增加徵兵嘅，即係冇增加，即係冇全國即係要求更多人部署啊，或者加快嗰、那個武器嗰、那個國防嘅工業啊。而只不過咧，係喺現存嘅實力之下調配。咁當然咧，美國作為全球最大嘅軍事力量啊，咁佢每年嘅國防經費啊，而家叫戰爭經費啦，而家唔係國防部啊，而家係戰爭部啊。嗰個使費咧係等於第二至第十個國家加埋仲多嘅。咁所以咧，即係當美國係使咗咁多錢落每年啊。使咁多錢喺佢嗰個軍事嘅裝備嗰度，咁我成日都講笑，我就話美國啲總統咧，就即係嗰啲競選候選人咧，講嗰啲承諾啊，即係你哋選我做總統，你哋會得到乜嘢乜嘢，咁呢啲承諾咧，全部都唔會兑現嘅，除咗一項，每個候選人。

会讲嘅，但呢个承诺咧真系兑现嘅就系咩咧？美国嘅军事力量一定要系全球第一。咁佢哋通常讲法就 second to none， 即美国嘅军事力量唔可以第二都唔得嘅，一定要做一个。咁呢一个竞选嘅承诺咧，系每一个总统都系首讨嘅。即是兑现的，真的美国军事力量是强到这么重要。咁在全球的基地啦，即是军事的基地啦，讲緊几百个军事基地，有些基地呢不是美军的，大家可以借用的，比如新加坡的基地随时美国空军是可以用的。佢有军事的基地啦，有海外的驻军啦，在欧洲有驻军啦，在德国啦，在日本啦，喺南韩啦，都有驻军。咁所以咧，单单从佢即系武装力量嘅威胁咧，就算依家到而家咧啲打仗都用得好多，或者国会对于嗰个宣战又系揿住唔俾过，对于增加呢个紧急拨款咧，又系即系又唔通过住。喺咁嘅情况之后咧，咁当然咧，你可以话，美国会担心能不能够维持这个一个呢，但以他这么多年累积的军火啊，同埋他的武力啊，同埋他的海外的基地呢，咁其实大致上来讲呢，就应该我就不觉得即是会对于削弱了他对于譬如俄罗斯的政治力。因为俄罗斯呢，老实实他比呢个乌克兰战争咧拖咗五年几啊，咁喺人员方面都唔够啊。而家左轮嘅报道话，喂，要求朝鲜啊，即系北韩啊，供应30,000个士兵去，因为佢又话俄罗斯咧，普京又话呢场唔系战争嚟噶，军事行动嚟噶。咁啊，于是咧就冇全国系召即系号召人哋即系入伍噶嘛，冇噶嘛。咁所以兵员又开始不足啊。第二咧，打仗啊，甚至嗰个情形之下，几年前讲紧，你爆弹都用到七七八八啦。咁结果咧，就要北韩咧系供应嗰个朝鲜供应嗰个爆弹啦。咁所以咧，俄罗斯打咗五年几，已经以俄罗斯打仗之前嗰个经济实力咧，喺全球嚟讲咧，其实真系排名好低嘅。或者我哋嗰时讲一个广东省嘅经济实力都可能强过俄罗斯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估计咧，就算而家美国即系喺德国撤军，喺欧洲将啲兵力调走咧，都应该唔会对即系佢喺欧洲或者对于俄罗斯嘅威胁咧，系会即系打轻咗佢甚至力，因为俄罗斯自己而家咧都系即系唔系好掂嘅情况，因为打咗咁耐仗咧，都系个烧银纸嘅游戏嚟噶。咁能够拖几耐，我哋都唔知道。咁但系至于中国咧，会唔会系亚洲咧？咁而且就特朗普所用嗰个方法咧，就基本上嚟讲，有啲系鼓励南韩同埋日本咧，系增加军费或者自强，嚟到係對抗譬如話中國或者話第一島鏈啊對佢嘅抗拒。咁我哋話呢，就中國嘅軍隊呢，暫時嚟講呢，就我哋唔知道佢嘅認真嘅實力，因為呢美國嘅軍隊呢，我哋都話美國係好好戰嘅國家嘛，不停嘅打仗嘛，打完一場又一場嘛。咁所以佢啲軍隊嘅軍人呢，係有好多實戰嘅經驗嘅。但中國嚟講呢，越战之后啊，即系嗰阵时对越南嗰个所谓好似自卫战咧，或者惩罚佢啊，俾教训佢嘅战争之后咧，其实中国系未正式喺战争上系即系解放军啊，系表现过嘅。咁所以我哋其实系冇实战经验嘅，即系你有好多个操练，但你系冇实战经验嘅。咁所以系咪真系打得咧？我哋唔知嘅，即系呢啲，因为你一方面嘅军队不停几年就有得打，嗰啲人喺阿富汗打，喺中东打，喺伊拉克打，即系嗰啲系有实战经验嘅，你冇实战经验嘅，咁打唔打得咁啊？真系唔知噶。咁第二样嘢咧，亦都睇到即系中国咧，即系或者年年暴露出嚟嗰啲问题啦，譬如军委吓，军委入边啊，七个常委，喂，而家得翻两个，其他五个个个都话贪污，个个都话系。足跡嘅，咁如果係貪污，講起即係。

0: 當然啦，睇啲報道咧就話哇，屋企咩成噸人民幣啊咁樣啫。咁如果個軍隊入邊係貪污咁嚴重嗰時，咁於是大家都會覺得哇，呢個軍隊佢啲武器係咪即係喺武器入邊貪污咧？喺軍備方面貪污咧？咁於是咧就令佢嘅作戰能力咧，或者大家對於中國嘅武器嗰個威力咧，可能會都有個存疑嘅。咁所以喺呢啲地方咧，就大致上嚟講咧，就應該暫時至少喺而家嘅情況之後咧，美國嘅呢次即係將啲部署由歐洲、亞洲移咗去中東地方咧，或者海灣地區咧。就應該不會減低了他對於中國和俄羅斯的震懾力，因為好像我剛才所說，因為俄羅斯和中國本身自己在國防和軍事方面亦都有他的弱點在這裡。
1: 嗯，好，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討論。
2: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3: 哦，我约咗去高尔雅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2: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4: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5: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6: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5: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6: 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身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5: 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7: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刚才我哋都讨论过美伊战争嘅层面啦。咁啊，根据最新嘅一啲报道就提到咧，伊朗嘅方面系就住霍尔木兹海峡嘅重开系提出咗多项嘅要求。咁呢一例系列嘅先决条件咧。只有在美國完全接受之後，伊朗方面才會重開這一條的主要航道。當中就包括要求美國解除對伊朗海上封鎖和制裁，從伊朗周邊撤軍，以及支付這個戰爭賠款和解凍伊朗資產，以及停止針對伊朗地區盟友的攻擊和針對伊朗本國的威脅。咁啊，紐約時報報道就話咧，特朗普政府係唔太可能同意呢一系列嘅要求嘅。咁我哋都睇到喺美國本國嘅情況，一啲民調就顯示咧，係隨住美國中期選舉即將嚟臨，民主黨同共和黨喺經濟以及係國安層面嘅呢一個嘅支持度咧，係逐漸收窄咗呢一個嘅佢哋嘅支持率的差距。咁啊，與此同時咧，有消息就提到美國總統特使維德科夫同埋副審納好快咧就會去到訪問俄烏。咁啊，但係此際咧，似乎美國喺解決伊朗戰事同埋俄烏戰事方面咧，都未有一個重大嘅進展。咁我都想請教 Joseph 江大衛，你又點睇今次所謂嘅霍爾木茲海峽重開嘅問題，亦都係牽動住全球油價嘅。咁美國方面又會唔會同意剛才伊朗所提出嘅呢一系列先決條件呢？
0: 嗱，我哋都會睇到咧，就係即係我哋頭先都話呢一場本來係即係納坦雅胡嘅戰爭。咁美國拖咗落水，但拖咗落水之後咧，就對於嗰個戰爭嘅目的，究竟是不是要人家改轉即是估計不足啊，咁對於那個戰略性的策略呢，以為只是摧毀了伊朗的空軍導彈和海軍艦艇就可以打敗伊朗啊，點知伊朗仍然有實力呢是封鎖了霍爾木茲海峽，即是竟然可以，即是美國竟然是可以令到呢件事發生咗，令到而家全球嘅油價咧不斷嘅升啊！咁就都話，我哋都話，喺呢個節目都提過，即係2月28號嗰陣時，美國嘅油站嘅油價2.5一加侖平均，依家係4蚊。咁你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你仲有80幾日咧，就你叫特朗普嘅中期選舉咧，共和

港係真係會面對一個好大問題，就係、是、即係物價嘅指數啊，即係會上升啦。咁但係咧就喺呢度咧，就本來我哋睇到咧就話，咦，特朗普咧就於是咧都要想快啲走出呢個泥沼啦。咁於是咧就同伊朗咧係成立咗個所謂諒解備忘錄嘅。咁當然啦，我哋見到個網站度攞最多大家出現就話，哇，第一條就話要撤出黎巴嫩啊，以色列係唔係啊？即係嗱。咁結果呢、這個諒呢、這個諒解備忘錄話簽咗之後有60日大家傾，結果咧發覺係傾唔掂嘅，大家咧互相進攻，而且咧就美國當然啦，即係大家要理性得好容易嘅，譬如話一部譬如話美國有士兵喺約旦俾人打死，哇！咁特朗普啊，我即刻要報復啦，我即刻要炸啦，哦咁然後你知佢又變化好多嘅，譬如上禮拜啱啱講緊，我要將伊朗咧炸到翻去即係原始時代嘅，跟住第日咧又話我冇嘢喎，可以繼續傾喎。咁當然咧，所以睇到呢個問題，咁而家反映到咧伊朗自己咧呢一、这個角度，我哋又要睇翻嘅，即係伊朗咧就話竟然佢喺呢次即係可以講喺第三世界啊都好有頭有面啊，因為點解？以美國咁大嘅軍力啊，竟然係耐佢唔和，令到佢係有仍然喺而家為止，能夠封鎖霍爾木之海啊，即係能夠逼美國去呢個談判桌。咁呢度咧就可以講令到伊朗人嘅士氣啊，或者革命衛隊嘅地位提升啊。嗱，於是咧就呢一次嘅討論入邊咧，哇！伊朗而家輪到佢話事權大佬，即係伊朗唔單止而家控制咗霍爾木之海啊，連佢所我哋知道佢支持嗰个也门嘅胡塞组织啊，而家都佢话咧就喂，而家连阿拉伯海嗰度、红海嗰条出路咧，佢而家都要可以控制啦。即系突然之间咧，就我哋睇见伊朗以佢俾人打到毫无还手之力之下，原来佢喺海湾地区在中东嘅发言权系越嚟越大，越嚟越大声。咁所以咧，佢自己嘅革命衛隊啊，或者新一批啊，前一批俾人取代咗啦，新一批上來咧，喂，發覺喂，原來我哋好威啊，我哋仲得噶，咁啊啱啱啊，琴日即係啱啱我睇今朝個報紙宣布咗啦啊，革命衛隊咧係揀咗個新嘅領導出嚟啦，個名都唔知點讀啊 ，Mohsen Razai 啊，咁啊代替咗舊嗰個蘇哈。即係意思話咧，咁當然啦，無論係蘇哈或者係而家呢個 Razai 咧，佢哋係成為咗革命衛隊嘅指揮，佢哋自己原本都係革命衛隊入面嗰啲指揮提升上嚟嘅。咁當佢哋而家發咗，佢哋而家係話事，佢哋就有更大嘅權力。咁所以咧，佢哋而家提出咧，亦都有啲似特朗普咁啊，即係漫天開價。譬如佢哋開價咧，哇，開到真係好結㗎，就如果要我哋停止封鎖霍爾木之海後呢，你就要美國停火全部賠償戰爭損失喎，即係你美國炸咗我哋咁多嘅基本建設啊、大橋啊、石油甚至石油設施，而家要賠喎，然後跟住呢要解凍伊朗海外嘅資產，咁呢個呢就係、是、即係當然啦，伊朗因為俾美國咧係喺海外好多資產解凍咗，甚至咧解除對伊朗嘅經濟封鎖。哇！呢啲真係漫天開價，即係呢啲咁嘅條件，即係提啲咁辣嘅條件出嚟，你預咗特朗普冇可能接受啊嘛？因為佢如果要咁樣全面，又要戰爭補償，又要解凍海外資產，又要解除經濟封鎖，喂，咁你即係話俾人聽？伊朗是打贏了喎，呢次嘅軍事行動入邊，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而家大家就喺度睇啦。咁今朝早我睇到最近嘅新聞啊，大家就喺度傾緊啊，話最近又有咩15點方案啊，又攞出嚟傾啊，即係因為嗰60日未過期嘛。啊，以色列已經出嚟跳出嚟出聲啊！因為以色列就納坦雅胡嘅政府咧，就喺10月27號咧就早過美國大選，你亦都要進行一個大選。咁已經跳出嚟咧，就會話咧，我哋唔會撤出加沙噶，我哋要維持喺南黎巴嫩嗰個軍事嘅實力噶。嗱，已經話我哋唔會接受呢15條啦，即係美國都未有反應，即係未有正式反應嗰時，以色列已經跳咗出嚟啊。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可。

0: 香港依家嚟讲咧，就反而咧变咗咧，伊朗好似有咗佢更大嘅议价嘅能力。咁佢因为佢，我谂佢都估计到一样嘢咧，美国系想尽快走出呢、這个超出离开呢个泥潭噶。咁而家就乘住呢样嘢咧，佢而家就增强佢嘅影响力。咁我哋都会话咧，即系如果我哋而家就咁睇伊朗喺海湾国家或者呢个海湾地区嗰、那个发嗰、那个发言权啊，喂，仲大过以色列同美国攻击个时期，即系杀晒斩首行动，即系伊朗而家声仲大咗。咁所以咧，我哋会睇到咯，喂，咁对于呢班年轻嘅革命卫队嘅领导人嚟讲，系觉得即系唔知系咪松毛松劲啦，觉得喂，原来我哋俾美国咁样集化全球第一嘅军事力量，集完之后，我哋企嚟声仲大咗。嗱，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就会睇啦。咁啊，即系而家大家系一个所谓角力嘅游戏啦。咁当然咧，即系美国而家话我今天派唔派人同你讲咧，或者甚至咧，特朗普提出就话，我哋而家同你嗰个谈判咧 ，intermediate 噶，系中期即系、就是、暂时嘅谈判，啲过渡性嘅谈判啊，甚至唔系一个终极嘅谈判。嗱，咁当然啦，我哋都希望咧，最终咧就唔好大家喺战场上兵戎相见啦。有咩事咧，应该喺谈判桌上系解决。但系咧，就依家双方嘅角力咧，就会发觉，咦个。双方的形势有些紫霄比掌的意思，即如果美国是急急于跳出这个泥沼的时候，我想他一定亦都要做出一些的妥协，而且现在就看的情况之下，因为他做出一个妥协之后，就令到伊朗，当然他都希望伊朗无论在红海和在伊斯兰在这个波斯湾都要摆风，令到全球嗰个油价咧就或者话会翻翻去一个正常嘅供应啊，油价会降低嘅，会出现咁嘅情况。咁所以咧就依家咧仍然系一场角力嘅游戏，咁就比较难做一个判断咧，就因为我哋都知道特朗普系点讲啊，唔知佢到时嘅决定点噶嘛，即系佢可以一念之间咧就决定唔系啊，我继续打佢，甚至上礼拜嗰、那个我会。美国会发动二次大战以来最大的进攻行动，哇，空军的进攻行动，喂，他是不是真的讲得出做得到先？咁所以呢就因为碰着一个咁难以预测的美国总统呢，咁我哋有时真的对呢个时局呢都唯有即係唯有坐喺度睇㗎，即係因为唔知道佢嘅心意到时会出现点样。
1: 嗯，好，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2: 各位是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 403-250-9282 403-250-9282 C123 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 C123 啦。C123 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讲起中东啦，咁啊，刚才我哋都提到咗俄罗斯正系喺乌克兰战场上陷入泥沼啊。咁啊，此际咧喺中东方面就传出呢个消息咧，就话自从呢一个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落台以嚟咧，喺叙利亚同俄罗斯之间咧有一个嘅未解嘅症结啊，就系所谓俄罗斯喺叙利亚嘅军事基地嘅问题。咁啊，如今咧据报就两个国家已经就住俄军驻叙利亚军事基地嘅未来达成共识，并且系签署咗谅解备忘录噶。咁啊，根据叙利亚外交部话咧，经过18个月密集谈判咧，两国将会根据备忘录开始对俄罗斯喺叙利亚海岸嘅驻军进行重组。咁啊，一啲嘅军事设施将会改为联合训。

0: 練同埋資格認證中心。咁啊，講緊嘅係俄軍喺呢長處地方嘅軍事基地咧，對佢哋嚟講都可謂係相當重要。咁啊，建於蘇聯時期嘅呢啲軍事基地咧，一直係俄羅斯喺地中海唯一嘅維護同埋補給中心。咁啊，都想請教Joseph江大偉啦。我哋都睇到俄羅斯而家喺烏克蘭戰場上咧，都面對好多嘅麻煩。咁點解呢兩處嘅喺地中海嘅軍事基地對佢哋嚟講都仍然要堅持去到持有呢？咁尤其是講緊俄軍一向以嚟係要踏出黑海都十分之困難嘅，咁啊點解要執意維護喺地中海嘅力量呢？
1: 这个当然啦，这个不是短期的政策，这个是长期的政策。以前叙利亚那个统治者阿萨德呢，就被西方的阵营呢很多的批评。咁其实阿萨德呢属于一个即是比较温和派的阿拉维派 的一个穆斯林嚟噶。咁所以呢在嗰個情況之下，喺當年嘅敍利亞入邊咧，無論基督徒啊、猶太教徒啊，其實都係能夠和平相處嘅。不過當然啦，即係喺西方嘅勢力咧，就覺得呢個阿拉維派咧，或者話覺得呢個阿薩德咧獨裁政權嚟噶，幾父子幾個都唔得。咁好啦，佢冧咗佢啦。咁亦都因為阿薩德嘅政權咧，不嬲咧就因為你西方要對付佢嘛，咁佢又要揾教渣，揾邊個咧？揾俄羅斯咯。咁所以以前敍利亞同俄羅斯的關係不停的不嬲都是良好的，咁所以呢亦都容許俄羅斯呢就使用呢個地中海，因為地中海呢俄羅斯真係佢喺即係俄羅斯黑海艦隊由裏海出嚟或者經過咗黑海嗰陣，咁就最慘啊！我哋都話佢呢一次即係發動呢個對於烏克蘭嘅戰爭，其中一樣嘢就要保住呢、這個克里米亞嘛，咁點解克里米亞嗰樣嗰度克里米亞佢就諗住係俄羅斯黑海艦隊噶嘛，咁所以對俄羅斯嚟講呢啲亦都係啲軍重要嘅軍事目標嚟噶，即係意思話咧，所以咧就算呢次阿薩德嘅政權俾人推翻咗，而家換咗個其實仲極端嘅信尼派嘅政權，但係仍然同俄羅斯係要保持個良好關係，因為俄羅斯仍然想維持喺地中海都有佢發言權，如果唔係咧，整個地中海就沒有發言權了，然後他那些黑海艦隊呢要由譬如說由裏海去黑海再要出呢，就隨時被北約成員，包括了這個古爾奇都是北約成員來的嘛，古爾奇鏈住就出不到來的，所以在這個角度來說呢，就俄羅斯會跟就算即阿薩德政權被人推翻了，那現在繼任的政權呢，俄羅斯仍然想同佢維持一個友好嘅關係，或者繼續有軍事上嘅合作，好過咧，萬一呢班人竟然係投咗北約嘅陣營或者西方嘅陣營咧，對俄羅斯更加麻煩啦。
0: 嗯，咁啊，與此同時咧，講緊喺呢一個嘅俄烏戰場上咧，雙方都依然係繼續佢哋嘅拉鋸戰。咁啊，除咗係一個美國較早前咧就同意烏克蘭可以喺佢哋嗰度生產愛國者防空導彈之外咧，係對於到底烏克蘭對俄羅斯嘅打擊程度可以去到邊一個點咧，係知道一路咧係同例如美國嗰方面咧係有一個嘅拉鋸喺呢一度。咁啊，據美國官員就透露咧，烏克蘭已經係承諾唔會針對某啲嘅非俄羅斯油輪，以及係對哈薩克斯坦原油出口至关重要的黑海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咁啊，彭博社报道咧，今次亦都系美国高级官员同乌克兰领导层同系喺七月份会晤之后达成共识。咁啊，系乌克兰咧系承诺避免打击呢啲嘅设施咧，亦都系去到可以系对呢一个国际油价嗰方面咧，是造成一啲嘅壓力方面嘅減少。咁我都想請教 Joseph 江大偉啦，你又點睇目前喺俄烏戰場上嘅一啲最新進展？
1: 其實咧就俄烏戰爭而家成進到第五年啦。咁其實烏克蘭以一個咁細嘅國家，人口咁少咧，應付呢一場嘅戰爭咧，無論喺兵源方面，無論喺武器裝備，經濟方面咧，樣樣嘢都係好辛苦嘅，都係好咁打咗五年幾咧。

0: 好疲乏噶，咁所以咧就即系泽连斯基最近都有好多嘅行动，或者话换咗啲军事嘅将领啊，令到同啲军方又制造啲紧张嘅情况。咁但系咧就大家以前不嬲成个北约嘅组织就话唔准，即系话唔准呢、這个乌克兰咧进攻，即系莫斯科或者进攻深入进攻呢个俄罗斯，因为惊住俄罗斯啲嘛，喂假假地都系一个核武国家嚟噶嘛，而且普京喺战争嘅初期嗰时咧就已经提出过啦，就会话咧，喂如果有咩事咧，我哋会动用战略核武器、哦，即系意思系小型啲嘅、局部啲嘅啊，你如果真系逼到我哋埋墙，我哋出核武器、哦，但系咧就呢轮可以出现好奇、哦。当呢一轮咧，我哋见到乌克兰嘅无人机已经1000公里飞到去俄罗斯进攻，而且系进攻咗俄罗斯境内嘅石油设施。喂，俄罗斯直情而家提都唔提、哦。咁当然啦，呢个系咪政治上一个讲法？即系话咧，如果你核武器咧系可以攞出嚟讲嘅啫，啊讲，如果你讲咧，表示你唔会用嘅，因为用咗之后即系。即系真系对全球嚟讲个大不畏了，但系如果你真系谂住用咧，你唔好讲啊！即系你唔讲啊！我即系用咗就咁。其实我相信咧，大家即系北约嗰啲咧，就一路支持，就算你支持呢个乌克兰咧，其实都有个担心嘅，因为始终俄罗斯系一个即系全世界即系第二大嘅核武国家啦。万一佢喺战争就失利嗰时咧，佢会唔会即系？狗跳墙之后，佢真系动用核武咧？咁哇，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咁欧洲真系面青噶咯，真系嗰个后果系好严重啊！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系唔系即系而家其实大家都会再要谂一个方法，大家都要坐翻落呢个谈判桌咧？咁我哋睇见啦，呢、這个关系自己咧，其实而家大家都玩紧呢个合纵连环啊！所以你睇报纸咧，泽连斯基外访啦，去访问边度？系第一次，泽连斯基啊，8年之嚟访问塞尔维亚啊，即系以前南斯拉夫嘅国家啦，佢个嘅首都啊，贝尔格莱德啊。南塞尔维亚系亲俄噶嘛？所以到今日为止，塞尔维亚都冇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噶。我哋而家泽连斯基去访问呢个塞尔维亚，好似同塞尔维亚真系系讲咩意思？建立一个合作嘅关系，甚至双方喺度倾讲咧，其中一样嘢，大家对于欧盟嘅睇法啦，等等啊，咁我哋都会睇到啦，即系会睇到呢个情况之后，即系而家大家都系玩紧一个外交拉，希望拉啲人嚟。譬如泽连斯基而家想拉阿塞尔维亚翻嚟，本来系俄罗斯嘅亲俄嘅人，咁大家都喺度玩紧呢个游戏，睇下能唔能够即系终止咗呢场战争，因为大家唔想见到啊。最近你竟然冇人提噶啦，以前俄罗斯提过。就始终，但呢个问题其实永远喺度，就俄罗斯会唔会到最后时期真系动用核武咧？咁如果呢样嘢出现咧，我哋都话，即系大家都唔想呢个发生。咁所以咧，呢一次你会话咧，要求泽连斯基咧唔好再攻击女海、黑海啲基础设施咧，其实都话，喂，大家唔好再升级啦。
1: 嗯，
0: 即系不如翻翻去谈判桌咯。
1: 嗯，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嘅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3: 梗系去8月15日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2: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3: 仲有升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2: 8月15日中午12:00到晚上8:00，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 947，到时会现场直播。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关注翻亚洲方面嘅消息啦。日本防卫省咧，将会定于月底提交下年财政预算申请。咁啊，呢一份申请都系提前曝光嘅，系达到咗大约 8.9万

0: 萬億日元，係歷嚟新高。咁有高級官員就透露咧，若果係追加各種嘅開支，最終嘅國防總預算可能會達到10萬億日元。咁啊，共同社同埋朝日新聞咧就引述消息報導，日本嘅防衛當局咧喺2027財年最初嘅預算申請係8.9萬億日元。咁啊，由於當局將會喺年底對三份有關安保嘅文件係進行修訂，咁啊，因此咧最終嘅國防預算相信會比如今嘅提案更高。咁啊，另外提案咧都列明5年内要增添12艘嘅驅逐艦，以及係其他嘅一啲新增項目嘅。咁啊，主要支出咧亦都包括大量採購價格低於防空導彈嘅無人機，咁啊，以及係善用人工智能去到輔助自衛隊嘅指揮以及決策等等。咁啊，隨住日本增加軍力咧，咁啊，各方都會關注，如今喺東亞方面，尤其係會唔會引嚟中國方面嘅反彈，以及會唔會改變地區嘅勢力均衡？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江大衛，你又點睇日本如今嘅呢一份創新高嘅國防預算草案咧，會對於東亞局勢帶嚟啲點樣嘅影響？
1: 日本咧就我哋都知道，整个大方向咧就由安倍晋三开始咧，到而家公示早苗都系咁样啦。即系基本上咧就话要日本要修改个和平宪法，翻翻去成为一个所谓正常嘅国家。因为和平宪法咧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就所订立嘅咧，就规定咗日本是唔能够有攻击性嘅军队啦。只能够有防卫性的武器，而且呢就不能够参与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所以这样讲来讲呢，日本呢就不是一个所谓正常的国家。但是日本呢就以前我们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虽然它没有能源，即是没有什么钢石油，没有，但是它是全世界一个很强的一个军工的一个强国来的嘛。佢最早，譬如30最早發展喺第二次大戰初期發展嘅零式戰鬥機啊，喂，個性能好過曬美國當時啲戰鬥機啊，所以美國嗰時係即係唔夠佢，直情係嗰啲戰機啊唔夠零式戰鬥機打啦。啊，後尾咧就不幸有隻日本嘅零式戰機咧，就係阿拉斯加咧就唔知點解壞咗、停留咗、冇炸爛咗，結果俾美國人咧就全價係即係收到咗之後。搭咗嚟著到嚟到研究，咁所以去到第二次大战后期咧，美国嘅战斗机咧先至能够即系性能系超越咗，譬如话零式嘅战斗机或者揾到零式战斗机嘅弱点啊。咁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日本嗰啲强嘅军工企业咧，其实转晒做民营咯，唔准你起飞机啦嘛，唔准你起坦克车啊嘛。唔准你起軍艦咯，你咪起船咯，你咪起汽車咯，你咪起引擎咯，但係你咪起火車咯。咁但日本始終呢個重工業嗰個軍嗰、那個企業係好強硬，即係有咁嘅實力咁啊。咁所以一日當日本決定咗嚇，佢要加強呢個軍備咧，其實事實上嚟講咧，係佢係比其他國家更有條件係達到目標啊！因為其他國家咧，就算抌錢落去咧，但你自己冇一個軍工嘅基礎喺度咧，你可能要買人哋嘅製成品啦，或者你冇自己嘅技術咧個基礎咧，你係難嘅。但日本喺呢方面咧，佢係有佢嘅優勢嘅，因為咧佢而家譬如話佢嗰時都話日本起自衛艦嘅艦隊啊，喂！其实他们已经可以容许这个直升机即是升降，其实他是不是可以将他现在没学好不好，是不是将他随时可以改装呢？我们说日本可能做得到，而且就你会发觉日本现在开始呢会看到射程1000公里的导弹已经有了。当然呢，你说从日本的角度来讲，他就说喂，我现在面对西边3个核武国家，朝鲜、俄罗斯和中国，而特朗普而家又唔頂唔掉啊！即係意思話想孤立主義啊！要我哋自己負起責任，咁我哋咪自己負起責任咯。咁所以你會睇到咧，佢大幅度係投資落呢個國防嗰度咧，係會係對佢嚟講係一個好正常啊。咁就算佢嘅憲法嘅修改咧，需要一個長時間先達到，喂，

到个基础个工业先咯，即系做咗嗰个拨咗钱落去先咯。咁即系意思话咧，就算宪法嘅修正系慢啲，咁起码佢喺背后嗰个打底嘅功夫已经做好咗。咁你会睇到咧，譬如话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你会睇到日本嘅一轮嘅睇法，譬如话佢话大力投资。即係譬如軍工嘅企業啊等等，咁當然啦，嗰時已經有即係中國嘅外長啊，即係批評佢啦。哇！你日本你冇忘記你哋以前侵略過我哋亞洲啊，點點點點。咁但係咁當然啦，即係日本嘅防長啦，小泉進次郎啦，咁估計佢都係遲早都會做日本首相噶啦，將來啊。咁佢啊答法咧就回應得好強硬、哦，佢就話喂。但我哋而家又冇即係長程導彈，我哋又冇即係進攻型嘅武器，我哋講又冇航空母艦，我哋講你講乜嘢？我哋有威脅啊咁。咁當然咧，佢係咁講嘅。但係咧，你會睇到咧，即係佢呢啲係80後啊，佢1981年出世嘅，可能真係佢哋呢班人咧係呢一代嘅日本人啊，係冇咗上一代嗰種侵略者嘅包袱啊。即係換言之咧，喺即係。打仗嗰时出世或者战后出世嗰班咧，佢哋嘅父母辈咧都系即系参与呢个战争，咁所以咧孭咗嗰个所谓侵略战争嘅包袱。但我估计发展到即系80后啊，即系好似小泉进次郎嗰班人就话：，喂，嗰啲我哋阿爷大公嘅事嚟嘅，即系同我哋系冇关系嘅。咁所以咧，对佢哋嚟讲咧，而家我哋要日本啊，虽然我哋经济啊，而家就算唔系第二啊，而家第三或者第四咁。即係個經濟力，咁我哋都要活有尊嚴啦，要成一個正常嘅國家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會睇到，我會睇到咧，日本呢個加強呢個國防嘅力量咧，係必然會發生嘅事情啊。同埋我諗佢亦都係能夠攞到日本民間嘅支持，會繼續去嘅。咁當然啦，日本自己有問題嘅，即係佢就算加強軍力，即係佢嘅。后生嘅人口不足咯，即系我哋都系后生啲唔生嘅咁啊，佢人口喺度缩减紧啊，呢个可能对佢即系佢自己都会碰到有啲嘅问题啦。同埋咧，即系譬如话，如果你咁多钱投资入呢个军工嘅企业嗰度啊，会唔会令到呢个物价上涨啊，或者等会有其他问题出现啦？咁当然啦，呢个系即系日本会出事，但系咧你会睇到咧，即系就算高市早苗都系啦，即系佢喺。外交方面啦，或者而家小泉啦，都系企一个比较强硬嘅立场。譬如高市早苗即系俾中国闹咗死，就系佢讲嗰个啊，台湾有事，即系日本有事，即系呢个咁嘅发言咧，就引起中国好强烈嘅一个反应。咁但系我哋会睇到咧，呢一代嘅领导人啊，或者估计以后一代嘅领导人，佢哋对佢哋嚟讲，即系所谓二次嗰个侵略战争咧。是阿爺或者大公时代的事，对他来讲呢，他们觉得日本应该成为一个所谓正常的国家，而正常的国家就需要有一个自卫的能力，或者需要有军队去呢，跟住有军备呢，特别而家面对即是我说三个核武国家在西边对你的威胁，咁相信呢就而家他那个所谓增加军备呢，以而家高市早苗喺呢个下议院攞到嘅席位嚟讲咧，应该通过系冇问题嘅。唯一一样嘢就会话，你使咗咁多钱落呢个军备嗰度，会唔会令到其他嘅福利啊或者政策咧受到损害咧？咁当然咧，其实如果日本大力投资入军备咧，亦都有个好处就话，喂，佢系自己投资入军事，咁咪请日本人嚟做咯。即系意思佢唔系去外国购买嘛。嗰啲錢使咗之後咧，其實係可以令到就業增加，有啲似我哋加拿大阿卡尼啦，成日喂我哋而家要增加我哋嘅國防經費啊，要跟住呢、這個我哋北約啊，要加到3%，甚至要繼續加上去。咁卡尼嘅做法就話：哦，唔緊要啊，我哋投資多，嗰啲錢係使咗，但我哋唔係買美國嘅嘢嘛，我哋係買咗啲嘢咧，我哋係。令本地是有就业机会的，即是意思话呢是自己做返的，咁就唔单止嗰啲经费使咗出去呢，唔会系一个蚀咗，即系你使咗嘅钱浪费咗钱，而系你会赚返嚟，因为你制造咗就业嘅机会嘛。咁我而家睇即系日本如果而家咁嘅形势一个原则发展，呢一条系佢哋即系必然

0: 会发生的或者必然会行的一条路来的。
1: 嗯，咁啊，根據呢一個嘅台灣中央社引述美國戰爭部次長柯吉伯嘅講法咧，就係喺美國嘅方面咧，都係清楚呢個中國軍力嘅加強。咁啊，強調美國嘅策略另一個重要部分咧，係同盟友以及夥伴合作。咁啊，當中啊包括菲律賓、日本、澳洲同埋南韓等嘅國家。咁啊，目標係協助區域國家維持獨立自主同埋捍衛自身自主性嘅能力。咁啊，同時亦都係提到所謂嘅拒止阻嚇戰略嘅。咁啊，我哋都睇到今次日本嗰方面咧，喺度增加佢哋嘅國防開支預算咧，似乎呢一個亦都係美國嗰方面嘅重要一環啊。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江大偉，我哋仲有少少嘅時間，你又認為日本又能唔能夠取代到美國喺亞洲嘅嗰一種嘅角色咧？
0: 暫時梗係唔得啦，即係意思話，因為美國即係日本自己嘅軍隊啊，或者嗰、那個武裝嘅實力都未夠，所以你而家佢都係靠沖繩有幾萬個美軍嘅駐扎喺嗰度啊，仲要咁，所以咧其實日本咧都當然啦，亦都有個隱憂啊，就係佢即係人口啊，特別年輕嘅人口啊係不足嘅，咁所以咧。同埋年青嗰班人咧，系咪真系会又唔生啊，又躺平啊？佢哋系咪真系愿意参军咧？咁呢个系好成问题嘅。即系换言之咧，日本要成为一个强大嘅军事力量咧，喺军备嘅重工业嘅制造方面冇问题嘅。佢哋绝对系有佢哋嘅实力嘅，随时可以将啲民用嘅科技啊或者建造业嗰啲实力咧搬去军工嗰度使用啊。但系军队日本真系唔够人啦，佢哋根本而家连即系社会入面做嘢嘅年轻人都唔够。咁你去日本嗰时咧，就会发觉以前咧已经系使用咗好多中国留学生出嚟打工啦。咁我旧年去日本嗰时咧，好多去到嗰啲即系服务员啊，或者嗰啲做卖嗰啲印度人啊、尼泊尔人啊，已经撞到好多啦。咁就睇到日本咧，其实佢自己嗰个年轻人或者个人力嘅不足咧，系相当明显会出现嘅。咁所以咧，就算日本以后点样发展，即系佢嘅国防军力咧，佢哋自己军队嘅人口咧，肯定系好难填补嘅，因为佢哋系根本日本嗰个生育率咁低嘅时候咧，佢哋系即系可以讲呢个会成为佢哋一个弱点嚟噶。
1: 我哋都会继续关注一啲嘅国际时局啊。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 Joseph 江大伟，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系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嘅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嘅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因各类彩色印刷品嘅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中午十二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你未必会认为呢啲系虐待，但系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信息，偷偷追踪对方嘅位置，或者系控制对方嘅电话同网上活动，都系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唔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嘅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嘅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系控制他人，其实系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1: 想用最抵嘅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嘅大品牌，嚟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

0: 好，又系时事对你抨嘅节目，我系你嘅主持黄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Kenneth 何锦星。最近咧喺7月份嘅时候咧，有一个新嘅项目提交咗俾咧就系联邦嘅重大项目办公室，一个咧就系叫 Roberts Bank Terminal 2，咪位于咧就系温哥华嘅港口噶。咁今日请嚟咧何锦星同我哋咧就系分享一下。咪呢件事除咗从呢个经济发展、经济多元化角度咧，更加有好多人担心以往嘅一啲案例或者现在面对住罪行同埋帮派嘅情况。港口增加吞吐量会唔会咧，都系令到呢一道门开得更大，一个嘅风险咧更加高啦。Kenneth， 你初步睇呢一单新闻啊，你有咩想法咧？
1: 我觉得即系能够增加我哋嘅港口吞吐量咧，系呢个系好事嚟嘅，非常好事，因为我哋确实系需要系对外边咧更加多啲输出。咁而我哋加拿大其实有好多产品咧，我哋资源丰富啦，系可以输出去嘅。咁而我哋系西岸呢边咧就系话系面对咗太平洋，面对太平洋嘅彼岸咧就系话喺呢个东盟国家印度啊、中国啊、日本啊呢啲都系非常之需要我哋加拿大嘅产品嘅。咁如果我哋能够做多啲呢方面嘅贸易咧，亦都可以减低咗我哋对美国嘅依赖。咁与对于美国对我哋加拿大不断嘅打压，甚至话威胁我哋作为第51个州咧，咁我相信都系好有建设性嘅。咁所以我觉得系呢个增加吞吐量非常好，但系同上咧，我哋亦都有好多其他经济安全优先提及啦，同埋即系呢个都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件事嚟嘅。
0: 讲下数据啦，而家温哥华嘅港口咧，每日大约处理咧10亿元嘅贸易噶。加西方面啊，就面对咧170个国家有好多嘅往来。我固之然啦，经济啊刺激啦有好处啦，咁但系亦都会有一啲嘅风险。今日会同阿 Kenneth 咧就系深入探讨，转头继续。
2: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3: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2: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3: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2: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3: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4: 我有好多税务嘅问题，唔知问边个呢？
2: 留意逢星期二朝早10:03，一家人节目内嘅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FM 947，全新时段，全新体验。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返嚟第二次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咧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Kenneth 何锦星。我哋讲下最近咧就有一啲嘅新闻，关于加拿大嘅重大项目啦，亦都包括咗咧我哋西岸啊其中一个港口噶，喺温哥华或者卑斯省嘅地方。咁啊，与此同时咧就可以话刚刚遇着啱啱啦。咁啊，特朗普政府咧亦都对于咧就系加美墨迹协定同埋咧关税咧再次咧就提高咗噶。咁啊，有好多可以话系几复杂嘅情况，或者咧慢慢逐样逐样讲。呢一个睇返呢就係喺2026年7月16号啊喺温哥华嘅情况㗎。联邦政府呢就係公布咗 Roberts Bank Terminal 第二号嘅货运码头啦，同埋整体温哥华港口嘅策略一个重大项目呢，佢哋接收咗一个 proposal 㗎。呢一个呢亦都係将加拿大呢就係对于非美国市场嘅出口呢目标2035年之前呢就係增加一倍，咁透过呢就係港口嘅运输㗎。咁呢一个情况係非常之好啦，因为我哋讲吞吐量呢一个港口嘅成功与否咧，其实都好睇呢一个嘅数字噶。咁但系与此同时，亦都有人咧就认为啊，若果系重大嘅项目里边啊，十月可能联邦政府咧就会批准与否咧，都会有一个嘅时间表。咁但系究竟我哋个思考同埋足唔足够咧，个深度够唔够咧？尤其是有好多报告讲到咧，就系港口方面啊，保安嘅问题咧，都会有一个嘅情况出现噶。咁啊，其实 Kenneth 啊，我哋首先讲下呢一个嘅加拿大啦，系咪话透过消除我哋省与省嘅贸易壁垒啦，增加翻我哋加拿大嘅生产力啦，同埋咧就经济多元化方面啊，避开系一定依赖咧就是、美国方面咧一个叫做行动啦。咁啊，除咗增加呢一个出口能力、生产力之外啊，有冇足够嘅我哋所谓嘅客户喺太平洋啊或者两岸嘅地方，系可以透过咧就系呢一个嘅加西嘅港口咧就系输出增加呢个吞吐量咧？
1: 係啊，咁美國對於加拿大嘅打壓呢可以話真係繼續係展開嘅。咁即係最近亦都即係公布咗，即係特朗普希望對加拿大呢就增加50%關税。雖然呢個呢就喺特朗普嚟講呢佢就

好多时都系tackle 嘅，讲咗先，咁啊真系实行嘅时候咧，就究竟系咪真系咁做咧？因为50%嘅关税咧，就可以话影响非常之大嘅，就已经差唔多话断咗一半或者大半嘅呢啲贸易嘅可能噶啦。因为你喺任何产品，如果你增加佢嘅关税50%嘅话咧，可以话都唔使做噶啦。咁但系我哋继续观察啦。但系呢个事情咧，就显示咗其实有个好大嘅需要咧，就系话我哋加拿大唔可以再依赖美国作为我哋嘅最重要嘅贸易伙伴啊。咁而卡尼总理咧，就对于呢件事嚟讲咧，就一上任已经系开始做功夫噶啦。咁佢就系不断咁系开发外边嘅市场，咁佢曾经做过英伦银行嘅行长，咁变咗佢喺呢个欧洲嗰方面呢个接触面係非常之广嘅，咁所以好短时间呢佢就可以喺欧洲嗰方面呢就已经系同有啲国家呢就已经系有一个协议嗰方面嘅贸易嘅上嘅进行啦。咁同时呢佢亦都系去唔好忽视咗东南亚喎，咁就同埋即系呢个东盟国家啦，就中国啦、日本啦呢啲国家咧，佢都系有非常之看重嘅。佢同埋佢个我哋个外长阿南德咧，都系不断前后咧都访问过呢啲国家。咁呢样嘢咧，我觉得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如果你要摆脱咗对美国嘅依赖，即系唔好再俾佢可以即系好似即系欺压嘅话咧，我哋一定系要有其他出路嘅。我哋唔可以再好似以前咁咧，70%-80%嘅到我哋嘅出口咧，都系靠晒美国。咁如果要做呢样嘢嘅时候咧，我哋一定要有门户啦，有港口啦，有能够运输嘅途径啦。咁我哋 BC 省咧就系沿住呢个太平洋啦。咁所以对于去出口去呢个东盟国家日本中国呢啲国家嘅话咧，就一定系主要系经呢个温哥华嘅。咁所以温哥华嘅港口咧都非常之重要。咁而温哥华嘅港口呢就大约有大大小小呢有29个呢啲唔同嘅码头嘅。咁Robert Spang 呢就可以话其中一个几重要㗎啦。佢就啱啱喺菲沙河口就面对太平洋。咁佢现时已经有一个货运码头㗎啦。咁加呢就系、是、个计划呢就系、是、将佢再加建多一个。咁加建咗呢一个嘅话呢就系、是、可以同时停泊呢就三艘呢啲货柜轮。咁就可以一同时上落呢啲货柜㗎。咁估计呢就可以对于我哋嗰个外贸出口嗰个额呢可以增加每年增加成差唔多1000亿㗎喎、哦、即係做多好多生意喎、哦。咁而对于我哋真正个经济收益呢起码都30亿以上㗎啦。咁亦都制造咗17000人就业或者更多添。咁呢个系非常重要一个项目嚟㗎。咁我相信如果要增加我哋出口嘅话呢一定新建港口啦。咁另外即係卡尼总理呢就已经同即係亚省啊同埋 BC 省呢基本上有个協议呢就係话增加我哋嗰个输油管，即係由亚省呢就输油去到BC 省就喺呢个 Burnaby 呢个码头呢就原油呢就落呢个油轮度，咁就出口嘅。咁呢个呢就基本上已经系话系同意咗再加建一条咁样嘅管道㗎啦。嗱咁呢啲冚冷都系需要系对出口嗰方面嘅。嗱咁我哋讲返去港口嗰方面嚟讲呢，就呢个 Robert Bank 呢就当然系一个重要港口啦。咁但系喺 BC 省呢其实我哋一路以嚟都有一个担忧㗎。咁而即系 Robert Bank 加现时个城市呢就系、是、Delta 市啦。Delta 市嘅市长最近都开始出声呢就系话好起加大呢个抗衡能力系好，但系呢就唔好忘记咗呢我哋其实嗰个保安都系好重要嘅。因为你个抗衡大咗啦，啲船出入就自然多咗。咁佢哋估计加上我哋起码呢就嗰、那个能够容纳嘅呢个货柜呢起码每年增加咗起码多咗200万至到200几万嘅货柜，每一年增加多咗喎，呢啲咁嘅出入喎。咁呢啲咁多嘅货柜出入嘅时候呢，如果我哋冇一个好嘅保安嘅话呢，咁就好容易呢就係俾咗啲犯罪组织呢就可以所谓喺度呢走私啦。咁走私最严重嘅呢梗係毒品啦。因为佢个体积系小，咁嗰、那个喺市面上面嗰、那个价值呢就係高。咁走私呢啲项目呢就一路以嚟呢就其实已经系有一个好大嘅问题㗎啦。咁我哋 BC 省亦都早期呢就做嗰两个报告啦。咁一个呢就系、是、呢、這个 Peter German, 就系、是、我哋 BC 省省督 Dale Eby 呢就委任佢呢

0: 就调查呢个洗黑钱嘅问题嘅，咁佢做咗一个报告，咁啊主要系当然系洗黑钱方面啦，但系佢亦都提出咗咧，就话点解咁多黑钱喺度咧，就因为有毒品。点解有毒品喺度咧？因为我哋港口咧就差唔多系唔好话冇掩鸡笼啊，但系呢个掩咧就可能都系好流动嘅。咁跟住呢就有一个法官 Cullen 亦都有个委员会呢就做咗之后前后呢就同 Peter German 前后亦都做咗一个报告。Cullen 呢个报告呢就关于有组织嘅犯罪。咁喺 BC 省呢有组织嘅犯罪呢亦都系睇住佢系增加咗好多嘅。变咗我哋喺市面上有枪击暗杀呢啲都唔系话好稀奇嘅事㗎喇变咗。咁呢啲呢亦都系根据佢报告呢就系指向呢就系亦都同毒品有关㗎。咁毒品呢亦都系变咗就同呢个港口出入系有关㗎。因为我哋毒品即系譬如说海洛因我哋芬太尼嗰啲之前嘅制毒嘅化学物品都系要入口㗎。咁而呢啲入口呢就通常就系坐船嚟。咁因为譬如你成个货柜箱或者成隻呢个货柜轮呢你藏几十公吨或者100公斤嘅呢啲咁嘅毒品呢其实都系好容易嘅事嘅。咁所以呢个呢就系变咗形成呢就系我哋扩大唔系唔好但系如果冇一个同样嘅增加我哋嘅保安呢反而就系形成咗一个危险。
1: 有啲分析呢就认为呢喺个风险管理啦同埋有港口啦又或者呢一个新嘅项目若果呢就系城市嘅话呢话温哥华依然呢就系喺加拿大嚟讲就系三大港口呢就面对住好庞大嘅犯罪问题嚟㗎。运输部亦都有啲嘅消息啦讲到2026年嘅6月嘅时候即系今年啦即系唔系好耐嘅时间之前啦满地可啦哈利法斯同埋温哥华呢三个港口呢被认为最容易受到犯罪组织渗透嘅港口政府因此呢要求港口重新检视认证和其他保安的计划。究竟有鸡先定有蛋先呢 ,Kelly, 你在第三节可以再讲一下因为今次这个重大项目的proposal, 建议书里面有些人都会问究竟我们先要有附带条件是讲到保安的问题定是说先审批后再追加呢这个呢都是形成就是双方面都有一个争拗点的。我们第三节继续和 Kelly 深入探讨这个话题。
2: 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3: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前就无穷动力。
4: 今期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的第三位是 TVB 剧集非常日之二的主题曲 I found my way, 由张雨晨作曲兼主唱杨希填词。

为男儿有泪不轻弹，当男人话冇事嘅时候，千祈唔好信啊！今期亚军作品系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

率性同自信系无价噶，亦都冇年龄限制，只要够胆高飞，一样揾到自己嘅天空。今期冠军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Kenneth 何锦星。我哋继续讲下咧，就是一个重大嘅项目啊，咪卑斯省啊，其中一个嘅港口嘅啊第二号嘅货柜码头啦，就是 Roberts Bank Terminal Number Two 咧，就已经正式提交咗俾啊联邦政府嘅即系重大嘅项目里边啦。咁啊，估计去到十月或者系秋季嘅议程咧，相会上会陆续咧就系公布噶。咁啊，好多嘅前期嘅睇法或者系分析咧，就认为咁增加港口嘅吞吐量固资。然咧为经济咧就系带嚟悲益啦，咁啊但系同时咧亦有一定嘅风险，尤其是喺保安方面啦。咁啊 ，Kenneth 喺第二节亦都讲到咧，就系关于呢个港口啊，其实亦都系中门大开啦，会让到咧就系不少嘅犯罪分子咧就系揾到机会噶。咁啊，其实呢一件事唔系今日先讲喎，Kenneth， 你都睇过，其实喺个历史上边，温哥华嘅港口咧都面对住不同嘅状况，你可唔可以略略介绍下
2: 咧？系啊，咁温哥华港口咧就我相信系加拿大最大嘅港口咧，就比起其余地方城市嘅港口咧，出货量咧都系出入货量都系比较大嘅。咁而喺呢个1997年咧，就联邦政府咧就原本有一个港口警察部队嘅。咁呢个港口警察部队咧，就当年就1997年就解散咗佢。咁就之后就变咗就话交翻俾呢个本地嘅执法部队，即系 RCMP 啊，咁佢自己去管理啦。咁 RCMP 原本即系话，如果佢接管，应该系就冇特别问题噶。咁唯一咧就话冇一个特别嘅部队咧，系做呢个咁样嘅管理同埋统筹啦。咁出现嘅问题咧，就系话好多时咧，就嗰啲资料啊，嗰啲资讯咧啊，系唔齐全，或者咧就好片面。咁其实正所谓每年咧成几百万个啲货柜出出入入嘅时候咧，系冇可能咧就完全咧就系人手拆开嚟啊，我哋点过晒佢咁，系冇可能嘅。只可以抽样嘅啫，而抽样嘅时候呢系好靠呢、這个所谓线报。如果你冇线报嘅时候，你点搵啫，你即系嗰个比例好嗱，我哋抽几个货柜嚟拆开嚟验啦，咁你咁啱抽得正嘅，即系机会系好细嘅。咁所以一定要靠线报，如果线报系唔好嘅话呢即系譬如话 RCMP， 因为佢唔系特别系做呢样嘢嘅，而佢同其他譬如部门资讯部门嗰方面呢嗰、那个条贴呢系唔好嘅话呢，佢可能得嘅线报呢就唔多，或者就唔准啦。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咁一般认为呢，虽然就加拿大政府系冇公布究竟个毒品入口数字嘅增减嘅冇嘅，当然呢个亦都系好难攞得到。咁我哋一般嚟讲呢都系发觉呢就系话有增系冇减嘅。咁我哋睇到即系喺加拿大普遍嚟讲大城市唔止于温哥华啦，吸毒嘅人数继续增加就已经知㗎啦。咁、如果你吸毒人数增加嘅时候，自然呢就係话要多啲毒品啦。咁而喺街上面卖嘅毒品嘅价格冇增加㗎喎。咁表示咩？表示供应充足啦。咁你多啲人吸毒，供应充足，咁所以唔使起价啦。咁嘅时候系咪入口系多咗呢？咁另外呢就话犯罪组织头先第二个嗰、那个即係 Cullen 法官同埋呢个Peter German 呢啲咁嘅報告咧，都提出咧，就係話呢個有組織嘅犯罪咧，係一路增加嘅。呢啲有組織嘅犯罪嘅增加咧，佢哋要錢咧，咁錢從何來咧？就大部分都係一個販賣毒品嗰方面嚟講。咁所以即係增加嗰個港口嘅吞吐量係好，但係如果我哋冇做一個適應嘅增加我哋個港口嗰個安全嘅話咧，係反而係变咗将嗰个破口咧越整越大。嗱，咁加现时新技术咧就有好多新嘅科技，其实应该引进嘅。即系譬如话，对于一个货柜佢检查咧，就唔一定要开箱先至入边可以完全调查晒。咁即系譬如我哋有好多譬如喺呢个 X 光嘅扫描机啦，或者特别设计咗嘅扫描机咧，系将佢全边所有呢啲咁嘅货柜入嘅时候咧，或者落船。即係上卡車拖車走之前呢，全部數數佢嘅話呢，咁可能都已經揾出好多啦。我哋之前其實全加拿大三大港

0: 好啦，就温哥华跟住满地可咧，跟住哈利法斯啦。咁啊喺呢个满地可嗰度咧，早排咧就出现咗好大嘅问题喎，就系、是、好多车咧系偷咗车喺安省啊，或者喺呢个满地可偷咗车啊。呢啲车咧冚唪唥系有海外嘅买家咧系落单嚟偷嘅，多数啲靓啲嘅车啦。咁就即刻咧就偷咗之后就去呢个满地可嘅港口咧就落船落货柜。咁然之后佢竟然呢就可以接获咗呢就成600架呢啲咁嘅车准备系运走嘅。咁之前运出去已经好多以千计㗎啦。咁就搞到呢就多伦多个地方呢就曾经有段时间呢就系、是、连警官都话如果有人嚟偷车呢你最好方便佢你就抢住车时呢跨喺门口好啦唔使佢打烂你部玻璃先入嚟攞啦。咁即系呢啲咁嘅说话即系表示即系偷车其实几普遍啦。咁亦都表示咗一样嘢就系咩呢我哋个港口好松松到呢就话啲车都可以随时上货柜就走私出去就得㗎啦。咁其实呢个亦都显示咗呢就系、是、我哋系冇一啲扫描啦。如果我哋所有嘅货柜一出一入都有经过呢啲扫描扫过嘅你入面有部车即刻就知啦即刻就可以停止咗佢啦。咁呢啲科技嘅增加同埋即系确实系需要港口有一班特别嘅管理人员即係当呢啲系纪律部队啦咁唔理佢系 RCMP 又好或者系呢个联邦政府重新建立返一个呢、這个港口嘅警察队伍呀又好啦总之系需要有一部分嘅人呢系专做呢个工作咁好似比美欧洲啦欧洲其实呢方面做得系可能系比我哋加拿大好连澳洲比我哋加拿大都系好咁似乎我哋增加个港口嘅吞吐量系好但是我们同样地呢一定要增加我们那个治安管理那个能力咯。
1: Kenny 访问就住其实联邦政府的 C5 号法案呢希望增加呢个几个国家有利益的一啲嘅项目呢就是尽快兴建啦。我知道即是有好多嘅新闻都会讲到例如话喺原油啊输油管啊会直接系刺激到一个原住民嘅神经啦。咁今次呢一个个项目似乎就刺激到呢就是保安方面嗰个嘅神经啦。咁对于呢就联邦政府可能包装佢成为一个叫经济嘅贸易嘅发展啦以及呢就是经济多元化咁样讲啦。咁喺保安方面咧，就运输部长啊 Stephen McKinnon 咧，就认为啊呢个港口嘅建设同埋港口保安咧，系一个不同嘅议题。你赞唔赞成咁嘅想法？定系喺个条件上边呢一个计划书必须要考虑到保安嗰个实际嘅内容系点样做咧？
0: 嗱，呢个正正就系我哋好多时发觉我哋政府做嘢咧，就系话每人净系睇住自己嗰个饭碗。或者自己睇住自己嗰个范畴隔离个范畴呢唔关我事喎、我系做运输部嘅我总之系有能力系增加我哋个港口吞吐量运输可以达成到。咁做贸易嗰个呢就话我哋可以要做贸易嘅。咁我哋就变咗出去呢就搵多啲客路我哋自己个货源呢都搵多啲。咁於是乎呢就達成咗呢個貿易啦。咁至於點樣運出呢你哋運輸部搞掂啦。咁運輸部呢就似乎就對於即係嗰個保安嗰個問題呢就似乎係話唔關嘅事基本上Stephen McKinnon 基本就話喂唔關我事㗎我做運輸㗎喎。咁呢個係咪即係話喺國家安全管理嗰方面係另外需要特別有人去做呢咁國家安全究竟個部長佢認為點樣呢佢未見佢出聲喎、咁正正就係呢一啲問題呢就係話我哋似乎一個部門同一個部門呢個協調唔夠。咁呢樣嘢喺聯邦政府睇得到喺省政府亦都睇得到甚至市政府我哋都睇得到。我哋好多時發覺呢就譬如市政府嚟講呢我哋發展一區咁好靚啊咁就有個計劃有成就搵到亦都搵到發展商呢就發展咗佢。但係發覺嗰個運輸嗰個供應唔夠個配套教育嗰方面又唔夠你將一部分大部分人搬咗去嗰個區度但係啲學生要返學呢就要坐好遠車先去到返學嘅。呢啲配套就似乎真係一個部門我淨係做發展啫教育唔關我事運輸唔關我事。咁即係一個部門同部門之間個協調呢係唔夠。呢、這個我覺得似乎我哋總理呢喺呢方面嚟講呢可能係需要喺呢方面花多啲功夫呢就係話部門同部門之間協調呢係一定要有共同嘅配套係彼此配搭先得㗎。我哋港口發展係好但係如果冇所謂呢個國家安全或者嗰個能夠防止咗呢啲毒品嘅所謂出入嘅話呢係變咗我哋一个治安呢可能亦都好大嘅问题。咁甚至有好多其他嘅后遗症跟住出现。我哋唔想话正所谓有

0: 病，我哋先去医病，我哋希望能够防御到啦。咁即系希望总理喺呢方面能够做到啲功夫吓。
1: 好啊，剩翻几十秒啦，阿 Kenneth， 其实联邦嘅自由党咧，佢哋执政咧都有一个第一届嘅期限啦。咁期望 C5 号法案嘅国家有益嘅建设，我哋可以尽快执行啦。咁但系同时都要小心，你期望即系卡尼政府，好似你头先所讲 leadership 嗰边点样咧，就系、是、能够向公众有一个透明度，同埋一个更好嘅交代，佢哋喺今届政府里边咧，即、就、系、是、做到嘅嘢，亦都咧就系、是、令到大家系安心咧。
0: 是啊，嗱，咁卡尼政府咧，我可以讲咧，就话佢其实应付家现时个局面咧，已经非常之唔错，因为确实真系好多千头万绪，好多嘢要做。咁但系我觉得咧，就系话希望佢同埋佢嘅团队咧，能够即系全面一啲，能够做到嗱，佢家应做嘅嘢，似乎佢喺发展呢个外贸嗰方面已经有进展啊。咁一路嚟讲，就系加发展埋呢个运输嗰方面又好。咁但系跟住咧，就希望佢亦都能够发展到即系个治安嘅问题，同埋即系我哋自己国内嘅民生嘅问题啦。
1: 喺增加呢个港口嘅吞吐量嘅同时咧，咁啊利用科技啦，又或者系执法部门嘅互相协调同埋沟通，甚至乎咧喺政策方面咧，就系、是、能够堵塞一啲嘅漏洞，都系好重要。咁啊，对于咧即系以往嘅经验咧，更加咧就系、是、需要咧就系、是、留意点样咧，就系、是、将呢一、这个嘅行动啊，或者呢个计划书咧，能够咧就系、是、做得圆满嘅。今日唔该晒阿 Kenneth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嘉乐旅行社又有新搞作，出年五月我哋带你穿越数百年印加文明，十二天秘鲁深度游，饱览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嘅马丘比丘、千年古城库斯科、最高可航行嘅的的卡卡湖，再深入埋神秘嘅亚马逊森林，亲身感受南美最震撼嘅自然奇观。团费包晒机票、食宿、景点门票，每位都只系5999元起。立即致电嘉乐旅行社4032340553查询。
6: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7: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午安，8月10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黄伟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爱文顿华埠商业促进区财务管理成为市议会的焦点，由记者陈婉容报道。
8: 爱文顿市议会结束暑假休会之后，今个星期复会，多个委员会将会审议市政重要议题，其中包括华埠商业促进区的财务管理问题、 City Plan 更新，以及是否扩大容许市府员工在值班期间使用纳诺酮应对药物中毒个案。其中审计人员发现，负责管理华埠商业促进区的 Chinatown and Area Business Association 2025年度财务报告连续第二年未能够提供充分和适当的审计证据。报告亦指出，组织存在职责分工不足，原始财务文件整理欠佳，财务报表复核有限，以及礼品卡没有完整追踪和核数等问题。市府行政部门说，今年稍后会提出进一步选项，最严重的情况可能包括暂停甚至撤销有关商业促进区组织。在此之前，市府会继续要求协会提供最新的财务资料。
1: 亚省倡议改善幼儿教育工作者的薪酬，设增薪点挽留人才，再由陈婉容报道。
8: 亚省幼儿教育工作者协会再次提出新的薪酬指标，包括提高时薪和建议工资能够随年之增加，认为是参考其他相若教育水平和职责的行业而定。

0: 执行董事表示，新嘅薪酬指标有助构建更稳定嘅工作环境。他说现时的幼儿教育工作者缺乏前景，感到不被重视，新的薪酬架构有助改善目前的高流失率。现时一级幼儿教育工作者的平均时薪是 20.21 元，当中 17.57 元是基本工资，再加上 2.64 元的补贴。协会建议日后一级幼儿教育工作者的起薪点应该加至时薪 20.08 元，新的薪酬指标亦都增设增薪点，会按住年资跳级，最高可以加至时薪 24.04 元。根据协会的数字显示，截至去年12月，亚省有 41% 是一级幼儿教育工作者。协会说其他省份已经实施或者即将实施类似的薪酬指标，预料实施新指标每年需要17亿元，较现在增加大约 25%。亚省教育厅没有正面回应协会的新建议，重申亚省的幼教工作者人数由2021年的18,000人升至今年3月的34,000人，增长达90%。幼儿教育经营者亦都质疑新的薪酬开支应该由省政府定是家庭来承担，建议应该改革现有的体制，对需要幼儿教育的家庭进行入息审查，并且将补贴直接发放给家庭。
1: 亚省公投涉及移民问题，多元文化社群忧虑居民不了解实际情况。距离亚省10月19号全省公投还有两个月时间，多个卡加里、多元文化和族裔媒体代表均认为社区对公投当中5条涉及移民的问题仍然缺乏认识，部分居民亦担心问题措辞复杂，选民可能在未完全理解政策后果之前就作出决定。加拿大广播公司卡加里代表早前同卡加里多个族裔媒体和社区成员举行圆桌讨论，参与者都认为公众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亚省是否启动独立程序，但是十条公投问题当中有5条直接涉及移民制度和非永久居民的权益。问题包括亚省是否应该争取更大移民控制权，优先引入经济类移民，以及只有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和获得亚省批准的移民身份才可以使用部分亚省政府资助服务等等。部分居民以及社区人士都担心国际学生、临时外劳和他们的家庭可能会受到直接影响，亦有人认为相关讨论正在加剧社会分化。卡加里西北区布内斯再发生爆水管兼出现大型地陷，在周末时间，布内斯再次发生爆水管，大约20家商户受到影响。布内斯路一段路面形成巨大的地陷。不过，今次的普通水管爆裂和正在进行的 Bearsport South Feeding 大型输水主管工程并不是同一种事故。市政府目前正沿布内斯、Montgomery 以及 Parkdale 进行超过6公里的新主水管工程。截至7月底为止，已经约有2公里新管道完成安装。当地居民表示，类似水管事故近期接连发生，再次引起对区内老化水务基建的关注。有居民表示，过去大约1个月内，附近已经发生多宗同类型事件。布内斯湾沿线商户受到影响，其中有餐饮业者认为夏季周末原本是全年最繁忙的时段，但是因为没有供水令到营运受到很大的限制。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着下来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2: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加拿大政府的牙科护理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如果你符合资格就不要浪费了这个福利。 Beacon Hill Dental 现在接受 CDCP 预约，由专业中文牙科团队提供检查、洗牙、补牙和多项牙科治疗，中文沟通令你更放心。诊所星期一至六朝早8:30开到夜晚8点，上班放学后都方便看牙，立即打来 Beacon Hill Dental 预约 403-295-1182 403-295-1182， 善用政府资助守护牙齿健康。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0: 经济啊，黎兆坚报道新闻。在本地新闻方面，省长韵大伟上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主要由于在过去24小时内山火肆虐。韵大伟说 Bar Range 山火随着风力加强迅速蔓延，火势蔓延至新物岭以及影响周边山谷的社区。他说知道区内房屋及财产损失严重，另外由于山火情况瞬息万变，可能有人被困，他对所有受影响的人表示他们并不孤单，全省人民和他们同在。山火导致超过20000人要撤离。韵大伟说目前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生命并支持救援工作，正在对仍被困山火警戒线后的民众进行空中疏散，紧急救援人员正在日以继夜地工作，以联系需要帮助的人。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长郭海利强调，疏散区域内的所有仍应该立即离开家园，在必要的时候前往接待中心。BC 山火服务处行动主管说，新麻岭的山火灾情前所未见。新麻岭附近山火导致几千人连夜疏散，市长说山火造成部分建筑物损毁，不过由于上述地区火势持续，目前无法统计具体的损失。山火上星期五发生，并的近王家骑警话，一名80岁女长者在新麻岭附近 Bar Range 的山火丧生。骑警话，正由上述地区撤离的目击者报称 ，Meadows Valley 有人试图逃离火海时不幸身亡。虽然骑警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不过他们认为两女长者死于山火。发言人话 ，BC 验尸官办事处正在进行调查，以确认死因。骑警补充，目前为止没有其他人在这场山火死亡。 BC 山火服务处说，预计闪电引发的山火风险偏高，尤其省中部内陆及奥根拉根。山火服务处说，预计高温及阵风会持续，以及会导致火势蔓延。山火服务处说，全省各地目前有超过100宗活跃山火，当中大约一半失控。一架由 BC 省府维多利亚起飞的 Porter 航空公司航班，上星期由于一名儿童拒绝坐低以及扣上安全带而取消。航空公司发言人说，班机原定上星期四飞多伦多，由于安全隐患未能起飞。公司说，机组人员决定返回客运大楼，让两名乘客落机。由于延误航班已经错过起飞时间，其他乘客要在第二日先至有航班继续他们的行程。联邦政府计划在未来一年大幅削减各省区之间钢铁运输成本，协助受关税重创的国内生产商。运输部长麦金龙今日宣布一项1亿补贴计划，为制造商报销一半的运费，用于通过铁路或海运将符合条件的钢铁产品运往全国各地。上述补贴目的鼓励在生产过程中使用钢铁的企业转向国内供应商，不再依赖美国及其他外国供应商。企业由今日起可以申请补贴，上述计划会持续至明年夏季或者资金全部发放完毕为止。只有原产于加拿大以及目的地在加拿大境内的产品才合乎资格获得补贴。联邦政府在新闻稿暗示，由于美国关税及不断变化的全球贸易流向阻碍加拿大产业的发展，政府同时考虑为林业提供类似的扶持措施。Unifor 今日开始与通用汽车公司举行集体合约谈判。蔡慧娴报道。
1: 本国最大私营企业工会 Unifor 定于今日开始与通用汽车公司 General Motors 进行集体合约谈判，谈判涉及超过4600名员工。 Unifor 上个月宣布受聘于福特汽车公司 Ford 的工会成员已经表决确认劳资双方达成的临时合约协议，新合约为期三年，包括每年加薪 3%。 工会预期会以同福特达成的协议为蓝本，期望在同通用汽

0: 车以及斯泰兰蒂斯谈判的时候能够取得同样的成果和公司作出的投资承诺。
1: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及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完全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卢子清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巴格埃当地星期一在记者会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和亚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亚两国已经就商业船只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咨询。巴格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但靠外交手段无法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会综合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
1: 以色列总理拒绝美国发起的加沙和平计划。卢晓山报道。
3: 以色列传媒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星期日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方接受不到美方部分想法，以色列拒绝那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内塔尼亚胡强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武装，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将继续瓦解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威胁，又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30号在社交平台宣布，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之后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理解有关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美方对此无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美方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记者又引述另一名美国官员指出，内塔尼亚胡上星期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时说，虽然他持怀疑态度，但仍然愿意给15点计划一个机会，承诺会压制对加沙的打击，以便加沙去军事化进程得以启动。哈马斯当地星期日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之前同斡船方以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呼吁斡船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
1: 泰国暖武里府再次发生枪击事件，卢子清报道。
2: 上星期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8人死亡的泰国暖武里府当地行政组织办公大楼星期一再发生枪击事件，行政组织主席通差头部中弹。泰国传媒报道，枪击发生在当地朝早11点左右，通差伤势严重，他的私人司机亦都在事件中受伤，两人已经被送院，枪手已经投降。当地官员说，枪手是一名前议员。而在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多间学校加强保安，在首都曼谷市中心一间学校有警员在门外驻守，教职员利用金属探测器检查学生的书包。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警方成功打破一个援交诈骗集团，行动中拉了四男四女。
4: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5: 梗系去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4: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

0: 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1: 仲有升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0: 8月15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947 都市会现场直播。
2: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翻嚟本港，警方采取行动，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共80宗骗案，涉及金额超过620万港元。行动之中，4男4女被捕。警方话，有关诈骗集团会派人假扮律师认证同签署文件，令到受害人唔单止放低戒心，甚至以为更有保障，结果被骗。潘洁平报道。
4: 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其后逐渐活跃。经过调查和搜集证据，在今个月的4号在全港多处地点采取行动，成功以串谋诈骗、洗黑钱和管有危险药物等罪名拘捕4男4女，年龄介乎23至57岁，当中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牵涉的案件有80宗，涉及金额超过620万。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陈丽如表示，集团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的账户，以每个月5至7万元的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中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到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
5: 在讨论包养条件的过程中，受害人会被要求支付律师费和违约金去到不同的账户，而騙徒聲稱合約完成之後將會全額退還費用，實際上卻以不同的藉口要求受害人作更多的轉帳。在受害人完成轉帳之後，騙徒已經失去聯絡，受害人此時才發現自己受騙，而所謂的包養計劃根本不存在。其後騙徒更向部分受害人進行二次詐騙，聲稱能夠為其追討被詐騙的損失，誘騙受害人支付手續費，最后骗徒失去联络，受害人亦都收唔返任何嘅金钱。
4: 受害人过半系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都有教师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察临床心理学家冯浩坚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嘅手法。
6: 成件事咧，佢哋将佢变成为一个好合理化嘅事情。最容易跌落陷阱咧，就系个律师嘅出现，令到觉得咧成个交易咧系会有一个第三方嘅专业人士咧去保障住自己，所以唔单止佢哋觉得系唔会系一个骗案，佢哋觉得俾钱一个律师咧，反而系一个保障紧自己嘅行动嚟嘅。
4: 根据警方数字，2024年头半年一共录得1055宗援交骗案，损失金额5800万。而喺上年嘅同期，有关案件下降至到582宗，涉款2400万。今年上半年就有426宗，损失金额大约1800万。警方话，虽然呢一类嘅骗案数字有所下降，仍然要呼吁市民切勿轻信陌生人嘅甜言蜜语，有怀疑应该立即报警求助。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3: 薄扶林碧瑶湾朝早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男子涉嫌伤人被捕。事件之中，一名保安同一名外佣受伤送院。据了解，被捕人士与案中两名伤者并唔认识。有目击者形容当时情况混乱。任浩峰报道。
7: 网上流传多段片段，在不同角度拍摄到一名外籍男子冇着上衣、赤脚，持刀分别靠近一名保安员和一名女子，他们都倒地，期间传出叫声。有人持雪糕筒和扫把和男子对视，以保持距离。有目击者就形容当时情况混乱。
8: 当刻只是听到有人尖叫，咁就向住尖叫的方向望过去，就见到有个上半身裸露的男人攞住把刀周围行，咁就佢上司是向下行，泳池方向先嘅，咁跟住有保安去开始制止佢啦，咁佢就开始袭击个保安啦，期间就好混乱，过咗一阵好似有袭击咗一个路人，跟住后面就警察到咗，就将佢制服咗。
7: 警方喺朝早9点几接报，话薄扶林碧瑶湾有人持刀，警员到场后在现场以涉嫌伤人拘捕这名22岁持刀男子，检获一把大约28厘米长的刀，又在他的住所附近发现一只头部受伤的猫，爱护动物协

0: 会人员到场将猫带走。事件中两人受伤，一名61岁男保安员手部受伤，另外一名同样61岁的女外佣背部和颈部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天文台话，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下昼气温升至37度或者以上，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 39.3 度，预料到本周后期先至减缓。由急症科医生提醒市民，在高温天气之下进行户外活动，要留意身体状况，以防中暑。陈晓庆报道。
2: 受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气温极端酷热，天文台昨日录得破纪录的最高 36.9 度，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 39.8 度。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虽然白海豚已经在浙江台州附近登陆，但高温天气仍然会维持到今个星期的后期先至减缓。
3: 这一两日啦，都还是受到它的下沉气流影响，天晴啊，极端酷热啊的情况都会持续。大概一两日后呢，我们预计它就会消散的了，本周的后期啦，就会有一些高空扰动啦，我哋叫做咁个天气咧会开始比较冇咁稳定啦，即系唔会系一路晒住太阳好晴天咁样啦，到时会有多翻啲云啦，即系本周后期可能局部地区仲会有雷暴添，咁到时嘅话咧那个高温嘅天气咧就会有少少减缓咯。
2: 在酷热天气下，寻日下昼就有人喺大埔行山期间怀疑晕倒死亡。卫生署话，过去五年本港每年有超过200宗因为中暑入院个案，当中死亡个案每年大约有2至5宗。急症科专科医生杨小明在同一节目话，市民在高温天气下进行户外活动，要时刻留意自己身体状况，以防中暑。
4: 中暑呢，其实通常这个体温呢就会真的去升到超过40度啦，咁附带埋呢，即是可能会有啲认知或者个昏迷嘅情况啦，或者会越练越咁样。一般嚟讲，我哋比较即常见啲啦，譬如分歧啦，而衰竭嘅情况呢就未去到嗰啲咁严重嘅情况嘅。但係呢啲，如果我哋见到呢啲咁嘅身体一啲不适嘅话呢，都代表身体已经出现啲警号。
2: 杨小明提醒，小朋友、长者和孕妇要特别小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最好穿着浅色较松身的衣物，多饮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本港近日天气极端酷热，外界关注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下的工作暑热警告的机制运行情况。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话，劳工处会同包括天文台等政府部门合作，希望减少打工仔的职业安全影响。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可检视有关级别门槛会不会过高。任浩峰报道。
0: 本港持续极端酷热，近日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一度超过39度，劳工处连日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意见关注达到乜嘢水平会发出更高级别嘅暑热警告。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一个活动后话，劳工处会同其他政府部门检讨现有机制。
5: 劳工处系同唔同政府部门，包括天文台咧一齐系努力合作去做紧，令到咧希望我哋一啲嘅打工仔面对一啲职业安全受影响嘅情况之下嘅情况减少嘅。咁我哋会继续同呢啲专业嘅部门一齐去倾啦，去合作去检讨翻我哋现有机制。
0: 现时工作暑热警告分黄、红、黑三个级别。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认为，可以检视红色同埋黑色级别门槛会唔会过高。
6: 有啲专家咧都建议过话，系咪用湿球、黑球嘅温度去作为发出暑热警告啦？会唔会检视即使你用翻现行嘅机制，系唔系去到32指数先至发出红色警告咧？系咪可以调低一啲？我哋都担心有啲比较年长啲嘅工友啦，特别系户外清洁嗰啲，有啲都系年纪60岁或者超过65岁，可能有啲隐疾啊，咁令到中暑嗰个风险又会系再大啲啦。
0: 林振声又建议，对于较年长工人，例如当气温达到33度嘅时候，可以弹性给予休息安排。劳工处回复查询时话，香港暑热指数是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共同研究所得的成果，相关计算方程式所考虑的因素基本同湿球、黑球温度

0: 指数相同，而香港鼠疫指数因应本港夏季较潮湿的情况，增加了湿度相关参数的比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劳工处宣布对华硕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经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且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话，经调查之后，劳工处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侍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厨方提供失实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
2: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九至十一，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5: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6: 天气报告，
7: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时间来到下午12点59分，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6点15分，日落时间是今晚9点07分。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66%， 吹近每小时14公里的东风。今日有六成机会落雨，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密云有六成机会有雨，最高18度，最低11度。预测听日星期二密云有六成机会有雨，最高17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三天阴有六成机会有雨，最高15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四密云有雨，最高15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五天晴有云，最高17度，最低9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阴晴不定，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19度，最低13度。红绿市 Red Deer 密云有六成机会有雨，最高18度，最低10度。列必殊 Lethbridge 天晴有云，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25度，最低12度。班夫 Banff 密云有六成机会有雨，最高19度，最低8度。即使帕 Jasper 密云有雨，最高17度，最低9度。呢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8: 下午一点。
9: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时事百科。
1: 美国和沙特政府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协议要获得批准，前提是沙特必须加入阿伯拉罕协议。白宫就说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阿伯拉罕协议，两国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会作废。阿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之所以叫做阿伯拉罕协议，是因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视阿伯拉罕为共同的祖先，希望藉着这个名称象征三大宗教可以和平共处。协议主要围绕八大方向，包括建立外交关系、促进经济合作、发展交通旅游、加强科技和医疗合作、深化安全合作、推动文化交流、维护和平共处，以及支持继续寻求以巴和平。协议成功打开了以色列和部分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新局面，不过由于未有直接处理以巴冲突的核心问题，所以它更加适合被视为促进区域

0: 1994年同以色列建交，但是其他阿拉伯国家大多数仍然拒绝承认以色列，认为必须先解决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但是自2023年加沙战事爆发之后，中东局势再次变得紧张，阿伯拉罕协议亦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虽然部分已经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仍然保持合作，但是公众舆论、地区安全和巴勒斯坦问题就再次成为焦点。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收到一位同学公开的分享，令到我超级感动，亦都想起这段时间我一个很困难的一些时刻，好想同大家分享。这位学员参加了我们内在小孩课程，结束之后他说，到底是什么课程可以重要到令到一个老师病了，声音变了，仍然坚持每日拍片录音，背后是一个什么的动力令到这个课程有这么强大这么有效的执行力。我绝对感受到是老师为了我们学员成长而无限的付出。我曾经参加过无数的课程，我见心理辅导都见了两年，都处理不到我冰封的童年创伤。微笑抑郁症是很不容易处理，甚至不容易被觉察，也都找不到源头。我幸运被华山老师转化了，我当下非常之震惊，因为即时放低了受害者的角色，我也都不再要求别人满足我的期望需要。我开始成为自己最佳的内在父母。这个课程含金量非常高，甚至是我上过最有价值、最帮到人的课程，而且还有一个 WhatsApp 群组很温暖的爱支持，令到我很感动。我很感谢自己勇敢去突破，将来老了我不会再遗憾。这位同学叫佳琪，我很多谢他的分享，他的分享特别头那两句令我想回起大约一个月前，其实我是病了，我咳啦、喉咙痛啦、不舒服啦、有些感冒啦，把声是变晒。同时我每日因为个课程的缘故呢，仍然要坚持每日拍一条片，每日录一段录音。其实那几日是相当辛苦、相当吃力，我甚至有些质疑，华山你是不是玩大了呢？你是不是 overcommit 即是过度的承诺？当初其实我没有需要每日拍片的，个课程没有讲的，是我自己见到有2000人参加，自己很感动，所以我飞身扑速送多份礼物给市民、给参加者，我每日拍一条短片。同时我自己很感动上天的祝福、上天的爱。那几日病很快我康复，同时我很严谨、很自律。我还记得那大约4日，我所有电话都不讲，所有尽可能完全不讲任何东西，甚至一个本来的 program 我调动了时间，因为我知道我必须要留到足够的声音，每日可以录到那段三分钟的录音，每日可以自拍一条三分钟的短片。感恩这一份的承诺，我对承诺的重视，感恩这一份的严谨，让我度过了那个时刻，亦都让我看到，只要我们梦想够大，只要个承诺够大，我们 是有足够的内在资源去跨越很多各种的困难，亦都会呼唤到上天很多很多的祝福，很多的恩典。所以好感谢，亦都特别要感谢我们的团队的支持，令到我们很顺畅圆满了这个旅程。所以我很感谢这位朋友阿佳琪的分享，看完之后都令到我非常的感动。祝福每位朋友真是掌握到一些有效的方法，让我们找回我们内在的力量和价值。 Thank you。
3: Life doesn't always line up with election day. If you'll be away, busy, or just want to skip the line, you can vote by mail with a special ballot. No reason is required. Simply request your special ballot online, by phone, or from your local returning office.

我哋有太极乐队呢一首叫做《拼命三郎》。咁歌词入边咧就话 Don't give up the dream， 咁就系我哋咧，即系可能有一个梦想啦，大家要去努力啦。不过咧，我谂呢一个你要努力啊。有啲朋友好似觉得咧，好似一个即系咒语咁样，不停咁样提醒自己要去努力。咁但系点样去努力啊？或者点样去努力学习啊？咁样样，只系话咧，你一定要努力。咁净系努力冇其他噶啦咩？仲有啲咩嘢嘅答案咧？冇人话俾我哋听。咁所以咧，喺某个年代咧，我哋咧就有呢一种咧根深蒂固嘅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是默默地耕耘，不问任何的原因，总之很努力去做好工作又好，生活又好，即是希望可以改善

好多朋友咧都认同咧阿信嘅经历啦，然后跟住咧一路睇咧，一路咧有共鸣啦，亦都觉得咧自己好似曾经咧经历过呢一样嘢，咁然后跟住咧冇理由，然后总之努力啦，然后去奋斗啦，就不断咁样去努力啦，咁其实咧即系点解冇人讲过俾我哋听？点解要努力啊？点样去努力啊？或者点样去学习啊？点样先至系？正式的享受工作呢，又或者我们学习的时候其实可以是愉快地去学习呢？很多朋友呢觉得我们做即是演艺工作的人啦，即是长时间啦，但是呢其实呢我们呢就算是一些的名或者一些的利呢，其实都是得来不易的。尽管呢可能呢已经出道好耐好耐，但我相信呢一些前辈们，我们某一脱年代的朋友们啦，都是不断努力的。就好像来到人世间，我们要走这一段路的时候，我们就要全部付出，或者甚至乎豁出去最凡尘。

你有叶真堂，仲有张卫健。咁讲到 Dicky 咧，其实真系一个好勤力嘅人嚟，因为同佢一齐咧拍过一个 sitcom 啦，《婆妈女婿》啦。咁其实咧，佢每都会谂住咧，究竟咧，即系下一场戏系点样，点样做得最好啊？咁当时咧，即系我做佢老婆啦，咁所以咧，变咗好多嘅戏都同佢一齐咧，喺佢身上面即系学咗好多嘢。当然到到今时今日咧，佢仍然都系继续努力啦，希望咧有好多嘅突破嘅。咁同埋佢一班嘅兄弟啦 ，Big Four 啦，希望咧可以咧。

之系音乐上嘅一啲嘅成绩啦，咁所以其实好多嘢咧真系要努力得来，而咧自己每行嘅一步咧，将来咧就会成为你自己嘅传奇啦。

0: 想用最抵嘅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嘅大品牌，嚟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九四七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 K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贺台庆，由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鼎力支持。Trico Homes 喺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寻找你嘅理想家园。
2: 东方、西方、盼芳芳。
3: 讲紧系努力啦，咁啊，芳芳咧喺呢一个行业当中咧，其实就系大学毕业之后咧就入行嘅。咁头先咧即系有播过叶文辉咧 ，Barry 咧呢就系你是你本身的传奇咧，其实我觉得咧系好真嘅，因为好多时咧你工作嘅时间好长啦，就可能咧同屋企人相处嘅时间相对嚟讲系短咗啦。咁究竟自己努力嘅时候咧，究竟嗰个成果咧系咪就可以咧真系如愿啦？系咪净系努力就可以咧？咁你知道啦，我哋成日都讲紧啦，有啲嘅工作咧真系一运二命三风水，系咪真系有呢个运气？又一阵间咧又要讲观众缘，又或者究竟你咪食正嗰只歌咧，然后可以爆红咧？诸如此类咧，都有好多嘅因素嘅。咁所以有阵时候系咪净系总之我不停咁样努力就可以咧？咁呢个都系啦，某一个年代，我觉得咧系即系之前嗰个 generation 啊。或者甚至乎我哋自己父母嗰代咧，都系会系好努力，不问嗰个。

系点样样，但系咧，总之自己做咗自己先啦，咁样样。咁但系咧，去到而家嘅新一代啦，可能社会已经好唔同啦，资讯又发达，好多时好多嘢咧，可能真系唔系咧就咁硬掘咁样样去努力咧埋头苦干就得嘅。好多时我哋讲咧，有啲嘢咧可能要食下脑啦，又讲下运气啦，又或者咧有啲朋友仔咧，可能就会觉得呢样嘢我唔想做，真系要好清楚。好决定嗰样嘢自己系中意，先至会付出努力嘅。咁所以咧，去到某一个时候，有阵时都会觉得，咦，年代唔同啦，我哋可能咧，系咪又要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下努力咧？好似咧嚟到呢一个年代啦，我哋成日都讲女孩子就系公主，当公主唔想努力嘅时候。

二楼有呢一首《公主不想努力了》，不过咧，我相信佢仍然会继续努力嘅，即系佢自己嘅音乐路途上咧，一定会系咧，希望咧有更多更好嘅一啲嘅回报嘅。咁有阵时候咧，我哋成日都话咧，学习咧就系为咗咧将来要赚钱啦，工作咧就系咧为咗要生存啦。咁但系咧，净系得期望而回报唔系好似我哋预期咁嘅话咧，咁可能就会咧抱怨生活嘅一切啦。咁再加上有阵时候我哋仲会同其他人比较㗎喎，但係呢我哋有冇諗過我哋所見到嘅係咪真係事實呢？咁所以呢有陣時我哋都會呢希望強調下呢，做嘢呢其實真係呢要以最佳嘅

状态啦，享受过程啦，先至系啱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即系学聪明啲，又或者好似而家新一代嘅朋友仔，唔好理系公主或者王子啦，我哋都要学下 one step at a time。

冇错啦，其实呢好多嘅医学同埋科学嘅证据呢都话咗呢，如果我哋人呢喺一个好开心愉快嘅一个状态底下呢，即係一个最佳状态啦，身体同埋大脑呢就係会係好好咁样运作。咁即係话呢，无论你工作又好啦，你学习又好啦，应该成效呢都系会唔错㗎。咁其实我哋讲緊话呢，即係中国人成日都啊努力啊努力啊咁。原来呢喺外国啦，即係尤其是欧美嘅职场啦，佢哋呢对于努力嘅评价呢，通常佢哋唔系话咁重视，反而咧就会睇重呢个成效啦，或者效率噶，就唔系单纯咧好苦干啊，或者咧做咗几多个时间啊嚟到作为标准。咁所以有阵时候咧，有啲嘢咧，我哋都要咧，即系东方西方平衡下大家唔同嘅观点与角度咧，都系好重要嘅。咁何况咧，有阵时候啲嘢咧，唔系你努力做咧就得嘅，有阵时候啲嘢感觉，咁啊努力咧就可以搵。

0: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1: 梗系去8月15日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0: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1: 仲有升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0: 8月15日，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 947，到时会现场直播。
2: 郑家超市本周特价油水龙趸原条价每磅6.98元，秘制烧鸭22.98元半只，温哥华油菜心、台湾花菜每磅1.88元，潮菜、日本南瓜每磅9.8元，U 级鸡每磅3.98元，德哥去头开背白虾每袋7.58元，狮店牌鸡肉小笼包每袋4.98元，会员仲可以享有海鲜免费加工服务，详情请到店内查询。郑家超市，日日新鲜，样样抵买。
3: 西方盘房房。

话咧，好多人咧，如果有一个好清晰嘅目标咧，就可以努力啦。咁因为咧，好似咧佢嘅期待啦，同埋付出咧，就可以咧成正比嘅。咁好似学友咁样啦，我谂咧佢到而家都非常。

常清楚，就是我只想唱歌，所以呢他仍然都是呢即希望呢同一些的听众朋友呢大家一起享受啦，就是自己唱歌他们听歌一起呢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音乐当中。所以呢有时候呢即是认清楚目标呢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是如果你说不认清楚目标，或者有时候有些东西我不是那么快就可以知道的话，又或者很多时呢有很多即是不同人的想法，就是我只是看结果而已，过程呢我一点都不 care 的。那又如何呢？在这些情况底下，可能我们就要呢好好地呢

友咧，特别咧就会系欣赏啦，有好多咧永不言败嘅嗰种嘅生活态度，同埋嗰种嘅信念系好重要嘅。有阵时候咧，你目标清楚，总之咧就望住目标，中间有阵时候咧可能会跌低嘅时候都唔紧要，总之嗰团火咧就继续喺度烧紧，然后咧跌低咗咪再起过身咯。好多时候你睇到咧，即系喺运动场上或者咧奥运会有啲嘅即系金牌啊、银牌啊、铜牌啊得主咧，佢哋咧其实咧就系不断咁喺度努力。然后跟住咧就希望咧喺一个场合当中可以咧施展佢哋嘅浑身解数，令到大家咧知道咧其实咧佢哋咧系努力过嘅。而至于成绩系点咧，有阵时都好难咧，就系话定夺到系咪一定会。

赢出嚟嘅，因为咧即系有唔同国家嘅选手啦，大家都各自努力啦，同埋咧有啲咧即系真系要讲系有啲嘅天分同埋能力，咁当然咧亦都咧遇上咧即系好嘅伯乐啦，可以令到自己咧就可以系有呢一个成绩咧出到嚟，俾到自己更大嘅鼓励。不过咧有阵时好多嘢咧，尽管个时间未即时咧可以话到俾你听，你得咗。我哋都可以明白人生呢仲有时间嘅。只要你清楚呢个系你嘅目标嘅话，我哋何惧地久天长，我哋总有可以

当然啦，人生呢其实都系喺有限当中，我哋希望啦去追求到无限。我哋好多时嘅期望或者我哋嘅 dream 啦，即系呢系无限大嘅。咁我觉得呢又要呢即系 dream big 喎，即系你嘅梦想系要大嘅。咁千祈唔好因为呢我时间唔系好多，然后跟住呢我就呢即系将自己嘅嘢呢即系去走返嗰件事，然后呢自己就话俾自己听我满意呀咁。好多时呢即系我哋呢都要不断咁样去努力啦，无论呢经历咗几多嘢都系嘅。咁就算呢好似譬如话我每一次啊东方西方潘芳芳，我都希望呢可以好努力咁做好每一次呢个小事同你哋一起分享啦。咁但系呢系咪一定会赢啦，系咪真系呢我准备咗嘅嘢呢都系完全可以兑现啦，或者我个目标呢系咪真系就在望啦，或者我成果系好好啦。我哋可能做100集嘅节目，偶然间先至哦我啱啱做咗个 good show， 可能我系咁嘅。因为我哋呢都会明白人生中呢嘅喜与悲呢其实都系我哋成长嘅礼物。好多时呢我哋嘅经历呢就系都系独一无二嘅一啲体验嚟嘅。咁所以呢有时候系咁諗嘅话呢，我哋就应该呢用最开心同埋最佳嘅状态呢去体验呢我哋每一步嘅旅程。咁样我觉得呢先至系值得，或者系呢一个优质嘅生活姿态嚟嘅。所以有阵时候咧，有好多嘢咧，好多好多唔同嘅经历啦，我哋咧都可以咧喺当中咧再去留意啦，身边嘅人行过啦，佢哋嘅说话啦，或者一啲唔同嘅声音啦，或者一啲嘅经历啦，甚至乎你遇过嘅人一啲嘅对话啦，或者人哋同你讲嗰个说话啦，我哋咧都要继续咧向前行。所以我哋咧。可能努力不是只是单单看一件事，或者为了一些掌声，我们总之就是努力 move on， 无分季节。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八月十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伟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爱文顿华埠商业促进区财务管理成为市议会的焦点，由记者陈婉容报道。
2: 爱文顿市议会结束暑假休会之后，今个星期复会，多个委员会将会审议市政重要议题，其中包括华埠商业促进区的财务管理问题、City Plan 更新，以及是否扩大容许市府员工在值班期间使用纳诺酮应对药物中毒个案。其中审计人员发现，负责管理华埠商业促进区的 Chinatown and Area Business Association 2025年度财务报告，连续第二年未能够提供充分和适当的审计证据。报告亦指出，组织存在职责分工不足，原始财务文件整理欠佳，财务报表复核有限，以及礼品卡没有完整追踪和核数等问题。市府行政部门说，今年稍后会提出进一步选项，最严重的情况可能包括暂停甚至撤销有关商业促进区组织。在此之前，市府会继续要求协会提供最新的财务资料。
1: 亚省倡议改善幼儿教育工作者的薪酬，设增薪点挽留人才，再由陈婉容报道。
2: 亚省幼儿教育工作者协会再次提出新的薪酬指标，包括提高时薪和建议工资能够随年之增加，认为是参考其他相若教育水平和职责的行业而定。协会执行董事表示，新的薪酬指标有助构建更稳定的工作环境。他说，现时的幼儿教育工作者缺乏前景，感到不被重视，新的薪酬架构有助改善目前的高流失率。现时一级幼儿教育工作者的平均时薪是 20.21 元，当中 17.57 元是基本工资，再加上 2.64 元的补贴。协会建议，日后一级幼儿教育工作者的起薪点应该加至时薪 20.08 元，新的薪酬指标亦都增设增薪点，会按住年资跳级，最高可以加至时薪 24.04 元。根据协会的数字显示，截至去年12月，亚省有 41% 是一级幼儿教育工作者。协会说，其他省份已经实施或者即将实施类似的薪酬指标，预料实施新指标每年需要17亿元，较现在增加大约 25%。 亚省教育厅没有正面回应协会的新建议，重申亚省的幼教工作者人数由2021年的18000人升至今年3月的34000人，增长达90%。幼儿教育经营者亦都质疑，新的薪酬开支应该由省政府定系家庭嚟承担。

0: 中享亚省是否启动独立程序。但是十条公投问题当中有五条直接涉及移民制度和非永久居民的权益。问题包括亚省是否应该争取更大移民控制权，优先引入经济类移民，以及只有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和获得亚省批准的移民身份才可以使用部分亚省政府资助服务等等。部分居民以及社区人士都担心国际学生、临时外劳和他们的家庭可能会受到直接影响，亦有人认为相关讨论正在加剧社会分化。卡加利西北区布内斯再发生爆水管兼出现大型地陷。在周末时间，布内斯再次发生爆水管，大约20家商户受到影响。布内斯路一段路面形成巨大的地陷。不过今次的普通水管爆裂和正在进行的 Bearsport South Feedering 大型输水主管工程并不是同一种事故。市政府目前正沿 Bowness、Montgomery 以及 Parkdale 进行超过6公里的新主水管工程，截至7月底为止已经约有2公里新管道完成安装。当地居民表示，类似水管事故近期接连发生，再次引起对区内老化水务基建的关注。有居民表示，过去大约一个月内附近已经发生多宗同类型事件，布内斯沃沿线商户受到影响，其中有餐饮业者认为夏季周末原本是全年最繁忙的时段，但是因为没有供水令到营运受到很大的限制。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信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2: C123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123。
4: Hello， 各位午安，欢迎你咧收听星期一嘅 C123啦。好快脆啦，嚟到八月嘅十号啦，咁逢星期一嘅下昼啦，都有 Rita 同大家主持节目噶。我哋啦，下昼两点钟新闻简报之后啦，亦都系有 C123嘅节目时段嘅。每一日啦，都有唔同嘅节目主持人为大家带嚟啦不同嘅音乐同埋娱乐方面嘅资讯啦。星期一啦有我啦，咁而星期二同星期四啦，大家听到阿卡嘅声音啦，为我哋送上好多啦好好听嘅音乐同埋新歌。星期三方面咧，有 Amanda 嘅出现嘅，会同大家咧去讲下笑话啦，会同大家去扒下啦娱乐圈方面嘅消息啦。咁星期五啦，有 Rita 同高达一起主持，咁啊同大家讲下吃喝玩乐，分享下啦我哋饮饮食食啊，去玩啊，或者咧高达中意嘅音乐啊，仲有咧就系 Calgary 嘅不同嘅活动好去处啊。咁所以啦，我哋嘅节目咧非常之丰富嘅，每一日都有不同嘅内容带俾大家噶。好啦，嚟到天气麻麻地嘅今日啦，咁呢两晚呢其实呢都有呢一个雷暴啦，都特别半夜嘅时候啦，哇琴晚呢场雷暴呢仲更加特别之大声添啦。不过呢周末嚟讲呢都算係咁㗎啦，因为呢周末啦都有好多街头嘅嘉年华啦，好似过去一个 weekend 有韩国文化节啦，又有呢一个龙舟节啦，跟住呢又有 Motherloop 嘅街头嘉年华啦。咁但係呢好彩啦，喺日间嘅时间呢个天气呢都算係清凉得嚟，係唔会太热啦。而且呢都系冇乜落雨，又未有行雷嘅，咁所以变咗好多街头嘅嘉年华呢大家都可以呢就系、可以好好出去享受啦。唯独是呢就系好大烟啦，因为山火嘅浓烟亦都系吹咗嚟我哋 Calgary 啦。就星期六晚落雨嘅时候啦就舒服啲啦，因为啲雨水就冲走咗啲烟啦。咁但系呢话啲雨一停咗之后呢啲烟霞呢亦都系再一次返嚟啊。 今日嚟讲咧，嗰个嘅天气预测咧都系噶啦，乜嘢图案都有嘅，有。

0: 太阳有黑云，有嘅闪电行雷，亦都系有落雨。因为今日咧主要嚟讲咧都系密云为主啦，有六成机会咧系会落雨，甚至乎咧系有雷暴嘅机会啦。继续咧都会有山火嘅烟霞嘅，咁而且咧下昼开始咧会稍微大风啲吓。今日最高气温咧只系得15度嘅啫，而最低今晚咧会落翻去11度噶。而跟住啦，成个礼拜咧个天气都系麻麻地啦，星期三四五咧日日都系天阴有雨，而且咧个气温都好凉嘅，最高都系14-15度左右啦，而最低咧会徘徊系9-10度嘅，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又突然之间之前咧成20-30度或者30几度嘅气温啦，而家突然之间咧就落翻去10几度吓，我哋都要咧就系攞翻足够嘅衫，因为我发觉咧今年咧个夏天咧。唔知係因為煙啦，定係因為突然之間就好酷熱嘅天氣，跟住突然之間又會轉涼啦。咁我都發覺咧，身邊都多咗朋友會有呢一個嘅感冒啊、聲沙嘅情況喎。咁往時咧夏天嚟講咧都少啲嘅，因為天氣暖啊嘛，咁啊温差又唔係話咁大啊。咁但係咧今年都聽到多啲朋友咧就話哎呀傷風啊、咳啊。或者个喉咙唔舒服㗎。咁呢个呢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因为其实踏入八月份嚟讲呢，晚间嘅气温通常都会系转返凉好多。咁我哋就都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咁但今个星期呢，成个星期呢，我諗都要准备定呢一啲就系、雨褛啊、风褛啊、可能睇下攞定把遮啊、水鞋嗰啲啦。因为成个礼拜呢都会系落雨㗎啦。好啦，星期一嘅试一二三，咁亦都系有一个特别嘅环节嘅，就会咧同大家去数榜啊，睇一睇啦，每一个礼拜嘅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20首嘅上榜歌曲啊。休息翻嚟之后 ，Rita 就会同大家揭晓噶啦。
1: 加拿大政府嘅牙科护理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如果你符合资格，就唔好浪费咗呢个福利。Beacon Hill Dental 而家接受 CDCP 预约，由专业中文牙科团队提供检查、洗牙、补牙同多项牙科治疗，中文沟通令你更放心。诊所星期一至六朝早8:30开到晚8:00，翻工放学后都方便睇牙。立即打嚟 Beacon Hill Dental 预约403-295-1182 403-295-1182，善用政府资助，守护牙齿健康。
2: 嘉乐旅行社又有新搞作，出年五月我哋带你穿越数百年印加文明，12天秘鲁深度游，饱览世界7大奇景之一嘅马丘比丘、千年古城库斯科、最高可航行嘅的的卡卡湖，再深入埋神秘嘅亚马逊森林，亲身感受南美最震撼嘅自然奇观。团费包晒机票、食宿、景点门票，每位都只系5999元起。立即致电嘉乐旅行社403-234-0553查询。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想用最抵嘅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嘅大品牌，嚟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4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3: 你而家听紧嘅系 C 一二三，逢星期一由 Rita 为你倒数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0: 首是 Aden 洪座星他自入行以来第一首自己作曲的作品，填词是林若玲，编曲黄兆明。
1: 命运注定与你难道下一世纪，
0: 这首歌不单止就是由洪座星他自己亲自作曲，更加自编自导自演一个 MV。 其实这首歌的故事是源自于他爸爸的，在年头的时候他爸爸就离世过了身，但他就想代他爹地写一首的歌曲，将未可以亲口讲完的说话那份的爱留给他妈咪，所以这份的歌曲呢其实呢就是送给他妈咪的礼物，亦都是呢记录他爹地妈咪当中呢那份好深刻的爱情啊。而整首歌呢亦都是用了前世今生啦还有古装的故事呢去呈现出来的。因为呢他爸爸呢生前呢就好喜欢看古装片的。咁所以呢亦都是专登呢用了古装呢就是作为致敬啊。所以 MV 里面啊洪座星呢第一次尝试呢古装的造型，亦都是呢由古装同埋时装呢就係、互相穿插呢一个嘅时空㗎。咁配乐返呢就係、成首歌里面呢当中呢就係话啦跨越时空啊，无论生与死大家呢都係咁爱对方嘅呢一份心情啊。今日礼拜第20位上榜嘅歌曲呢嚟自 Aden 洪座星，有佢呢一首嘅一亿岁后。

0: 我。
1: 今日星期第19位全新上榜的这一首作品，限时密友，主唱的是 JC 陈咏彤，还有 Sana 施康桥。他们两个在香港乐坛近年很活跃的一起合作的拍档。近排他们都推出了好几首就是合唱的歌曲的。其实第一首都两年前，数回去2024年的时候，第一首就是推出一起合作的抒情的歌曲。当中都是讲到闺蜜的 Girls Talk， 讲到大家互相的关怀和陪伴。今年年头的时候也都是推出了第二首的合作单曲。咁而呢一首嘅限时密友亦都系最新推出嘅作品啦，由徐浩监制、曾乐同填词。今次呢一首歌咧，继续都系讲朋友啦，讲闺蜜嘅。咁但系咧喺现实生活当中咧，相信我哋都会发觉噶，咁啊身边有一班好好嘅朋友，咁但系当大家啦各自忙碌啦，忙家庭、忙工作、忙事业嘅时候咧，大家好似逐渐咧就系越行越远啊。一样嘢大家未必想嘅，咁所以当中呢亦都系有一份嘅无奈同埋遗憾喺度啊。好啦，嚟自 JC 陈咏彤同埋 Sana 施康桥嘅呢一首作品啊。咁佢哋两个呢其实都系组成咗呢 JZ Society， 佢哋一个联名嘅音乐企划嘅。好啦，除咗有新嘅音乐企划之后，亦都系出咗呢佢哋第一张嘅联名 CD 实体专辑啦，都是叫 JZ Society 的。而刚刚上个星期他们也都开了一场 mini concert。陈咏彤和施康桥的这首限时密友在我们的止歇榜上是全新上榜的歌曲来的。今个礼拜排在第19位。在第18位我们找到艺人陈卓妍的无咎。而 Sypha 咏桥的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排在第17位。这首也是 Sypha 他的出道歌曲来的。其实他都参加过不同的歌唱比赛的，造星有啦，星梦也是有啦。跟住其实他也是参与了无线另一个的节目啦，就是魔音女团的。虽然他就未能够成功就是成为女团的其中一份子。不过看到他都争取到机会就是自己正式个人出道的。魔音女团六位的女孩子亦都是有属于他们自己一首团体的歌曲啦。

Turn My Magic On 呢一首嘅歌曲啦，由张雨晨作曲 ，T-Rex 负责填词嘅部分。光音女团六位嘅成员包括咗宋婉颖、魏嘉文、庄子璇、魏乐林、乔美莎，仲有卢影彤啊。今次啦，佢哋六位有佢哋第一首嘅单曲啊。之前啦，喺一啲嘅筹款电视节目度啦，都有现场唱出啦。跟住啦，喺七月尾嘅时候啦，佢哋亦都去到香港动漫电玩节嗰度咧，就系跳唱呢一首嘅作品《Turn My Magic On》，亦都成为咗我哋今期亦都系第32期自 hit 榜嘅第16位全新上榜嘅歌曲。喺第15位，我哋揾到啦 Anselmo 卢汉廷嘅《最后一个降落伞》。然后嚟到第14位，继续送上另外一首节拍非常之强劲嘅歌曲俾大家，都系全新上榜嘅。主唱嘅系古天乐啊，feature 农夫，有呢一首嘅《天下一家》。

44位全新上榜的这首歌曲。下一家由古天乐主唱，亦都 feature 农夫嘅，当中嘅曲词编监全部由思君一手包办吓。而听到成首歌曲咧，除咗个节拍好强劲之外啦，亦都发现啦，有好多 hip hop 同埋 rap 嘅元素啊。今次系古天乐咧，佢第一次咧喺作品当中咧系挑战啦咁大量嘅 hip hop 同埋 rap 嘅。咁其实啦，古天乐同埋农夫佢哋咧都系忙紧嘅。古天乐咧就筹备紧啦，喺21号同埋22号啊，8月份啦，即系就嚟啦，就系第一个嘅红馆演唱会啦。咁啊，今次咧佢话啦，会用新人嘅心态咧去学习嘅，亦都系啦，为呢一个嘅舞台啦、开 show 啦，进行啦体能同埋呼吸嘅训练啊。另外农夫啦，其实亦都系公布咗噶啦，就会同阿张继聪咧喺10月份嘅时候咧，会有10场嘅农夫集团嘅综艺舞台 show。啱啱呢一首嘅天下一家嘅主题咧，都几啱佢哋两个嘅，因为咧就系讲到啦，大家互相扶持，一齐闯天下。天下一家由古天乐主唱 ，feature 农夫，今个礼拜咧全新上榜，排喺第14位嘅。喺第13位啦，我哋揾到 Amy Low 卢慧敏嘅《蓝染》。而蔡俊彦的死因不明排在第12位，在第11位有王家晴 Candy 的一首《灯神》。每个礼拜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都有20首的上榜歌，全部都是在上个星期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播放得最多的作品。跟着我们为你送上今个星期第10位。

0: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 cool 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obe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4: 梗系去8月15日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3: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4: 仲有升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3: 8月15日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 947都是会现场直播。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 1 2 3，逢星期一有 Rita 为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继续翻到你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嘅节目时间，亦都系继续由 Rita 同大家主持今日嘅节目噶。今日星期啦，系我哋致 hit 榜嚟到第32期噶咯。同大家睇下啦，喺过去一个星期里面，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三大城市四个频道播放得最。

嘅歌曲。喺休息之前为大家送上咗呢，就係第20位啦，倒数去到第10位啦。咁而啱啱听咗嘅呢一首歌曲呢，就係云浩影 Cloud 嘅一首我想和你去度光阴。呢一首嘅歌曲由 Hans 陈思翰、袁景祥同埋黄波作曲，陈永谦填词，编曲监制方面係苏道志。讲到两个人相爱拍拖呢，就唔一定要做啲咩好惊天动地嘅事嘅，反而呢珍惜同对方一起啦，大家享受一啲嘅时间，就算係浪费时间虚度光阴嘅都係浪漫㗎。呢一首歌上榜两个星期，上个星期排喺第20位呀，咁今个礼拜呢係连升咗11级呀，排喺第9位。喺第8位呢有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而黄渤嘅《来日方长》排喺第7位。

0: 你就可以了，是属于他呢现代爱情三部曲的最终章。而其实这首歌呢也都是 Jazz 他第一次挑战 R&B 的风格的、哦。由 Clifton Moore 为他作曲填词， Tim Lee 编曲， Seth Lowe at B16 同埋 Jazz Sin 一起负责监制。冼婉文这首爱情三部曲的最终章，有你就可以了。其实个故事的灵感是来自于他朋友在感情当中受到背叛，或者分手之后一些自己疗愈的经历。当中的核心不是讲回那一段很轰烈的爱情，反而就是讲到可以能够安心地被陪伴就已经很好的了。Jazzin 冼婉文的这首有你就可以了，是今个礼拜第六位的作品。
1: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一个反映全加拿大华语歌曲的流行指标，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五强走势。
0: 好啦，致歇榜倒数嚟到 Top 5头五位㗎喇喎。喺第五位方面呢，有一首上榜三个星期嘅歌曲，上个礼拜都排喺第十位嘅，今个礼拜系一年升咗五级咁犀利吓。佢哋呢系 Era 嘅一首我们不分。而上周姚卓菲嘅想飞之内心独白啦，上榜嘅时间八个礼拜，今个礼拜排喺第四。咁虽然话啦就落咗三级，但系呢一首歌呢系之前连续四个星期都系排喺我哋致歇榜嘅冠军，非常非常之犀利啊。接住落嚟为你送上今个星期嘅季军歌啦，一首啦开心甜蜜嘅作品。

今个星期紫hip榜嘅季军歌曲由周吉沛作曲编曲监制 T-Rex 填词，亦都系由周吉沛佢主唱嘅呢一首《单眼皮爱大眼睛》。由第四位升多一级，今个礼拜占据第三位吓。讲到吉吉佢啦，就系、是、中年好声音第一届嘅冠军人马啦。咁而迟啲啦，喺八月尾嘅时候咧，佢都将会咧出现喺中年好声音四嘅决赛度。咁而近排啦，其实佢都四周围去到内地唔同嘅地方咧，就开演唱会嘅。前排佢都带住小朋友啦，去到南沙方面啦，就系、是、享受暑假啦。咁其实当晚咧，佢亦都有音乐活动嘅。咁所以咧，佢就趁住活动嘅前后时间，就带住小朋友去玩啊。而佢呢一首《单眼皮爱大眼睛》，今个礼拜咧就喺我哋嘅榜度有非常之好嘅成绩啦，排喺季军位置。接住落嚟亚军嘅呢首歌曲咧，上榜五个礼拜嘅时间噶啦，上个星期排喺第五位，而今个礼拜连升咗三级。

0: 坏人一个，
1: 佢系 Eden 吕爵安。
0: 不顾一切，改变一切，差一点一世。
1: 你会记得呢首歌曲《坏人一个》，今个星期排喺第二位。

词方面是 Jamie 张张天荣就是为他负责的，编曲方面是 Anson Chan at EMP 和 Jamie 张张天荣，监制方面是 Edward Chan 和 Anson Chan at EMP。近排 Eden 佢咧就相当之忙碌㗎啦，咁前排呢亦都系因为工作啦，就唔能够同埋 Mira 其他成员呢一起去到电台方面呢宣传佢哋新嘅团歌《同往》啊。咁因为啦佢自己呢亦都系喺八月中啦至到八月底啦就会入劇组啦去拍摄新嘅劇集啦。另外啦 ,Mira 嘅团中呢亦都将会呢喺八月份度展开嘅。咁所以呢哇喺呢一排佢好忙碌啦，又唱歌自己嘅有团歌，跟住又准备要拍劇，亦都系要拍团中，咁所以呢真系呢非常之忙碌啦。咁佢系 Eden 吕爵安，佢嘅呢一首坏人一个亦都系呢今个礼拜亚军嘅歌曲。嘅冠军作品，恭喜晒佢，佢系张雨晨吓，呢首咧非常日志二剧集嘅主题歌曲《I Found My Way》，亦都成为咗啦今个礼拜嘅冠军作品，上榜六个礼拜，上个礼拜排第三。

0: 这边
1: 由张雨晨作曲，亦都系由杨希填词。编曲方面咧，雨晨佢亦都系有份参与嘅，咁就系同埋咧徐乐将一齐拍档啊。监制系徐乐将。呢一首嘅 I Found My Way 之前一排咧，啱啱8月1日嘅时候咧，张雨晨咧喺马来西亚嘅一个嘅音乐会咧，亦都系有演唱嘅。除咗 I Found My Way 之外，亦都有唱到咧就系 Roman Toxic， 亦都系佢近排咧推出嘅一首迷恋有害嘅国语版吓。而且喺呢一个嘅活动度，佢亦都系咧得到咧年度全能音乐创制先锋嘅奖项。可以睇得出啊，佢啦无论粤语歌曲又好啦，国语歌曲都好啦，亦都系咧好受欢迎啊。所以我哋都更加期待佢9月份嘅时候会嚟到我哋 Calgary 为我哋演出嘅。好啦，恭喜晒的张雨晨，一首 I Found My Way 成为今个礼拜嘅冠军歌曲。而呢首歌曲亦都将今日嘅节目时间带到嚟尾声噶啦，希望大家有非常之开心愉快嘅一天。星期五再倾啩，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梅为您播报新闻。本国最大的私营企业工会 Unifer 定在今天起与通用汽车公司进行集体合约谈判，而谈判涉及超过4600名的员工。Unifer 上月宣布，受聘于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会成员已经表决确认劳资双方达成的临时合约协议。新的合约为期3年，包括每年加薪3%。工会预期将会以与福特达成的协议为蓝本，期望在与通用汽车和斯特兰蒂斯谈判的时候能够取得同样的成果和公司所做出的投资承诺。卑诗省的南奥肯纳根 South Okanagan 的山火威胁到民居，有大约20000人要撤离家园。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一名80岁女长者相信在和一名家人逃生期间丧生。卑诗山火服务厅昨天说，这场山火自从上星期五开始以来，火场的面积已经达到136平方公里。卑诗省截至昨天有102宗山火的报告，而其中4场山火威胁到民居或社区。当局预期受到持续燃热干燥以及是雷电的影响，全省出现新山火的风险偏高，尤其是在内陆和奥肯纳根地区。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公布，一名诈称是机师从数百次免费乘坐飞机的多伦多前空中服务员承认诈骗的罪名。而检察官办公室在声明中说，这名34岁的男子波克尼克去年的10月份被起诉之后，在巴拿马被拘捕之后引渡到美国，在夏威夷面对指控。法庭文件显示，曾经在加拿大一间商业航空公司出任空中服务员的波克尼克，在2020年1月到2024年10月28号期间，在3间航空公司用伪造的员工证件假扮成民航的机师，从而免费乘坐飞机。而根据认罪协议，波克尼克同意向3间总部在美国的航空公司支付赔偿金。美国检察官在声明中说，航空安全的规律有助于保障公民和游客的安全，任何违反规律的人士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他还说，感谢国土安全部和海外的执法伙伴的协助，将这名骗徒绳之于法。美联社之前报道说，波克尼克在2017年到2019年是一间总部在多伦多的航空公司的空中服务员。国际新闻，《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美国苹果公司因应是短缺的问题，开始在包括手机在内的部分产品测试使用中国晶片制造商长鑫存储的记忆体晶片，并和对方初步洽谈成为苹果的供应商，希望在中国销售的苹果产品使用长鑫存储的记忆体晶片。而苹果并在寻求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与长鑫存储达成供应的协议。报道指出，由于人工智能的热潮导致记忆体晶片的供应短缺，如果苹果能够确保来自中国晶片制造商的稳定供应，将有助于该公司抵消成本的压力。长鑫存储较早之前已被美国国防部列入与中国军方存在关联的企业名单。报道还指出，美国联邦条例禁止美国企业与长鑫存储共享技术，包括在晶片规格方面的技术交流，阻碍苹果向长鑫存储来采购晶片。台湾正在进行年度的汉光军事演习，今年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韧性演练。而今天下午的2点半到3点钟，中部地区的流动网络会减速30分钟，模拟通讯设施预习时政府和民众的应对能力。演习地区包括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和嘉义县。当局提醒民众，演练期间减少非必要的上网，不要用手机处理重要的工作，提前或延后办理网上交易等重要的业务，避免影响到自身的权益。当局星期四也会在北部地区，包括台北、新北、桃园等

0: 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出现地质灾害的风险也都提高。另外，强台风白海豚较早时掠过台湾北部的海面，多个的县市风雨交加，全台湾发生最少632宗的灾情，有6人受灾，而多处有树木倒塌，道路和隧道损坏，公路出现了落石，基隆港有货柜被强风吹倒。而气象部门清晨发出了豪雨特报和陆上强风的特报，而其中台北市有凌晨起的雨量累计超过200毫米，台中市也都超过170毫米。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遭受到无人机的攻击，死亡人数增加到13人，有39人受伤。当局指出，下卡姆斯克的生产和民用设施受到了敌方猛烈的无人机袭击，大批的伤者送医接受治疗。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全权大使指出，乌克兰部队对下卡姆斯克发动无人机的袭击是战争的罪行，造成人员伤亡的责任在于向基辅提供武器的人士。而俄罗斯国防部就表示，过去一晚防空系统在包括达达斯坦共和国和莫斯科在内的全国多地摧毁了456架次的乌克兰无人机。在美伊谈判陷入焦灼之际，伊朗有高层人士的变动。总统佩泽西奇扬的办公室周日的深夜公布，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前总司令雷扎伊获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以及作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委员会的代表，而委员会的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改为出任穆杰塔巴的政治顾问。英国金融时报分析说，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革命卫队的影响力持续的扩大，而雷扎伊和佐勒加德尔都曾经任革命卫队指挥官，是强硬派，而任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都必须获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穆杰塔巴的批准。暂时未知这次人事的调动会如何影响到谈判的前景，而佐勒加德尔日前曾经发表声明，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要求美国停止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撤军和赔偿等等。听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2: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3: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2: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3: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4: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2: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这么多街头节庆，去哪一个最好玩呢？
6: 当然是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普商业促进会主办的2026卡城华普嘉年华。
5: 到时有许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的人气街头美食，
6: 还有升级版儿童游乐区、碰碰车以及全新充气游戏区，最适合全家大小一起玩。
5: 8月15日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普嘉年华 FM947，到时将会现场直播。
7: 你穿上溜冰鞋，走进溜冰场，尽情享受溜冰的乐趣。你的女儿在羽毛球场上与搭档合作，体验运动带来的双倍快乐。还有你的儿子，一招一式学习功夫，培养自信，锻炼体能。这个秋天，卡加利市政府为大人和小朋友准备了丰富多元的兴趣课程，总有一项适合你和家人。立即浏览 calgary.ca/register 了解更多详情。
2: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一，而这个所谓的 BC Day 呢，是我们 BC 省的一个很特别的节日。它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表彰和纪念一些早年呢，为 BC 省的发展和文化遗产做出贡献的先驱者们。而每一年的 BC Day 呢，应该都是在八月的这个第一个星期一。其实我想大家也发现啦，我们加拿大的很多国定假期呢，可能都是某一个月的某一个星期一，因为这样呢就很自然的会有至少三天的长周末。那如果你想要去远一点的地方玩的话呢，你可以就是连头带尾的再多拿两天假期，这样呢就可以出去四五天了。而在我们八月份的这个长周末呢，因为在整个的温哥华城中发生的事情也挺多的，所以呢很多人也会选择留在温哥华。毕竟嘛，其实说到夏天呢，待在这里呢真的是最最舒服的。从目前看到的这个天气预测呢，这个星期温哥华的天气应该都不错，可能明天后天是会比较热一点，大家也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准备。那正式进入了八月份，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为你准备的歌单呢，都是一些女歌手们唱的歌，至少在我们这个第一个段落。而且其实啊，这些女歌手们呢，看一看她们在歌坛的地位都算是相当高，基本上都是天后级的人物了。那么她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呢，就是都在八月出生。不知道说到这里，你会想到哪几位歌手的名字呢？那按照我自己排的次序呢，今天第一位要登场的就是天后王菲。她的生日呢真的是一个很响亮的日子，就是8月8号。而我今天选的她的这首歌曲呢，也就是因为在上个星期，她女儿窦靖童在歌手这个节目上终于是翻唱了她的妈妈的歌曲，而她选唱的这首誓言真的可以说是相当孝顺的一首歌了。这是王菲在1994年在她的粤语专辑《胡思乱想》里面收录的一首国语歌曲。为什么说很孝顺呢？因为这首歌作词的是王菲本人，作曲的是窦唯和王菲，编曲就是窦唯。窦靖童来翻唱这首歌，是不是有一种一家人团圆的感觉？那不知道上个星期窦靖童演唱的这首誓言你喜不喜欢？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要跟你一起来听听王菲自己的原唱，听听王菲在1994年真的可以说是在她的事业巅峰最好的状态唱的这首誓言。

上期影音风暴的节目里，一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是王菲1994年唱的一首《誓言》。刚刚也说了，这首歌是她自己作词，窦唯和她一起作的曲，编曲也是窦唯。而上周的歌手节目当中，窦靖童终于是翻唱了她妈妈的歌，唱的就是这一首。其实啊，每一次呢听到这些90年代或者是2000年就是初期的时候王菲唱的一些歌，真的让我会觉得非常的感慨，就是我们的成长过程是很幸运的，我们有很多的好歌手陪我们长大。而且像刚才这首30多年前的歌，假设现在是有一个新人唱出来的话，大家应该也会觉得是颇为惊艳的吧。而下一位要登场的天后呢，跟王菲的生日只差一天，她也是一个不需要我介绍的人了，就是阿妹张惠妹。在我自己的记忆当中，张惠妹也好，王菲也好，在我们小的时候或者说比较年轻的时候听他们唱歌，真的是会把专辑里10首或者11、12首歌全部都听了又听，然后每一首都去学唱的。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自己年纪的关系哦，现在我也真的很少会做这样的事了。我觉得最近这几年呢，每一年我差不多能够学会唱大概4到6首或者最多7、8首的新歌吧，好像已经是挺不容易的事了。那今天为你挑选的阿妹的歌也是一首将近30年前的作品，这是1997年她的第二张国语专辑，是的，就是那张鼎鼎大名的 Bad Boy 专辑当中的一首《一个人跳舞》。这张专辑当中呢有很多很多歌，我相信大家到今时今日都是能够随口都唱得出来的，包括像是有《听海》、《哭不出来》、刚刚说到的主打歌 Bad Boy， 还有《一想到你呀》等等等等。那今天我们来听听伍思凯作曲、余光彦作词的这首《一个人跳舞》。

10月19日就是投票日，您准备好参与全民公投了吗？请先确认您是否已经完成选民登记，并确保个人资料正确。如果您最近搬家或更改姓名，请记得尽快更新资料。投票当天请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最方便的方式是出示附有照片、姓名及现住地址的政府核发证件。

0: 还有超过50种核实身份的方式，请上 elections.ab.ca/voters 了解详情。以上讯息由亚省选举局提供。
1: 正佳超市本周特价，油水龙趸鱼原条特价每磅6.98元，半只秘制烧鸭22.98元，温哥华油菜心、台湾花菜每磅1.88元，照菜日本南瓜每磅9.8元，优吉鸡每磅3.98元，德哥去头开背白虾每袋7.58元，四面牌鸡肉小笼包每袋4.98元，会员更享有海鲜免费加工服务，详情请到店内查询。正佳超市，天天新鲜，样样超值。
0: 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2: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9:00，战身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3: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4: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5: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6: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7: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6: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8: 其实在 Bad Boy 专辑当中，可能最最火的或者说传唱度最高的应该是听海或者是哭不出来等等，就是那些非常撕心裂肺的伤心的情歌。因为在那个年代呢，这种很惨的情歌是比较容易得到大家的共鸣的，毕竟在感情世界里谁都可能多少有一些伤心的往事。而刚刚这首《一个人跳舞》呢，其实仔细看歌词呢，唱的也是在一段感情结束之后，一个人在那种有一点混乱，有一些失落，当然还有不舍的情绪里面。虽然说其实心里是很痛的，但是呢，他在诠释的方法上呢，是用了一点洒脱，又带着一些小小的倔强的口气来唱这首歌。而且那个年代的阿妹虽然才刚刚出道没多久，可是已经是一个非常全方位的优质歌手了，就是说没有什么他不能挑战的歌路，什么类型的歌给他唱都是那么的好听，还能够有他自己个人的风格。那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里，下一位在8月出生的女歌手，她是香港歌坛的一位天后。前一阵子啊，她的演唱会发生了一些波折，但是我觉得她也是用了一个相当体面的方式哦，给她的那些粉丝们有了一个很大的安慰，说的就是 Sammy 郑秀文。郑秀文在2000年前前后后呢，她也是发行了不少的国语歌曲，可以说在当年她也是相当成功的打入了国语的歌坛。那今天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是她2001年国语专辑《完整》里面的一首主打歌。整首歌的歌词也是告诉了我们一个爱人变心的故事。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这首歌的 MV 当中，伤心的郑秀文又一次开启了她的打扫房间的这个模式，因为在她不少的电影当中好像也是有类似的桥段呢。每一次呢，就是遇到一些感情的波折啊，她就是有一种有苦说不出的样子，也不会马上就悲悲惨惨的大哭大闹，相反呢，就是开始在家里刷马桶啊，然后去擦厨房啦，拖地板啦，干嘛的。那心理学家现在也证实了，其实做一些打扫卫生的这个家居的工作，是真的能够调节我们的情绪，也是能够帮助我们自己控制情绪的。现在就来听听这首25年前的歌曲《完整》。

这是郑秀文在2001年推出的国语专辑《完整》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是不是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呢，你可能还会想，诶，这是什么歌，我有听过吗？我自己也是哦，因为我在准备今天节目的时候，在找这些歌的时候呢，这首歌跳到了我的眼前，我就想，嗯，他有唱过一首叫完整的歌吗？结果点开听之后就发现，哦，我原来真的是能够跟着唱的，原来我曾经在 KTV 也是有唱过这首歌的。只能说这些天后们他们的好歌真的是太多太多了。那刚刚也说到了郑秀文前一阵子呢，她的演唱会的事件遇到了一个不小的波折哦，就是她在香港的这个演唱会在即将要开场前的大概三四天吧，突然就被通知说这个舞台设置是没办法通过的，就是可能会有危险性，所以呢这个香港的某一些监管局就觉得这个演唱会不能继续进行。但是粉丝们都已经买了演唱会的票了，虽然说他们也说了这个票呢肯定是可以退的，或者呢你也不用退，到时候重新办的时候你就直接拿这个票来看。但是对于很多可能从外地去香港的那些粉丝们就很可怜啦，大家机票啊酒店啊什么都订好了，那怎么办呢？然后郑秀文当时呢就非常大气的办了三场所谓的答谢会，依然是在同一个日期同一个地点呢。

在这个香港的启德，连续三天的晚上呢，他唱了一个半小时。这一个半小时呢，他也是穿上了美美的演出服，还邀请了三位相当有分量的嘉宾。第一个晚上是刘德华，第二个晚上是许志安，第三个晚上呢，就是他另外的一个好搭档黄子华。这个举动呢，真的是让很多粉丝们都觉得相当的温暖，因为这是完全不收任何的费用的。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之前买的票，他们也都可以保留到下一次演唱会正式开始的时候呢，一样可以用。这种很负责又相当贴心的安排，真的是让人觉得挺佩服的。那继续在我们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下一位要登场的八月份生日的女歌手，跟王菲啊、阿妹还有郑秀文比比呢，她当然就比较年轻了。而且因为她出道的时候年纪也很小，所以呢，你总会把她看成是一个小妹妹的感觉。但说真的，其实邓紫棋最近这些年在歌坛的很多成绩，也足以让她成为这一代的天后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八月十六号生日的邓紫棋唱的这首《天空没有极限》。

0: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1: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0: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1: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2: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0: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你穿上溜冰鞋，走进溜冰场，尽情享受溜冰的乐趣。你的女儿在羽毛球场上与搭档合作，体验运动带来的双倍快乐。还有你的儿子，一招一式学习功夫，培养自信，锻炼体能。这个秋天

0: 卡加利市政府为大人和小朋友准备了丰富多元的兴趣课程，总有一项适合你和家人。立即浏览 calgary.ca/register 了解更多详情。
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2: Hey, here's some drug impaired driving laws simplified. If police suspect you're driving impaired by drugs, they have the tools to arrest you. First, a roadside test. And if you fail, further testing at the station, which can lead to your arrest and a criminal conviction for impaired driving. It's not just alcohol, it's drugs too. If you drive high, there will be consequences.
3: Let's keep our roads safe. A message from Met Canada.
4: 影音风暴，
5: 欢迎你在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在我们今天第一个段落的节目里呢，跟你一起听了几位华语女歌手们唱的歌，包括有王菲、张惠妹、郑秀文，还有刚刚的邓紫棋。她们四位呢，都是在八月出生的女歌手。而继续在第二个段落呢，为你挑选了两位唱英文歌的天后们的歌曲。首先要登场的这一位呢，她的生日和邓紫棋呢是同一天呢，就是8月16号。就在上个月7月19号的时候，世界杯这个总决赛的中场秀呢，她也是打头阵出现的，她就是宝刀未老的 Madonna。其实这也不是他今年呢第一次做表演了，在今年这个 Coachella 音乐节，他跟 Sabrina Carpenter 也有了一段非常精彩的合作。 Madonna 在英语的歌坛已经不单单是天后这么简单了，很多人给他的称号是流行女帝哦，就是皇帝的帝。不管是在世界杯的总决赛，还是之前 Coachella 的舞台，他一登台，他一开唱，依然还是气场十足的，毕竟真的是见过很多世面的人了。那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为你挑选的是他其中一首经典的歌曲《Hung Up》。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为你挑选的歌曲呢，都是一些在八月份出生的女歌手们唱的歌。那刚刚这位呢，就是八月十六号过生日的天后 Madonna。这首 Hung Up 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偏爱的他的歌曲，但是当然啦，我知道他有这么多的好歌，收音机旁的你一定也有自己最爱的那几首。其实呢，任何时候如果你想到有什么想要点播的歌，都可以发邮件告诉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那下一位要听到的，同样也是在舞台上很有魅力的一位英国的女歌手，她的名字呢是叫做 Dua Lipa。 1995年出生的她，是8月22号要过生日的。刚刚有说嘛，她在舞台上面真的是很有魅力，相当的有动感。而其实呢，她也是一位创作型的女歌手，自己也写了不少首歌。她的嗓音呢是比较偏女中音的那种，有点低沉的声音，因为他有很多的快歌呢都是那种复古的 disco 风，所以他的每一次现场表演还有他的演唱会当然都是非常精彩的。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听已经得到过3座 Grammy 奖项的 Dua Lipa 唱的这首 Levitating。

我是简颖，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刚刚听到的是英国的女歌手 Dua Lipa 的一首主打歌，叫做 Levitating。这首歌在前几年火得不得了呢，我自己每一次在英文电台听到啊，真的就会觉得心情一下子变得很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了一连串在八月份过生日的女歌手们唱的歌，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看一个还挺温馨的这个娱乐消息，说的就是某一位网友呢就在网上晒出了一张手写的这个短短的信件呢。这是怎么样的一封信件呢？就是有一个网友，他运气真的很好，坐飞机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位大帅哥，就是王嘉尔，然后他呢也算是很有礼貌，并没有直接去打扰他，而是手写了一段文字，就说啊，王嘉尔你好，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什么什么名字，他非常非常的喜欢你，你能不能写一些话送给他呢？然后王嘉尔呢就在他的那封信的这张纸的下半段用英文呢写了一段话，特别的送给他的这位朋友。虽然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件，但我觉得整件事情挺温馨，也是让人觉得双方都处理得很好的。其实坐飞机的时候被别人打扰是一件不太开心的事，我相信很多艺人朋友也是，因为他们的 schedule 可能都是很忙碌很赶的，所以呢如果在飞机上，当然是希望自己能够好好的舒舒服服的休息啊，该吃就吃，该睡就睡。那么遇到了一些粉丝，当然人家也很难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嘛，如果真的上前打扰呢也算是正常。但是呢我们这一位网友呢，可能因为他本身也的确不是王嘉尔的粉丝，所以呢他用了一个很斯文的也是很有礼貌的方式邀请王嘉尔呢，就是写了这样的一段文字，真的也就可能花他几分钟的时间吧。而且我是觉得这好过他走过去到王嘉尔的面前直接了当的说，哎，你好，你能不能给我的朋友谁谁谁写一段话，就有一种感觉好像两个斯文人在用很文明的这个沟通的方式完

成了一件让一位不在场的人会感到非常窝心的好事，所以呢，也挺盼望以后其他的粉丝们可以拿来借鉴一下，就是在面对自己很喜欢的偶像艺人的时候呢，先稍稍冷静一下，就是想一想有没有什么比较文明的方法可以跟对方沟通，同时呢，也能够尊重一下人家自己的私人空间。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听听王嘉尔的这首《天下过客》，这也是他为电影《镖人》唱的一首主题歌。天

0: 唱歌的是王嘉尔，刚刚这首歌曲是他为电影《镖人》唱的一首主题歌，歌名就叫做《天下过客》。
1: 影音风暴。
0: 那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我们通常在节目的后半段呢都会播一些这个点歌的歌曲，刚刚也说啦，如果你有想听的歌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你也可以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呢就是 Miss JY 杰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中文字杰影。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送出一首点播的歌曲，这是我们的听众 Yvonne 的点播，他说想要听一首

张信哲很老的歌曲我是真的爱你，可以吗？当然没有问题啦。这么经典的好歌，我相信收音机旁的大家都会想听的。节目的最后呢，也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收听影音风暴这个节目。那明天星期二，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些生活上的小资讯。不管你是住在温哥华还是卡加利，也要预祝你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都会有比较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我们就明天见咯。